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深。

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

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

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龙湖镇垭口综合市场改造完工，正式投用。晋江警方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晋就业尽快招招聘会火热开场，家门口搭起供需桥。内坑镇实现村级消防应急力量全域覆盖。今年晋江将改造提升五个农贸市场，纳入2026年为民办实事重点工作，完善城市便民配套，补齐民生短板。经过一段时间的统筹推进改造，龙湖镇垭口综合市场率先完工，目前已正式投入使用。走进龙湖镇垭口综合市场，经营摊位整齐划一，灯光明亮，环境整洁，商贩忙着招呼顾客，村民挑选着海鲜、肉蛋菜等日常生活所需，烟火气息十足。
1: 我们垭口老菜市场年代久了，之前环境设施都比较落后，这次我们整体翻新升级，把卫生通道设施全部整改到位，现在市场整齐干净，规范有序，群众买菜更安全更方便。
0: 据了解，垭口综合市场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是垭口村重要的民生配套设施。然而由于年代已久，市场主楼存在安全隐患。2010年，村两委在垭口幼儿园旁搭建临时市场过渡经营，存在交通拥堵、环境卫生脏乱差等突出问题。为补齐民生短板，今年在多方协同推进下，垭口综合市场全方位启动改造提升，开展建筑主体结构加固、墙面地面翻新，重新铺设防水、排污管网，合理分区，设置标准摊位，同步增设消防设施设备、应急疏散通道，筑牢安全经营防线。7月16号，市场开始投入式运行，商贩整体搬迁入住经营。对于新场所，他们都由衷的满意。
2: 能搬进来更好，这些卫生啊，还有这个水电啊，这些都很好，非常好，我们很满意。而且这个卫生还有这个收费这些的都很公道，我们很满意，真的很满意，比外面好。我们在外面很辛苦的，很热。
3: 啊，就说在大清气啊，搁加冰咯，啊，搁人较集中咯。
0: 不仅商贩们叫好，村民们也纷纷点赞。

0: 我也爱来跟一团，尾也走走，我都安尼顺顺看看的，啊，这跩所在咯也拆也清气清幽，好、哦，厉害。
1: 除了改造一楼农贸市场，项目二三层也已同步改造完工。接下来，崖口村两委将盘活二三层闲置空间，深度融合便民市场与将军故里文化资源，将崖口综合市场打造成集生鲜销购、文化展示、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复合空间。
2: 崖口综合菜市场打破了传统菜市场的老模式，一楼保留菜市场主业，方便大家买菜。二三层闲置空间计划改造成施琅文化研学之基地，以后这里既能买生鲜食材，也能看文化展示，开展研学活动，变成一个多功能的综合场所。
1: 为大力倡导学雷锋志愿服务精神，提升市民公共文明素养，七号，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陈岱镇开展“晋江好习惯，文明更有礼”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3: 当天下午，60余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齐聚陈岱镇乌桥头，随后分成两支队伍，在七一中路沿线同步开展文明实践服务活动。
4: 我们室内志愿者，这个是一些条例，还有这些一些我们的文明的那一些活动的书籍，我们就组织一个活动，整条沿街来宣传，啊，对，讲文献，诚信经营嘛，文明经营嘛。
3: 志愿者们向沿街商铺发放文明城市创建、泉州市社会信用条例、进城进美、诚信文化主题征文活动书籍等宣传材料，引导商户自觉践行文明经营理念，对道路两侧、绿化带、商铺周边的散落垃圾、烟头进行全面清理，不留卫生死角。对占道经营、门前三包落实不到位、乱贴乱挂等不文明现象劝导纠正，同步规整沿线共享单车停放秩序，做到车头朝向统一、摆放整齐，让整条街道面貌焕然一新。
5: 以晋江好习惯、文明更有礼为主题，组织开展四大文明专项行动，推进三提一优化，即公共文明素养提升、人居环境提质、文明实践提效、营商环境优化，
4: 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带动大家讲文明、守礼仪，让城市环境更整洁，市民文明意识再提升。
3: 接下来，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把文明诚信街建设与日常志愿服务深度融合，持续发动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参与街面环境提升、文明理念宣传等行动，以点滴服务带动更多市民养成文明好习惯，为文明城市创建筑牢基层基础。
1: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日前，晋江市公安局对外发布了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
3: 线索征集范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重点聚焦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的十类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如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十个方面。二是传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重点聚焦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六霸，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及其他涉黑涉恶相关线索。举报人可通过电话、书信、当面或邮箱等方式进行举报。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进就业尽快招，招聘会火热开场，家门口搭起供需桥。内坑镇实现村级消防应急力量全域覆盖。日前，进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启动，首场专场招聘会在池店镇零工市场拉开帷幕。环球、贵人鸟、普普超市等数十家知名企业进场揽才，吸引了众多求职者前来咨询对接。 本次招聘会涵盖了纺织鞋服、食品加工、机械制造、跨境电商等多个热门行业，岗位类型丰富，满足了不同年龄层、不同技能水平求职者的多元化需求。求职者们穿梭于各企业展位前，仔细询问岗位职责与薪资待遇，寻找心仪的就业岗位。
6: 我是做跨境电商的嘛，然后目前的话主要是招跨境电商运营助理。如果是无经验的话，那我们大概的话就是3到5K 这样子嘛，然后再加提成。
1: 面对求职者的热情，企业方也是诚意满满，企业同样拿出了真金白银和暖心福利留人。
7: 成型的话是保底嘛，真车的话它是多劳多得计件的，节嘛，每一个节日都有发节日礼品嘛。那员工生日的话，每个月给他举办生日会嘛，或者发放那个生日礼品，或者他的家属生病，我们也会进行相应的一个慰问。
1: 据了解，近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还推出直播带岗、求职热线、技能培训等多渠道服务求职群体。八号下午，晋江内坑镇村级义务消防队授旗仪式在内坑镇弃坑村党建家邻里中心举行，全镇28支村级义务消防队正式接过队旗，村级消防应急力量实现全域覆盖。仪式上，镇主要领导为全镇28个村义务消防队逐一授旗。据介绍，此次组建的28支队伍由各村书记担任队长，累计吸纳在岗义务消防队员439人，实现全镇行政村消防力量全覆盖。在配套建设上，各村全面落实消防管理制度，配齐配全灭火器、消防水带、高压水枪、消防车等基础消防设施器材。内坑镇小微企业出租民房数量较多，消防隐患点多面广，而村级义务消防队的组建正是为了充实消防力量，构建起专职消防兜底、村级义务前置的两级救援体系。
8: 我们有组建15个人的义务消防队员，那我们现在所有的配备消防配备器材都比较齐全，但是这个要会用能用啊，比如需要的时候要怎么用，所以说我们在培训方面也比较到位，我们每个月都组织2次的培训。
1: 下一步，各村义务消防队将严格执行24小时轮班执勤制度，常态化开展企业、出租房、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隐患排查，定期开展消防技能、体能实操训练，严格落实1358火情联勤响应机制，确保初期火灾快速处置，全力守护万家平安。连日来，陈代镇韩口村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班联合相关部门对河边路韩口村段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道路通行环境焕然一新。近段时间以来，陈代镇韩口村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班开展严查沿街占道停车、占用通道停车、杂物占道堆堵等行为，发现河边路韩口村段多辆僵尸车随意停放在道路两侧绿化带，挤占通行空间，堵塞消防通道，给群众出行和应急救援带来较大隐患。
9: 韩口村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班联合村委会、交警、巡特警、拖车作业人员现场对群众长期反馈的位于河边韩口路段共计50多辆的僵尸车进行集中清理处置，并规范施划了49个智慧停车泊位。
1: 记者在河边路韩口村段看到，道路通行顺畅，道路两侧停车泊位标志标线已经施划完成，车辆有序停放。
10: 我记得很好啊，不然堵车堵了很多，两边都过不了。小学放假的时候，在上学放假那个都堵得挤不过去，这样很好啊。
9: 我们是利用地磁加二维码的这种收费管理模式。那下一步呢，我们进一步的盘活我们的停车资源，释放出更多的这个停车泊位，来方便群众的出行。
1: 蔡丁文表示，接下来还将通过清理整治加规划增设加常态管控的闭环模式，标注和完善交通标识，优化停车供给，强化文明意识，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与治理水平，构建畅通有序、安全便民、共治共享的交通环境。10号晚上，青阳街道联合公安、交警综合执法等部门对辖区商圈、菜市场、小区主干道夜间车辆乱停放、堵塞通道等突出问题开展道路交通安全联合执法行动。
3: 当天晚上，执法组先后深入霞行社区兴隆路口、增景菜市场东门、阳光社区金溪路、清华社区华光路等点位，对机动车占用人行道、盲道、消防通道违停、店铺占用停车位经营、摊贩占道经营、大货车占道卸货等情况予以劝导，通知违停车辆驾驶员移车，告知夜间车辆违停危害、消防安全隐患、占道经营安全隐患，并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提示。接下来，青阳街道将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联合执法行动，对辖区商圈、菜市场、小区、主干道夜间车辆乱停放、堵塞通道等问题亮剑，同时收集群众停车诉求，摸排辖区停车资源缺口，建立问题清单。
1: 八月八号是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一场以亲子足球为主题的全民健身活动在晋江举行。十五组亲子家庭通过企业研学、趣味运动和现场观赛，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体验文化与运动交融的快乐。
3: 活动中，大家乘坐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专线来到卡尔美公司，探秘晋江制造。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大家详细了解本土体育品牌从晋江起步走向世界的发展历程，感受晋江体育产业蓬勃发展，低对抗高趣味的亲子足球闯关赛火热开启，迷你射门、绕桩接力、九宫格挑战等项目轮番上演，孩子们带球突破、精准射门，家长们也积极参与，加油鼓劲儿，现场充满欢声笑语。
11: 带着孩子来参加那个全民健身日的那个亲子足球活动，感觉非常有意义啊！既能那个近距离感受咱们晋江体育品牌的文化，又能和孩子一起那个体验足球运动，感受现场看球的热烈氛围。
3: 夜幕降临，2026闽超联赛第二阶段比赛战火重燃。当晚，泉州队客场挑战福州队。晋江市文化中心第二现场观赛点通过高清大屏同步转播比赛，观赛过程中，现场解说员还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为大小朋友拆解越位、角球以及攻防战术等足球知识，帮助大家从看热闹逐步升级为看门道。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能转会养漂，尽在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登满岭山，怎挨树摇绣星盘？既然跳进又无落次，既在江湖不登寒。小人死掉啊，命也定休。祖个苏州府进贤贵名士，富为官，表胆识。剩下我兄弟两人，我爹啊定水，多蒙我家父王爷显过爱，

生下你的丢个玉家亲事配丢。此日玉姬亲事配我未婚，又资助我爹我别的文字专之行妙业经使用，今是大弟之年，我唔得入来困托世事，往家求出。

0: 妖娇娇的亚仙。
1: 亚仙啊，
0: 比比藏这么紧就的眼。千里寻呼啊，明秋日。哎呦哎呦，教官出

0: 在下赵王，我还是赵兄弟，发叫年轻玉婆是我开的。
1: 出名厉害啦！
0: 嘿，对了对了，我立王家为最，我甲父王明显那子孝传。说啊，卡我这老丈人啊，家无厘头哦。
1: 就我无厘头啊！
0: 收留廷秀在正中公子。又制作一家五百两银子啊，专职行庙遐经商，千头千家，家家不值钱呐。
1: 不
0: 值阿面哦。对了对了，哇，只是啊，小姨就当停手完婚，王家家子煞就该逼婚。
1: 逼婚都
0: 叫做
1: 逼婚了。
0: 无咯无咯，我要夺得王家家子，输就陷害刁官全家性命。人说这对啊。一点地不如两人意，哎，输得车牛加滚嘴相意，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大面牛加车滚嘴。

0: 在挂人，请我滚水，要什么话？
1: 哇，娘子啊，我只是啊，小姨六当天是完婚，王家家子煞着改变本。
0: 挂人啊，家子六要甲变变本，不如咱家己来独吞啊！
1: 哇，不如咱家独吞好样啊！六要独得王家家子。输着陷害张冠全家性命，人说这条啊，无德不丈夫。
0: 对，就安尼啊做，才好存天地。几万万父子呀！
1: 刘兄，我本地大宅家门，躲着太爷官正吹牛，当时这条案件。真不比得个比真行啊！我合照来去，二比换了八个半头油龙，叫半头油龙来买足大宅家门，叫大宅家门等等金朝丢官，合好接水小将。

0: 害死丢官，死命就容易了。
1: 真痛，痛啊，凯子！
0: 痛啊，凯子！
1: 是啊。
0: 我来去耳鼻问，有八个班头游龙。
1: 对，今日来耳鼻问呢。
0: 对，来去。

0: 正大家啊，啊恁三伯伦，
1: 哪
0: 里有？我一名叫游龙，我咧当一名啊，准
1: 金枝头，
0: 对喽对喽，金枝出来真威风，
1: 真威风啊！
0: 人我一日就三个外文客人，啊的乌米，啊的白米，啊的林，搁的薄，啊阮厝内人。着花啊，搁着粉，
1: 上面的开销啊！
0: 哦，上面的消费俩。啊，今仔无人来探路，啊，无探路，我就无钱赚咯。
2: 嘿嘿，来耶，来耶！嘿，多次金枝，有人得到无？
0: 神水啊！钓大挂钩，钓大挂钩，扯入来，扯入来。我换来泡茶。
2: 班头爷，班头爷。好茶我无啉啦。
0: 什么呀？茶你计无啉啦？
2: 无啉。
0: 种茶无啉，无你计啉啥？
2: 我专门用个冬虫泡加冬瓜俩。
0: 哇，真好料，真好料，
2: 好料！
0: 哦，我全听种有空人，种个有志人哦，恁爸上疼伊俩。钓大瓜，今仔日啥物风甲你吹来啊？
2: 用个是东西南卡北。
0: 哦，是四面狗，用个才找你哩个啊？钓大瓜，唔知要啥代志哦？
2: 班头爷，你这搭够限十年灯无？
0: 我这搭是福地，为人无够，为人无够。
2: 有要
0: 哦，无够，无够，无够。哇哈！
2: 班头爷，我这三百流云托你买地。
0: 什么呀？你三百流云要托我买地？钓大瓜我吃哩。
2: 班头爷。我钱要托你买地，你要搁照啊？
0: 无啦，我是说钓大瓜，我要下你啦。
2: 免下免下，人我是要来托死的啦。
0: 你要来托啥死啊？
2: 你钱收退去，我跟你说。
0: 哟喂，你着哪跟我说，我才敢退你的钱哦。
2: 无呀，老你收退去，我才跟你说俩。
0: 你着哪说，我敢退哦？
2: 收退去，我才说收退。
0: 无安尼无你哪坑咧倒咧，哪坑咧倒
2: 咧，
0: 哪坑咧倒咧，哪坑咧倒咧。您老丈人招我无离乐啊！
2: 收留廷秀在正中公司，又制作一家五百了文字专职行庙遐经商，亲头亲戚，家家不知情呐、啊。
0: 吼、哦，你做生意哦，你做生意哦。
2: 哇，我只是啊，要夺得王家家资，输掉下卖丢官全家性命。
0: 要招我庙还丢官全家性命？
2: 班头爷，班头爷。哇哦，门第大在家门，大条太阳光正吹溜啊！当时这条案件总不比得个比真心案啊！
0: 对，总不比得是比真心案啊！
2: 你得来买只大在家门，叫大在家门登登金朝丢官，接水消中，总不尽从丢官破掉，家来先怪大大个得下你啊！
0: 你好势，你好势，
2: 好势哦！
0: 钓大瓜，这件小事包在我身顶，一定好势，一定好势。
2: 安尼啊，
0: 哦，
2: 班头爷，你只买足大台开门，股市就要转回。
0: 你这个上上来嘞啦！
2: 快接接来，快接接来！阴兵啊，接接来，真破散，呸！
0: 哇，今仔真福气，真福气，钓大竿来送三百流银。欸，我摕五十流银来买足大十个门。欸，金是甲，金是三百六九之奇，太爷要升堂，叫三百六爷升堂时候啊！

0: 他我又是知，这首苏州好正长，此来多念，盼悯民事，所望可吸百姓之财，尽共修息。一部下国瓜真无碍，今下国新罗瓜真垂柳，哎呀，原来多谈几门，多条下国瓜真，总不比得个民政心安。红雕滚嘴写不来，来呀！
1: 哦，
0: 一文调进来。
2: 是。呀！欢迎到，
0: 迎过十九个。
1: 太爷，下罪下罪哦。
0: 计门，大把计门。你多条下国国政，今年有几个造天祸赐个？请先上来。
1: 太爷，我得了大肠胃菜，剃头盆顺带。啊，老头腿太爱国政啊！啊，无将我带，无将我带。
0: 确实唔肯是招，来呀！
2: 好。
0: 用计门推下，怕死得多笨了。
2: 是。
1: 不行，啥带？
2: 别怕了，别想带。
1: 我怕了，无心了，煞要怕。
2: 忍忍就着怕。
1: 哇，我想卖，我想卖。
2: 袂想你。
1: 念想煞袂想你啦。我咧。太爷，迄一日我对全支行经过，啊，遇到长官，长官咧讲话说。太爷现金真吃吃转，叫我着去偷退太爷官钱，啊，藏了一点钟，啊，无半人知哦。此是张官员为我，接水消赃，赃物全从张官破中，啊，无半人知哦。
0: 不是啊，张官一律合理，张官难免无罪，来呀、啊！
3: 好、
0: 哦。一听到专制人将丢官抢那鬼样子，
2: 是。呀，丢官那道，
0: 丢官的得狠呐！大大丢官不是英雄之人，敢为多咱何子？多条太阳国阵，将新的上来。
4: 太爷，我奉公守法，并无不良为道，实是并无此事。
0: 确实唔肯是招，来呀、啊！
2: 好，
0: 给门对进来。
1: 不敬小人啊，
2: 敬张官。
1: 哇，屁！啊，着骨敬啊。
2: 无敬，哪会做你啦？
1: 我讲，张官，我更不认啊。哦，啊，去敬唔着人。该打拖个精神，我赔。后面阁跪一个，喊喊来去该问一摆。张官员话啊，
4: 啥？你是罪？
1: 张官员话哦，咱是伫脚床啊、尖啊、酒杯呢、拍啊、塔、公堂顶，你只了假做唔三八啊？
4: 你是罪？我与你素不相识，
1: 我是假文，叫我是罪啊！
4: 原来假文，
1: 对咯，张官员话啊，

0: 我对全职行经过，啊，误着你，你咧甲我说，啊，太爷现金真正正转，咱来去偷摕太爷的官装，啊，无半人知，啊，我去同太爷掠来，你也袂出你来探路还是上本？你以为家门杂事你是杂灵哩？我甲你说，丢官官话啊，家门无事是无放你心里哦。
1: 哎呀，家门！我儿子无冤无仇，你再贪莫判我死。
0: 太爷，啊，我咧进场馆，场馆到我摇头说目，到我唔能说，不是啊！我大场馆，假摇头说目，难辨无罪。来呀、啊！
2: 好，
0: 请夹棍将场馆夹棍夹开个。
3: 是。
1: 阿
0: 英，
3: 是是无？
1: 太爷，太爷，我冤甘叫恁，
0: 你叫免刑，
3: 呀了，
2: 好，
0: 刑具上刑，
3: 是。
0: 来，你徛到砖子上，将第五关破关人数加在这一刻个，
3: 是。
4: 来哟。破门进锁，家财进金，价值五百两。
0: 哎呀，巧不得！终于破门进锁，家财进金，价值五百两。刘关德，哎个！终于破门进锁，家财进金，价值五百两。给我六文走，再何去？
1: 太爷，给我六。给门官还你去！
0: 太爷，我去讨你俩来，啊，无分八卦。我听说张官车胆是真爱跋筊，轻轻挥刀就开去几落嘴，啊，定是真花。张官车胆是开无下去哦。
2: 是啊，你胆是毁容了。来呀、啊！
3: 好，
2: 将张官车胆是免罚官为罚背，免背。我这个，
1: 嗨，我靠！
2: 哎，将丢官踩下死心了，厦门阿哈有信不？

西万不妙了，罪在我的阿弥陀佛，给我磨盘合合接水消肿，我不变卦为反背，必然不卦正罢罢了，无奈将我的定罪各给四怀文公为止，叫四怀文公为我不小心将我母将嫁给西里亚，害我苦。

0: 群经群作神话，经常买卖呀眼见花，贪花乱酒害你命，更点夺得破了家。老汉王明显子哮喘，我家之婆媳生下两女，两女欲嫁秦氏陪丈，次女欲依秦氏陪丈管事，只啊丈丁秀啊，小了丁秀在正中公子，年年好好存钱，颜色五色，四宅名钱，功名必定兴起。老汉啊，心就无力了。
1: 嘿嘿，来耶来耶！应该应该在心内，压苦点在。嘿嘿，压苦大人作揖，
0: 大人赦免呢。哇一只
1: 哇在哇在
0: 大人说啊，你真记来何事啊？
1: 家父大人啊，咱破中失道了呢。
0: 破中失道、为何失道啊？
1: 失了业背一对，
0: 失了业背一对，不再被何人所听。
1: 我乃不知啊，家宅难防哦。
0: 家宅难防，贤婿，你必得死罪。
1: 嘿嘿，是啊是啊，家父大人啊，这绝是停手不好事事，专好夺魄，以致朋友人夺魄，夺掉玉杯一对哦。
0: 禽兽啊，禽兽啊，绝是不好事事，专好夺魄。多着破中压杯一对了，
1: 对了对了，
0: 若如此，功名必定无望。
1: 嘿嘿，家父大人啊，功名无望不打紧哦，几乎丢官不该去躲在家门，多着太爷官正吹牛，现今受灾在死受了，苏州府还是门拢缴官，那门第丢官还的，家父大人都挂家之亲。受你啊，难免被治罪呀！
0: 是啊，是啊，何时连老汉我也难免无罪？
1: 吼吼，对了对了，连我介大岁先的，我都较扑扑啊！
0: 贤婿，哈哈，罪才是好啊！
1: 哎，家父大人啊，比我的心思起来啊，就将廷秀拍我出门。小姨这个连判何文，
0: 原来如此，拍怪痛，
1: 拍怪痛哦，
0: 痛
1: 痛哦，
0: 痛
1: 痛哦，
0: 妙啊
1: 妙啊！哈哈哈哈哈！
0: 大林说啊，你手举棍棒在冰封后等候，我叫丁秀来别下替婚礼，伊若不吃下替婚礼。将伊乱放啊！玉春，
1: 嘿嘿，伊个呼声，小事就得惊啊！
0: 手举棍棒在冰封后等候。
1: 嘿，我知我知。
0: 也干得
2: 哦！
0: 李知县请李高衙杀鸡
1: 来。求我三寸乌，我去求你六月霜。家父大人作揖，
0: 免
1: 何孝弟，无在家父大人还小世君尊，有何贵事？
0: 哎呀，丁秀啊，你再一趟作死不好事事，专好夺魄， 以致本人大破，多贴破中一杯啊，一对啊！你该当何罪？
1: 哎呀，苦汗颜是莫听，
0: 此是大理石，亲眼所视，眼目所睹，真是汗颜莫听。你多贴破中一杯，尚不打紧，礼服丢官。就不该多插合好，多贴挂证，现金嘛受罪才死受了。别论苏州府在门弄机关，何时连老汉我也难辨无罪？以我心思起来，你合得写下体婚礼，交付老汉，我多少银两啊，付你转回。你来作为资本，你来服侍你老表李老。岂不两全其美呀？
1: 哎呀个苦，平日此言语，乃是轻贫重富，欺贫毁亲，难舍得掉。人不可貌相啊，海水不可斗量。阿苦，你今大轻去顶袖出门去，顶袖此去，那么功名盛气是不入王家门。
0: 哎呀，金龟呀、啊，你是金龟呀、啊！敢恶言凌辱老汉一条，大你死何在？
1: 嘿嘿嘿，就这打，就这打，嘿嘿嘿
0: 嘿！将伊乱棒逐出，
1: 不好，是我带，是我带，金龟你带我出去，你带我出去，跟我死死出去啊！哈、啊、哈，金龟的几英威，阿虎大人啊！廷秀被我拍挂出门了，
0: 拍挂着小女这临判过门，
1: 哈、哦，小姨的亲事才交在我身呢。
0: 来，将虎门掩上。
1: 嘿，

0: 定是有，我比我不计甲苦情去，比帝王拍挂出门，使我何眼见人？罢罢了，吾来四次向亲朋故友求借文鸟，王家求出功名，害我苦。那行头，
1: 地沟爷，因你比官贵轻气，比大姑爷怕跨出门。我奉小姐之命，满留地沟爷独把会担。
0: 行头，我比我不计个苦轻气，比地王怕跨出门，有何面目跟小姐撒气？
1: 地沟爷。中间文小姐，又欠文小姐的

穿

样。

你。

知

是感激，我是红心不寒。

0: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
1: 你。你没看我正忙着吗？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0: 楚云飞这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2: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0: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2: 楚云飞呢？
0: 在会客厅等着呢。
3: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4: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3: 请坐，请坐。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3: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4: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3: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哟，
0: 团长，你找我。
3: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0: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3: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0: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3: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0: 是。
2: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4: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2: 没问题。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0: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下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2: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4: 哼，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

0: 饿死了。
1: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0: 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十步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1: 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1: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0: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1: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2: 是。
0: 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1: 嘿嘿，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0: 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从命。
1: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
3: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0: 团长，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那你咋了？谁欺负新兵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2: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带他？
3: 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4: 乌鸦嘴，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儿。”
5: 每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
3: 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4: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3: 是，
4: 揍他个兔崽子！
5: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4: 咋了？
3: 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6: 别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有仗咱那时候算啊。哼，
3: 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6: 团长，什么事儿？
3: 俺想请假。
6: 请假？
3: 啊，
6: 到哪儿去？
3: 回家看看俺娘。
6: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3: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都不踏实。
6: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3: 团长。 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八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6: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3: 是。
6: 团
3: 长，俺娘给您磕头了。
6: 哎呀！ 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去吧。

0: 报，八路军新日团孔杰探长到，
1: 请进。
2: 是，
0: 请。
3: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1: 托你老兄的福，好。
3: 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穿着单衣过冬了。<笑>请。
4: 楚团长太客气了。
3: 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4: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
3: 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吧？
4: 有一事相求啊。
3: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
4: 哎。
3: 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
4: 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
3: 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4: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3: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
4: 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基本如此。<笑>
3: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 占据有利地形，一旦占据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4: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
3: 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
5: 这下你该满意了吧？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咋的了？哎，前路上墙，看见没有？这是敌人送的药，每个人都得搜身，而你大炮里就枪肯定有工具。
6: 哎，
5: 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 没有别的，
6: 站住！绕道绕不开，咋办？只能把枪先藏起来，回来咱再取。
7: 谢谢。
5: 枪藏起来。
6: 快点！和尚，和尚，
7: 怎么着？老家伙，
6: 哎，
7: 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6: 哎，好主意啊！

1: 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2: 小时候没臂法玩，全爬树了。敢的，
1: 小心点啊！
2: 哎，合上，把枪给我。
1: 拿好了。
2: 走，
1: 别踩空了啊！

0: 看不见吗？
1: 快快！
2: 好了，拿的，妈的，同伴来，
3: 哎哎哎，
2: 快点！
3: 叫你们了，黄牛叫你们了，没听见？
4: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儿啊？
3: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4: 哎哎哎，
2: 嗯，
4: 您搜。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3: 小子，
4: 哎，
3: 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
4: 啊，
3: 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4: 不，
3: 得我说了算。
4: 对对对对，
2: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吗？
4: 哎，
3: 走，去哪呀？
2: 回家呀。
3: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4: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3: 好事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2: 老总，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紧回去呢，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4: 是，谢谢。
2: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5: 滚！没有！哎，干啥呀？
6: 副口呢？没有。副口去哪里走？就啥子行？
5: 他说什么呢？
3: 不听话就得死。
5: 哎，
2: 哥，哎，哥，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黄军，我们干了啊！我们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3: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去到那边报道去。
2: 我没干了啊。

0: 哈哈！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云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啊。
0: 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

0: 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
1: 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做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2: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0: 行。
2: 根据情报，爹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 你们看，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嘿，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
3: 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源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4: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3: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4: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358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
3: 弹药按基数已经发着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向下打仗啊！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儿。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儿，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
2: 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3: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
5: 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段鹏啊！
6: 老子可是受了八辈子气了，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当上苦力了吧？
7: 行了行了，和尚，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8: 快点，
7: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8: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7: 工地上有5个鬼子哨兵，3个在岗楼的那边，2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片开拓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残枪的位置啊，至少有半里地。要是这么跑，是要8脚得整了鬼子的小马子。
8: 干掉这5个鬼子，不太容易啊！他们占了太分散了，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
7: 想办法把他们5人都引过来。
8: 咱干掉他们几个，
7: 怎么样？有胆没胆？你说啥呢？赶紧看！我听一个老乡说呀。
0: 他们已经来了二十多天了，估摸着咱有二十天也瞒不了宫。咱们不能等完了宫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三天假。有办法了。啥办法？咱俩假装打架。
1: 把那五个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五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你行啊，和尚，
3: 干不干？干！
1: 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4: 嘿！
1: 我宰了你个狗日的！我，刀子！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干了他俩，走！
3: 快干！快干！快
4: 干！快干！

0: 你先撤，俺掩护。听见没有？耳朵里塞流氓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俺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2: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3: 妈的，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4: 团长，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5: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
3: 咱俩在那儿汇合。
6: 快去啊！
7: 好，团长，小心一点。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思于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政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枪法练得怎么样了？差不多了，400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
2: 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0: 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2: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3: 你小子，
0: 何少，到。
4: 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缉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快去快回啊！
4: 哎，
0: 何少，把刀带上。
3: 哦，
0: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
4: 这哪成啊？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
3: 你机灵点啊！哎，知道了。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0: 老兄，你客气了。
3: 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只有天知道。<笑>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0: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3: 好。 走了，
5: 上，上，回来我请你喝酒，
6: 是。

0: 咱大当家的也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嗨，这八路哪儿的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
3: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发饷钱，咱得干起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4: 哎呀！
5: 兄弟们，准备！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哎，
1: 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把这小子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他来祭的几个弟兄。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以儆警吓！
1: 老李，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1: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0: 少啰嗦，有话就说，有屁就发。
2: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0: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2: 狗屁！他们也算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
1: 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为何成去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云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2: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违章。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1: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
2: 我孔杰在这儿，你拦着别下去。
0: 站这么着，
2: 有，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1: 是，
2: 林龙，
1: 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2: 把他们关起来。
1: 拿人来！
2: 来，
0: 哎，林龙，
2: 老子跟你没完。
0: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

0: 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新二团孔团长的部队，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
2: 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把门打开。
1: 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怕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2: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
1: 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2: 李团长，你要三思啊！
1: 给老子打！
3: 全体生死刀，吹冲锋号！别打了，李团长，我们投降。
4: 政委，你回来了，
5: 回来。
4: 政委，过来。哎。
5: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4: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
5: 去把人放了。政委，还是你去吧。团长的脾气我知道，他拿气嘴朝我撒，不是大嘴巴才怪呢。
4: 团长去哪儿了？
5: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4: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5: 是。

0: 团长，谢我请辞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是被马良剁下来的。
2: 谁是二爷？马六是谁？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3: 谢谢，谢谢。
2: 李团长，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
4: 认识这衣服吗？认，可那会儿咱不是还没参加八路吗，是吧？
2: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老李，老李。
5: 你惹大祸了。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继大国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官候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哎，你他娘的疯了！敢打老子，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爹给我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
1: 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车可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2: 你过去，
1: 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哼，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
2: 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脑子呢？人不能让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
1: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4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
3: 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4: 老李，对不起，老赵。
3: 团长，义营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
4: 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个伴儿。我是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3: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
4: 正宗的老刀牌，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
3: 不早拿出来了。
5: 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6: 是团长。
5: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6: 是。

0: 报告团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2: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个地图拿来没有？

0: 你好。
1: 应当是你教的，一个新闻的。
0: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
2: 回去吧，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这第一点呢，
3: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2: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还见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他娘的是师长呢。

0: 团长，你诚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笑>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豆子？
2: 报告，进来。
3: 报告，代理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玉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2: 你老李装什么大义不应呢？成心寒碜我是不是？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3: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2: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3: 老李，你装什么蒜？有话说，有屁放。
2: 首长，有酒吗？
3: 没有。
2: 首长不行，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3: 满上，哎，满上。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着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哎，差不多了啊，你完没完？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吧？
1: 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凭什么呀？
2: 你怎么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
0: 官儿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好了，老李，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我估计啊。
1: 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就放心了。<笑>
2: 咱老李是谁呀？
1: 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岗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
2: 这小子还挺够意思啊！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你们倒是惺惺相惜。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

0: 是老猫枕咸鱼。
1: 此话怎讲？
0: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啊，安化县。

0: 方以后，他楚云飞胆气壮得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和咱们较上劲了。
1: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
2: 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3: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笑>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0: 老李，你别胡来啊！<笑>
3: 你看看吧。
2: 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3: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0: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笑>
2: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0: 那就更不能去了。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不同意。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0: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2: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的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
0: 保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老子还不认你呢。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哼哼，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1: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我。哈哈哈哈哈！你小子是第一个。嗯。哈哈哈哈哈！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
2: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欠不欠揍？
1: 嗯，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 魏和尚死的惨呐，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 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

0: 我的兄弟，
1: 王林，怎么哭上了？啊？这，
2: 你就像这像个神。
1: 怎么呀？像娘们，
2: 像娘们
1: 啊！哎，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得，你去吧，我不拦你，这总成了吧？
0: 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吕农怎么样。为什么？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1: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0: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念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 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
2: 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3: 小段，啊，吃早饭了吗？
4: 吃了。
3: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4: 哎呀，团长，你咋不吃饭呢？
3: 嘿嘿，傻小子。 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吸？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4: 团长，出门之前呀，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呀，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团长，啥是鸿门宴呀？
3: 哼哼。 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4: 啊，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3: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嘿嘿，没有文化是不行的。 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4: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的。
3: 放屁，讲究。

0: 只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皮。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1: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
0: 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2: 给老子闭嘴！
0: 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将。

0: 楚兄，哈哈哈哈哈！楚兄，
1: 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简约，只带一个卫兵，
0: 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哈哈哈哈哈！
1: 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
0: 请，
1: 请。
2: 请坐。江江江，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3: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户的完。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
1: 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嗯，来，大家吃，大家吃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3: 还是。
1: 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哎，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嗯，我嘛，没别的想头啊。
3: 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
1: 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兄弟，我替你不公啊！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啊，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
4: 是楚兄你呀，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5: 孙副官，动手吗？
4: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 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取小队的械，又严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
3: 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这就好，来，楚兄，干杯！ 云龙兄。 闲话一会儿再叙，咱们先说点正事。
1: 楚兄有话尽管讲，
3: 您说吧。 楚母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1: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3: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1: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3: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3: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3: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1: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3: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3: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那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3: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编筐去。
3: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3: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 喝酒，干了这杯！
1: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3: 云龙兄，你是很亮，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1: 妞，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3: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 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 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母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3: 哟，
0: 送客，
3: 请。
2: 好，哎，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
4: 嗯，哎呀，楚兄啊，喝多了，喝多了，你给我灌多，楚兄，
5: 哎呀，好不容易见面，真舍不得分手啊，
4: 哎呀，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咱们就不用客套了，送个一两里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你，
6: 哎，楼上那几个兄弟，把家伙收起来，别他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嗯，
4: 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过，胆小。
7: 我知道。
4: 楚兄，哎呀，你们这吃的太好了。
8: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便宜他了。
7: 炸药，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真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
0: 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8: 团座放心，收拾这股土丸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0: 放虎归山，你看着吧，早早晚晚，他一定是咱们的劲敌。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联
2: 邦
3: 司令，联邦司令，请避让，请避让。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

0: 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安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市陈岱镇消防安全青壮强基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召开，
0: 晋江市第5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开班，
1: 安踏集团全球创新产业园完成建筑主体建设。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0号，晋江市安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和泉州市安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青壮强基提能行动，对全市各领域安全形势和重点任务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晋江市领导王明源、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刻反思、检视警醒，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始终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杜绝消极懈怠心态，破除浮在表面作风，纠治监管执法宽松软虚问题，防止顾此失彼行为，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王明源要求，要坚持真抓实管、严抓严管，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落地见效，牢牢稳住安全生产基本盘。要紧盯突出短板，全力铁腕整治、清零见底，持续把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5项重点攻坚任务作为重要抓手，紧抓生产车间开关闸用电规范、楼栋防火间距私搭乱盖清理、2合1场所整治等重点，压实出租方、承租方责任，更好发挥微型消防站和义务消防队作用，推动企业安全责任穿透闭环。要紧盯关键领域，全力严防死守、筑牢底线，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建筑施工安全、房屋安全、危化品安全、燃气安全等，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各领域安全防护屏障。要紧盯重要节点，全力做足防备，守住关口，精准研判季节性、阶段性安全风险，聚焦渔船安全、防汛防台风安全、景区非景区景点安全、学生安全、社会面安全，提前部署，主动防范，全力应对。王明源强调，要坚持责任穿透、长短结合，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各级各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始终牢记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夯实基础能力，完善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深化产城空间整治提升，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明纪律作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严格监督执纪、问效问责，以刚性约束推动责任闭环落实。
1: 8月10号上午，晋江市陈岱镇消防安全青壮强基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召开，泉州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第6督导组组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向荣，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副市长王春雷，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黄世界，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友爱、吴尊义、蔡文清、陈英煌、吴丽婷、洪建立、许文畅参加会议。
2: 会上，英林镇、磁灶镇、西滨镇汇报包干村2合1整治成效和做法，梅岭街道、新塘街道分析包干村2合1整治成效进度滞后原因、

0: 并作表态发言。高向荣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杜绝火灾亡人事故为根本目标，精准推进各项整改任务。要一鼓作气彻底整改，聚焦屋顶私搭乱盖、拆窗破网等重点整治，坚持审慎研判、稳妥推进，确保整改工作落实到位。要因场制宜、达标解封，紧盯二合一厂房整治重点，积极借鉴整治工作先进经验，立足企业实际，探索多元整改路径，制定周全细致、贴合实际的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践，做到达标一家、解封一家。要务实配备，加强演练，科学统筹应急物资配备，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实操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逃生能力。要紧盯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关键风险点，定期开展巡查排查，从严整治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隐患。要分类施策，精准整治，聚焦钢结构厂房等不同建筑类型，逐一制定专项整改方案，差异化落实整治举措，确保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要求，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常态化监管与从严执法，督促企业健全安全防控体系，落实落细各项安全生产举措。要聚焦二合一场所攻坚整治，加强专业力量指导，细化分类整治方案，全力推动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强化联合巡查执法，整合执法队伍力量，优化工作流程，用好敏执法、敏企安等数字化平台，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检查执法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铁腕推进小散乱企业安全隐患整治，健全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巩固专项整治成效，杜绝隐患问题反弹回潮，全方位提升区域本质安全水平。
1: 10号上午，晋江市第五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校区正式开课。来自磁灶镇、内坑镇、陈岱镇的400名企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培训。
2: 陈岱镇参训学员安排在 B 班，课堂教学环节，行业专家围绕安全生产问题整改与火灾处置主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开展授课，并组织参训学员分组研讨，交流隐患整改思路，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管理理论基础。
3: 我授课的内容就是通过那个火灾视频，那个查找火灾隐患，主要的目的是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提升企业的那个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2: 随后培训班开展初期火灾处置、疏散逃生自救教学，授课老师细致讲解相关知识要点，并组织学员逐项实操现场考核，让参训人员把安全知识转化为实操本领。
4: 现在就是说都要倡导安全生产，我们这一块我们企业也是一直在跟进这一块，然后像经过这些培训的话，确实对我们企业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管理人员有这样的安全意识，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向下的推进，去给我们员工去做培训。
2: 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两天，实行理论教学与实战演练相结合，课程涵盖制鞋行业安全标准化、隐患整改、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学员分批到实训场地内坑消防站开展灭火器、消火栓等实操训练，并完成考核，同时辅以线上测试检验学习成效。
5: 现在是开展的是第五期的培训，那我们这次有三个镇，400个学员，主要目的就是让企业的所有的安全企业管理人员就是能够真正的来到学院里面，然后参加所有的培训，然后能够回去达到培训一个人带动一波人，然后把真正的这个消防的一些能力能够传达下去。
6: 为纵深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全面检验辖区村级企业出租公寓微型消防站建设实效与实战能力，压实基层末端火灾防控责任。8月8号起，陈岱镇全面启动微型消防站建设运行情况专项检查，以全域排查加随机抽查的方式，覆盖全镇各类基层消防站点。
2: 9号上午，记者跟

0: 随检查组前往陈岱镇某出租公寓。检查组发现，虽然公寓按要求建设危站，配齐消防器材，但公寓负责人对应急处置程序不够熟悉。在陈岱某协材企业，检查组发现企业的微型消防站中对讲机没电、缺失缓冲电等，并存在企业员工安全培训不到位的情况。8号和9号，检查组共抽检企业公寓共27家，大部分均有按要求建设微型消防站，配齐消防器材，成立消防队，但仍有一部分存在微站设备不规范、安全管理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对此，检查组逐一核实登记，建立问题台账，现场指导整改，并责令限期完成整改。下一步，陈岱镇将持续开展微型消防站建设运行专项检查，通过全域专项体检，倒逼各经营主体、村居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补齐微型消防站运行管理短板，充分发挥微型消防站就近处置、灭早灭小、前沿哨点作用，持续打通消防应急处置最后一米，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
1: 7月28号至30号，情缘晋江马来西亚之行的25名同学走进槟城中宁国民型华文中学、槟城中宁独立中学和太平华联独立中学，与当地师生开展深度交流，亲身感悟海外华文教育的百年坚守。
2: 7月28号，同学们来到中宁国民型华文中学和中宁独立中学，通过校史参观、校园交流和文化体验，了解马来西亚多元教育体系及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
3: 走进校园，到处都是熟悉的乡音、熟悉的华文，让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艰辛与可贵。先辈的执着与付出令我十分动容。
2: 中宁国民型华文中学创办于1917年，是马来西亚第一间华文中学，由槟城月书报社华侨领袖共同发起，校名取中宁毓秀之意。1956年改制为公办完全中学国民型，而中宁独立中学则是1962年因坚持母语教育立场，从原校分流复办的私立中学，形成国中与独中并存的独特格局。该校现全面引入剑桥英文课程，学生可报 UEC 及 IGCC A Level 等国际考试。
4: 在这里，我惊叹于当地人对中华文化的熟悉程度和华文教育的普及深度，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文化的传承。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是一条由先辈的汗水和信念浇灌的长河，凝聚着几代华侨对华文教育的文化根脉坚守。
2: 在太平华联独立中学，同学们走进校园体验联课活动，与马来西亚华校学生面对面交流，亲身体会海外华人守护母语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坚守与执着。
5: 在参访当地学校的过程中，当地的学生们带我们体验了联课课程，尽管是在多种文化的冲击之下，他们仍然能够将中华传统文化坚守、传承，甚至是进行中西方融合的创新。
2: 华联中学前身为1937年南来太平谋生的先辈们秉持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理念创办的修齐学校，后与振华学校、利群女子学校合并为华联公学，历经日军占领停办，战后复办，1962年改制为华联国民型华文中学和华联独立中学。从1917年的槟城中宁到1937年的太平华联，三所学校串联起的是一部海外华人筚路蓝缕、守护文化根脉的奋斗史。据介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至今已超过200年，是维系海外侨胞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
6: 马来西亚拥有海外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教育体系，其发展历程超过200年，形成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链条。这一体系不仅是语言教学的载体，更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的重要基石。
2: 近日，记者从安踏集团了解到，作为晋江协辅产

0: 业数字化升级标杆。目前位于池甸镇安踏总部旁的安踏集团全球创新产业园建设稳步推进。
1: 五号上午，在安踏集团全球创新产业园项目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项目建筑主体建设已全部完工，工人们正在进行室内外景观建设工作。
2: 我们这个项目目前在进行这个室外的景观的一些铺贴，包括室内的一些装修工作。那我们现在节奏计划是按分区进行啊，我们生活区跟生产区会先进行投入，啊，研发区跟科创区我们会啊循序渐进的方式啊穿插进行。
1: 据了解，安踏集团全球创新产业园自2024年启动建设，项目占地206亩，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总投资约20亿元。规划建设全球运动科学实验室、全球科研创新中心、全球鞋采购中心及运动鞋数字化智能工厂，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打造创、产、学、研、工一体化产业根据地。园区投用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安踏集团一总部、两中心、多基地发展布局，助力集聚全球高精尖人才，推动晋江鞋服产业朝着智能化、国际化方向加速迈进。
3: 近日，晋江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王颖芳轮值接听市长专线。王颖芳介绍，为切实保障残疾儿童健康成长，保障特殊困难群体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利，2026年我市将康复加教育双轨帮扶工程列入为民办实施项目，通过康复救助提质、扶残助学兜底两条主线，构建全链条助残关爱体系，用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为特殊家庭减负纾困。
4: 王颖芳介绍，本年度工程计划总投入390万元，设定两大刚性任务，前年完成160名残疾儿童专业化康复救助，对800名残疾学生及低保、一户多残、多重残疾等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实施教育帮扶，实现康复干预与就学资助双向覆盖，精准落地。截至目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累计受理366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完成第一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金的发放工作。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教育帮扶已累计受理1678名残疾学生、残疾人家庭在读子女的助学申报，目前项目处于审核阶段。王颖芳表示，下一步，晋江市残联将继续受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审核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在读子女申报材料，及时发放补助资金，切实减轻我市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就学经济压力。
0: 为贯彻落实晋江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项行动的要求，近日，国家电网福建电力晋江海丝之光双满意共产党员服务队配合晋江市各乡镇社区工作人员，开展用户测电器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全力保障迎峰度夏期间用电安全平稳。
3: 检查过程中，国家电网福建电力晋江海丝之光双满意共产党员服务队携带红外测温仪、前行电流表、主台区、主分支箱、主电表箱开展负荷检测与红外测温作业，重点监测配电变压器、低压线路、电能表、接线端子运行工况，精准捕捉设备发热、三相负荷不平衡、线路过载等隐蔽缺陷。同时，服务队还结合夏季生产生活用电特点，普及了安全用电知识与便携式红外测温仪，引导他们杜绝撕拉乱接线路、设备超负荷运行等危险行为。同时，建议企业配置专业电工或共享电工，切实提升自主安全管理能力。下一步，国家电网福建电力晋江海丝之光双满意共产党员服务队将继续发挥先锋表率作用，深化政企联动，持续配合政府安全隐患大排查整治行动，紧盯隐患整改成效，加密重点区域常态化巡检频次，不断深化安全用电宣传，全力守牢迎峰度夏安全生产底线。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哎呀，怎么样，各位？今天的体验不错吧？啊，
1: 好你个老蔡，竟然能想出这帮鬼点子！
0: 哎，这哪是我的主意，这是阿海的主意。
2: 谢谢阿海，你帮我们梨花节目暗度陈仓啊！
3: 各位长辈，折煞我了。桂林兄那边传来消息，李丁元先生的遗属很快就会回到晋江，届时我们直接从武林出发，前往晋江。
4: 请诸位放心，村里都是自己人，绝对不会走漏风声。至于唐汉狗贼，哪怕他带着保安团硬闯，我蔡勇也要将他拦下来。
1: 好汉子，
3: 除非高虎公然决定当汉奸，
5: 否则保安团不敢如此妄为。阿勇，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唐汉可能会另有同伙，所以拜托诸位多加小心了。
6: 阿海哥，你就放心吧，对于那些鬼鬼祟祟的坏蛋，我这子弹可不长眼啊。
7: 队长，外头来了三个陌生人。哎，不对，应该是四个人，因为他们抬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没看清脸。
4: 三个人还抬着担架，会不会是想混进来呀？
7: 他们说是中途救起一名伤者，那个人在昏迷当中反复念叨着武林，这才将人送来处理。
3: 这么巧。
4: 这样，阿强，你带着几位会长先安顿下来，我去看看。
6: 好，
3: 我跟你一起去。
4: 好。

0: 各位朋友，我是武林村保安队长蔡勇。蔡队长，幸会了，鄙人徐远峰。
1: 徐远峰，莫非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正是。啊，这二位也是游击队的战士。哎呀，许队长，久仰大名啊！你可是我们闽南的大英雄。哎呀，过誉了。我们游击队和你们保安队，不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守护百姓平安吗？哦，对了，蔡队长。
2: 你赶紧看看，这个小伙子是不是村里的？我看他伤得不轻啊。阿四，阿四，这……啊，阿七丫头，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有件事呢。 我也不想再藏着不说了。毛叔，您说。那天啊，就是阿贵回来之前，我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救醒了一个人，他就是阿海。
3: 阿海。
2: 嗯。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倒在墙角里，昏迷不醒。
3: 据我的诊断呢，他是被人用药迷昏了，而且昏迷了整整一夜呀。我就知道，
2: 是他。他，阿七丫头，你说的他是谁啊？难道是他？
3: 那晚我喝了好多酒。 我潜意识里我就觉得带我回。

0: 我也很难相信，那畜生才害死我阿豹，还跟跑回武林找我，所以始终想不明白，甜甜他。
1: 阿七丫头，这个地穴引擎的事啊，我只能说，你不要去信。你也别着急，我呢再查查医术，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啊。
0: 谢谢，谢谢毛叔。
1: 别跟我说这个谢字。当初没能救活阿贵，我欠你们吕家一条命啊。
2: 天杀
3: 的凶手，居然在弹头上淬了毒。若非如此啊，阿贵他也不至于。哎，
2: 毛叔，快来救命！
3: 阿仙，你也在，一起走。
2: 救人？救谁呀？
3: 阿四。
0: 阿四，他不是下南洋了吗？他怎么了？
3: 我也不知道，他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不醒。
2: 还愣着干什么？快救人呢！走。

0: 是是是，早蝶，上一回满身是血的，是阿四他爸。如今他自己又成了这样，哎，这伤口怎样？
1: 你们看啊，这都是些皮肉伤，可是怎么好像被反复撕裂过，一点愈合的迹象都没有。
2: 毛叔，我方才问过许队长，他们给阿四绑过绷带。
0: 我知道啊，这绷带是新的。阿四好像全身在水里浸泡过，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0: 原来是这样。
1: 老叔，阿四到底怎么了？
0: 他中了毒，而且是一种很奇怪的毒。就是这个毒啊，让阿四伤口始终无法愈合，而且一直昏迷不醒啊。
1: 那该怎么办？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0: 那倒不至于，阿四的脉象呢，还是一直很平稳的。我去配点药。阿四啊，你给我好好等着啊！当年我没能把你阿爸救回来，这次啊，你就是到了鬼门关，我也要把你拖回来。

0: 又是他！这寇贼时隔多年又现身害人，现在居然连阿四也不放过！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西，你别激动。这张字条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我们送毛叔离开前分明没有。
0: 难道说，已经有人潜伏进了武林村？糟了，甜甜！
1: 甜甜怎么了？
0: 甜甜和村里的小孩在一起玩游戏，我们方才着急回来，忘了带上他。
1: 阿西，你别吓我，甜甜和村子里的孩子们在一起，不会有事的。
0: 阿海，唐汉在晋江，没人比他更熟悉武林。这寇贼前几年就屡次想要抓走甜甜，
1: 休想得逞！
0: 先别说了，你快去找他。
1: 好，我马上去找，你留在家里照顾阿四。
0: 你快去啊！

0: 甜甜，轮到你了哦！等会我们会分散躲开，看你能找出几个。
1: 好呀好呀，真好玩！阿姐，我一定能找到你。
0: 那还不一定呢。走吧，我们进去。
2: 跟着雪雪。
3: 你就是可爱的甜甜，对吧？
1: 我是甜甜，你是谁？
3: 哎，别怕，这是高甲戏的扮相，我本人很好看的。
1: 对对对，是高甲戏。我刚回村里那天，阿妈就带我去戏台看过，
3: 对吧？其实我不仅是你阿妈的好朋友，还是你干爸。你要是叫我一声阿爸也是可以的。
1: 可你不是我的阿爸呀。
3: 干爸和阿爸差不多，就是你的另一个爸爸，还更疼你。来，干爸带你去找阿妈好不好？
1: 好呀好呀，我想阿妈了。
3: 那甜甜肯不肯先叫我一声干爸或者阿爸呢？
1: 我有阿爸了，就叫你干爸。
3: 太好了，这声干爸真好听。
4: 甜甜，甜甜，啊，伤着没有啊？刚才那个呀是坏人，下次记住，也不要靠近他，更不能相信他说的话。
1: 他还让我叫他干爸呢，
4: 真不要脸。总之你要记住，下次呀要远离他，知道没有？乖，来，土笋豆，拿着吃啊。
5: 甜甜，
6: 是土笋豆吗？抱抱。
4: 真高兴。
7: 从来就不是小甜甜的阿爸。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手机摇一摇，找到美娇娥，共度良辰夜，幸福哟。
2: H 哥，我觉得这不是幸福，而是危险重重。
1: 你说什么？
2: 你这属于高危性行为，无论是男男还是男女，无论是一夜情还是摇一摇，只要发生了一次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毒。H 哥，你已经是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了。
1: 不会这么严重吧？
2: 不仅如此，曾与他人共用针具吸毒、性病患者、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或性伴，以及感染者妈妈生的宝宝，都是需要进行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
1: 这艾滋病毒简直太可怕了。
2: 所以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更好地对抗艾滋病。特别提醒准备结婚的伴侣和刚刚怀孕的准妈妈们，也要去检测一下，确保万全哟。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预备，
2: 停！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停！
3: 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龙湖镇垭口综合市场改造完工，正式投用。晋江警方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晋就业尽快招招聘会火热开场，家门口搭起供需桥。内坑镇实现村级消防应急力量全域覆盖。今年晋江将改造提升五个农贸市场，纳入2026年为民办实事重点工作，完善城市便民配套，补齐民生短板。经过一段时间的统筹推进改造，龙湖镇垭口综合市场率先完工，目前已正式投入使用。走进龙湖镇垭口综合市场，经营摊位整齐划一，灯光明亮，环境整洁。商贩忙着招呼顾客，村民挑选着海鲜、肉蛋菜等日常生活所需，烟火气息十足。
1: 我们垭口老菜市场年代久了，之前环境设施都比较落后，这次我们整体翻新升级，把卫生通道设施全部整改到位，现在市场整齐干净，规范有序，群众买菜更安全更方便。
0: 据了解，垭口综合市场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是垭口村重要的民生配套设施。然而由于年代已久，市场主楼存在安全隐患。2010年，村两委在垭口幼儿园旁搭建临时市场过渡经营，存在交通拥堵、环境卫生脏乱差等突出问题。为补齐民生短板，今年在多方协同推进下，垭口综合市场全方位启动改造提升，开展建筑主体结构加固、墙面地面翻新，重新铺设防水、排污管网，合理分区设置标准摊位，同步增设消防设施设备、应急疏散通道，筑牢安全经营防线。7月16号，市场开始投入式运行，商贩整体搬迁入住经营。对于新场所，他们都由衷的满意。
2: 用搬进来更好，这些卫生啊，还有这个水电啊，这些都很好，非常好，我们很满意。而且这个卫生还有这个收费这些的都很公道，我们很满意，真的很满意，比外面好。我们在外面很辛苦的，很热。
3: 啊，就收在大千几啊，去加冰咯，啊，去人较集中咯。
0: 不仅商贩们叫好，村民们也纷纷点赞。
4: 我也爱来搞这摊，我也走走，我都安尼顺顺看看的，啊，这些所在咯也贴也清气清幽，好、哦，厉害。
0: 除了改造一楼农贸市场，项目2、3层也已同步改造完工。接下来，垭口村两委将盘活2、3层闲置空间，深度融合便民市场与将军故里文化资源，将垭口综合市场打造成集生鲜销购、文化展示、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复合空间。
1: 垭口综合菜市场打破了传统菜市场的老模式，一楼保留菜市场主业，方便大家买菜；2、3层闲置空间计划改造成思南文化研学之基地，以后这里既能买生鲜食材，也能看文化展示，开展研学活动，变成一个多功能的综合场所。
0: 为大力倡导学雷锋志愿服务精神，提升市民公共文明素养，7号，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陈代镇开展“晋江好习惯，文明更有礼”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5: 当天下午，60余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齐聚陈代镇乌桥头，随后分成2支队伍，在71中路沿线同步开展文明实践服务活动。
6: 我们新时代志愿者，这个是一些条例，还有这些一些我们的文明的那一些活动的书籍，我们就组织一个活动，整条沿街来宣传，啊，
7: 就是讲卫生
6: 哦，啊，对，讲卫生，诚信经营嘛，文明经营嘛。
5: 志愿者们向沿街商铺发放《文明城市创建泉州市社会信用条例》《晋城晋美诚信文化主题征文活动书籍》等宣传材料，引导商户自觉践行文明经营理念，对道路两侧、绿化带、商铺周边的散落垃圾、烟头进行全面清理，不留卫生死角。对占道经营、门前三包落实不到位、乱贴乱挂等不文明现象劝导纠正，同步规整沿线共享单车停放秩序，做到车头朝向统一、摆放整齐，让整条街道面貌焕然一新。
8: 以晋江好习惯、文明更有礼为主题，组织开展4大文明专项行动，推进3体一优化，即公共文明素养提升、人居环境提质、 文明实践提效，营商环境优化，
6: 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带动大家讲文明、守礼仪，让城市环境更整洁，市民文明意识在提升。
5: 接下来，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把文明诚信街建设与日常志愿服务深度融合，持续发动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参与街面环境提升、文明理念宣传等行动，以点滴服务带动更多市民养成文明好习惯，为文明城市创建助

0: 筑牢基层基础。
1: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日前，晋江市公安局对外发布了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
0: 线索征集范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重点聚焦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的十类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如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十个方面。二是传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重点聚焦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六霸，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及其他涉黑涉恶相关线索。举报人可通过电话、书信、当面或邮箱等方式进行举报。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进就业尽快招，招聘会火热开场，家门口搭起供需桥。内坑镇实现村级消防应急力量全域覆盖。日前，进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启动，首场专场招聘会在池店镇零工市场拉开帷幕。环球、贵人鸟、普普超市等数十家知名企业进场揽才，吸引了众多求职者前来咨询对接。本次招聘会涵盖了纺织鞋服、食品加工、机械制造、跨境电商等多个热门行业，岗位类型丰富，满足了不同年龄层、不同技能水平求职者的多元化需求。求职者们穿梭于各企业展位前，仔细询问岗位职责与薪资待遇，寻找心仪的就业岗位。
2: 我是做跨境电商的嘛，然后目前的话主要是招跨境电商运营助理。如果是无经验的话，那我们大概的话就是3到5K 这样子嘛，然后再加提成。
1: 面对求职者的热情，企业方也是诚意满满，企业同样拿出了真金白银和暖心福利留人。
3: 成型的话是保底嘛，真车的话它是多劳多得计件的，公司就是包吃包住的嘛，然后逢年过节嘛，每一个节日都有发节日礼品嘛。那员工生日的话，每个月给他举办生日会嘛，或者发放那个生日礼品，或者他的家属生病，我们也会进行相应的一个慰问。
1: 据了解，进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还推出直播带岗、求职热线、技能培训等多渠道服务求职群体。八号下午，晋江内坑镇村级义务消防队授旗仪式在内坑镇弃坑村党建家邻里中心举行，全镇28支村级义务消防队正式接过队旗，村级消防应急力量实现全域覆盖。仪式上，镇主要领导为全镇28个村义务消防队逐一授旗。据介绍，此次组建的28支队伍由各村书记担任队长，累计吸纳在岗义务消防队员439人，实现全镇行政村消防力量全覆盖。在配套建设上，各村全面落实消防管理制度，配齐配全灭火器、消防水带、高压水枪、消防车等基础消防设施器材。内坑镇小微企业出租民房数量较多，消防隐患点多命广，而村级义务消防队的组建正是为了充实消防力量，构建起专职消防兜底、村级义务前置的两级救援体系。
4: 我们现在有组建15个人的义务消防队员，但我们现在所有的配备消防配备器材都比较齐全，但是这个要会用能用啊，比如需要的时候要怎么用，所以说我们在培训方面也比较到位，我们每个月都组织2次的培训。
1: 下一步，各村义务消防队将严格执行24小时轮班执勤制度，常态化开展企业、出租房、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隐患排查，定期开展消防技能、体能实操训练，严格落实1358火情联勤响应机制，确保初期火灾快速处置，全力守护万家平安。连日来，陈代镇韩口村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班联合相关部门对河边路韩口村段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道路通行环境焕然一新。近段时间以来，陈代镇韩口村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班开展严查严接占道停

0: 车、占用通道停车、杂物占道堆堵等行为，发现河滨路海口村段多辆僵尸车随意停放在道路两侧绿化带，挤占通行空间，堵塞消防通道，给群众出行和应急救援带来较大隐患。
1: 海口村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班联合村委会、交警、巡特警、拖车作业人员，现场对群众长期反馈的位于河滨海口路段共计50多辆的僵尸车进行集中清理处置，并规范施划了49个智慧停车泊位。
0: 记者在河滨路海口村段看到，道路通行顺畅，道路两侧停车泊位标志标线已经施划完成，车辆有序停放。
2: 我记得很好啊，不然堵车堵了很多，两边都过不了。小学放假的时候，那上车放下那个都堵得紧不过去，这样很好啊。
1: 我们是利用地磁加二维码的这种收费管理模式，那下一步呢，我们进一步的盘活我们的停车资源，释放出更多的这个停车泊位，来方便群众的出行。
0: 蔡丁文表示，接下来还将通过清理整治加规划增设加常态管控的闭环模式，标注和完善交通标识，优化停车供给，强化文明意识，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与治理水平，构建畅通有序、安全便民、共治共享的交通环境。10号晚上，青阳街道联合公安、交警、综合执法等部门对辖区商圈、菜市场、小区主干道夜间车辆乱停放、堵塞通道等突出问题开展道路交通安全联合执法行动。
3: 当天晚上，执法组先后深入霞行社区兴隆路口、增景菜市场东门、阳光社区金溪路、清华社区华光路等点位，对机动车占用人行道、盲道、消防通道违停、店铺占用停车位经营、摊贩占道经营、大货车占道卸货等情况予以劝导，通知违停车辆驾驶员移车，告知夜间车辆违停危害、消防安全隐患、占道经营安全隐患，并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提示。接下来，青阳街道将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联合执法行动，对辖区商圈、菜市场、小区主干道夜间车辆乱停放、堵塞通道等问题亮剑，同时收集群众停车诉求，摸排辖区停车资源缺口，建立问题清单。
4: 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一场以亲子足球为主题的全民健身活动在晋江举行。15组亲子家庭通过企业研学、趣味运动和现场观赛，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体验文化与运动交融的快乐。
3: 活动中，大家乘坐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专线，来到卡尔美公司探秘晋江制造。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大家详细了解本土体育品牌从晋江起步走向世界的发展历程，感受晋江体育产业蓬勃发展的活力。随后，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一场低对抗、高趣味的亲子足球闯关赛火热开启，迷你射门、绕桩接力、九宫格挑战等项目轮番上演，孩子们带球突破、精准射门，家长们也积极参与，加油鼓劲儿。现场充满欢声笑语，
5: 带着孩子来参加那个全民健身日的那个亲子足球活动，感觉非常有意义啊！既能那个近距离感受咱们晋江体育品牌的文化，又能和孩子一起那个体验足球运动，感受现场看球的热烈氛围。
3: 夜幕降临，2026闽超联赛第2阶段比赛战火重燃。当晚，泉州队客场挑战福州队。晋江市文化中心第2现场观赛点通过高清大屏同步转播比赛。观赛过程中，现场解说员还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为大小朋友拆解越位、角球以及攻防战术等足球知识，帮助大家从看热闹逐步升级为看门道。
4: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扑鱼以为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传统的文化，保护一座又一座的古厝，各种各款的古色的锁骨，蕴含一代人什么款的集体记忆。一道规日干那行船的金锁文书，又搁希望锁住什么啊？老闽南多咧探寻闽南的锁，感受锁对家庭的照顾。门串一路，心安处来，是一句流传在闽南地区的俗语，生动地体现了传统民居当中门串这种简单装置所承载安全感和归属感。
1: 门是咱一个建筑物一个也关键的一个部分嘛。啊，你说一个厝也大块，你九十九个门头，哦，因此每一间厝间内面都有门，伊才有一个封闭的空间咯。
0: 闽南传统民居大多数是红砖厝，以家庭为单位，四周封闭。伫晋江五堆市传统街区的调北大厝，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栋修建于1935年闽南洪江区红砖大厝，近百年来修好的，除了精美的砖雕石雕，还有一扇厚重的大门。在闽南地区，门串是上级的风度和风风的装置，它通常由两支永隔边的茶杆组成，使用的时候将茶杆依次横推到竹竿当中，茶门就暗暗的关起来，它的稳固程度堪比门锁。
1: 就是这个大门来说，大门就是以防外口，比如说人家侵入咱这个厝内咯，哦，查得咯，啥物？所以对这个大门哦，诶，这个防护，当时也是非常注意。哦，当然是，如是有钱人，伊如会去注意些保护出来的财产啊。你如果说较穷的，比如说咱上听过去上听一句话俗语话说，做茶山的大门下潮湿，哦，就是出来都无钱人通偷伊这个大门来潮湿，就应该甲咧针对。
0: 一扇大门有坚固无，直接关系到一家人的安全。所以从选料到做工，闽南的工厂伫门这项代志，从来都袂轻彩哩。但只有足够的茶门还无够，门串搁较粗，只要可以将来左右拨开，上宽吐者就开。但是闽南的老工厂早就想到这层，因伫门串内面巧妙的设了一个机关。
1: 那你说那些机关咯，头位有些药柜，药柜就是设置内面还只机关。哦，你这个门窗就关的时阵，你就无法将这拨开了。像这个关了，这个拨袂得出来，伊这个就是有药柜的了。其他有这个所在土者，然后才有可能开开。哦，这其他有这个机关。
0: 机关的位置只有主人才知，伊可能稳藏在门窗下面，也可能在门框的侧边，也可能设计在你想都想未到的所在。伫看起来简单的茶门顶面，费尽心神设计足侪巧妙的机关。连两度讲文讲，这个并唔是多此一举。
1: 伊这内面哦，伊这个机关哦，伊无落什么加水单啊，就是全来用在。木桥镜来形成一个同个机关，过去经常有无安定的时阵嘛，突然只小偷入只强盗，差在这边偷一家人，伊想这就一个大天机啊，落来只将这个门给开开，等接应伊的人入来咯，所以这个门哦，伊就创啊等外人袂晓咧开。
0: 所以，迄个年代古厝大门，唔拉着关会条，也着袂晓开。茶室就是按这款的需求，将普通的茶门串做出了外人看未晓得的机关。
1: 先将伊两边个石头，所以伊也是起一个防护的作用的。强攻以来哦，比如说这个大门开未得开，我硬着甲你弄开。这个哦，起的作用就是这个要按一支茶该堵的，就将规片门该堵的。这个在弄这个门的时阵哦，就无容易去弄开。
0: 门串锁落是厝内的门，也是人心。 但是随着时代变迁，迄一支支锋尖的插头和一片片搁较精卡的铁锁、铜锁取代，锁得了变。但是，大家人对守好家门这项代志的坚持，从来都无变着。
2: 最早哦，计用将个胸口，搁将个挂锁链，胸口来配将个挂锁链，安尼啊挂了也简单。啊，落尾即演变到啊，到将木头锁了咯。
0: 挂孝亲的这间锁骨队开去35年，对伊的印象内面，顶世纪70-80年代。牛头锁开始进入晋江的千家万户，从老式的茶门到铁皮门，牛头锁几乎是家家户户的标配。伊俗佮方便佮耐用，是物质并无封路的年代，第一实在安全保障。
2: 这是牛头锁，恁安尼关了就关了咯。啊，咱若要从外面来开门，你了解咱这都转过来外面就按手机都开门，你了解？这个也安利回你咯，阮从搬过来走进来咯，也好用。
0: 但挂孝真实，牛头锁也有缺点，门框稍微有偏差就关袂严，一支螺丝刀就可以给压开，所以后来就有了升级版。
2: 啊，再搁起来再装个咯，胆子门锁这块起来有两块安尼高了哦，用个锁用个门无平行哦，伊都啊搁是关才高了，也搁也好用。人讲诶，若是我按外面压缩度压袂你了解，卖有诶种栋楼才新建诶呢哦，像伫迄巷即厝内迄搭块诶套房哦，规座入户门通通皆用即块。
0: 到了90年代，随着工业化建筑甲商品房诶发展，锁也开始变翘起来。柜台顶诶即两片就是当年诶高端货。
2: 即摆是有套房咯嘛哦，啊，即就大概外门就按即种诶，还是即种诶，伊还伊有加一个报警器，报警器佮按一个在电线诶咯，在起诶质量是也好用，在也是也重。即报警器是就即块啊，啊，即块用诶是冲用诶电头诶，即块相信也是真侪人用着。
0: 挂孝亲的柜台，亲像一个锁骨的时光博物馆。这座锁骨对现在后生家来讲已经也生分，但是对30-40年前，因是晋江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物件。
3: 所以在锁当初大概卖啥物价钱，也够印象无？
2: 像将个芋头锁用个12块嘛，啊，将个大概将一个30-40块，将个锁也是留200块哩。从高档的这个金色较重的，从85块，即摆起来有一个在杂机哦，从我这边卖少，当初迄摆就几千块嘞，30年前几千块嘞。
0: 门串锁嘞是规栋厝，而这座锁嘞是柜仔内面的切脱，托内面的飘镜，箱仔内面的断家宝等等，一个刷一个，具体揭示。现在指纹锁、人面识别锁慢慢的兴起，锁匙也从有到无，即跩都折射出巨大的时代变迁。
2: 19岁，35年前是伫雍正中学了，再过来到永祥大厦，再过来到即只用个六角蛋。咱即摆起啊，也侪拄着，就是往过大家甲恁惊，恁唔知即搬去打落咯吼，大家计也搁想念说哈，往过都计就迄只，往过最近唔知偌欢喜了。
0: 锁对内面的锁，锁落是门，是柜，是箱啊，是实实在在的财物。但是伫闽南地区，还有一种特别的锁，因锁落是长辈对晚辈第一次的祝福。
1: 我起来安尼，差不多40年了。
0: 吴富平的这间店在湾海老街，几十年来，一片刷一片经典的长命锁，一直是因店内面的热销款。
1: 简单那个四个日头，我阿妈吼，佮爱买长命锁咧，这个卫生长命锁吼，体型吼，甲咱红古早红锁吼，上型咧。长命锁意义吼，就是说。守住生命啦，无要吐这个红的邪气缠身啦，也无要吐这个病魔安尼高高低啦，寄托着这个长辈对下一代吼健康成长、长命百岁的这个美好祝愿啦。
0: 为什么会将这份对新生儿的祝愿寄托在这片小小的文书顶面啊？ 民俗专家周义勇甲阮讲，这个习俗甲过去艰苦的生活条件有关。
4: 这个传统习俗是也早解放军就有了，解放军的自然条件、生活条件，特别是医疗条件都无很好，所以囡仔会碰到鼻灾，吼、哦，生活在救治都无，假希望伊伫这个传统民俗当中的这个希望给保留了。
0: 传统的长命锁，大多首选银的。

0: 这个也是有讲究的。
1: 咱说云会解毒啊，哦，咱这个说有毒的，爱云来刺激呗，所以干那滴，爱等于有什么辟邪有个解毒的作用，所以伊大多数都咧上云咧。但是各个家庭，阿妈、外妈跩诶经济条件无啥得，伊也有上金咧，哦，有诶开头上云咧到。大汉四月的晚上都这样有上金色。
0: 闽南的囡仔大多数从出世开始就带长命梳，一直到大汉了才脱落来。早期的长命梳款式相对固定，但随着时代变迁以及物质条件的改善，梳面顶的图案和纹理也慢慢的发生变化。
1: 所以这是按这个纪念呢。甲一个荷花咧，结出结上物咧。最早计是啥？长命富贵，落尾话就啥？聪明伶俐咯，健康长寿咯，啊话就长命百岁咧。跩归根到底，也是这四字：长命富贵。
0: 门串锁落是厝内的门，是老母迄句将门串串好的吩咐。老式铜锁锁落是一个时代集体记忆。长命锁锁的是长辈对晚辈美好祝愿，锁在咧变化，但是伊背后迄份对家的守护、对平安的祈愿，从来都无变着。

0: 秋桃便宜在我家秋包皮黄台。
1: 你先啦，树头徛伊在，无惊树尾起黄苔。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用树头高等于温，然后更加大的黄苔来了，咱都不用惊。
2: 这句俗语“树头就是树根”的意思，啊，树尾相对应的就是树尾流。表示说立场若是坚定，外部环境搁较恶劣也不要紧。
1: 你先啦，咱看到这句俗语话哦，这个黄苔哦，甲普通话台风各有淡薄无同。
2: 在闽南话当中，黄苔这种词或者斗士的词。这种词伊甲就是普通话台风形式是相反的。这种词伫闽南话当中也佮有人客、
1: 客人、
2: 闹热、
1: 热闹、
2: 鞋拖、
1: 拖鞋、
2: 龟母、
1: 母鸡。咱吼念做树头徛伊在，其实也是会做念做树头耍伊在。
2: 但是树头徛伊在佫较上用，树头耍伊在比较少用。徛是一个古语词，表示站立。伊伫古代汉语当中常常用伫诗赋佮散文当中。有法通甲这个字甲别互通使用，虽然说伊比较少用在诗句当中，但是说伊若表示说停留或者是站立的意思的时阵，就会代替这个字甲别来使用的。比如说徛在涂骹了，表示站立；徛在泉州，徛在晋江，就表示停留。
1: 那这里刷哩，
2: 这里刷伊是表示安置、封地或者是停歇的意思，比如说。小啊，刷了树顶，就是小鸟
1: 歇在树上，
2: 是，心刷了灰了，坑了身，放宽心，放轻松。
1: 所以说啊，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要修炼自身的能量最高。树头徛伊在，无惊树尾起黄苔。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5: 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这家伙天天搁这练操，合着是晃咱们呢。
1: 看来他早都知道咱们的身份了。
0: 你之前说的贼都精，我现在算见识。
1: 范国安、钟阁老，反侦察能力很强，我们得多加小心呐。

咱呀，那袋子里边都是吃剩下的饭菜，还有一些生活垃圾。我估摸着这屋里边应该是有人。咱要不要进去一趟？万一再出人命呢？

0: 哎，叫什么名字？
1: 我要睡觉。
2: 他不是丁国阳。
0: 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是，哎，你是我爹，爹，你是我爹，哎，你是我爹。

0: 嗯，咋不吃？师傅，你说他咋就突然就跑了呢？你有没有感觉到，他试探了我们那么多天，实际上他就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盯着他。直到他到了那个破房子，可以说，他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察觉。可是他从破房子出来以后，怎么就消失了呢？
1: 难不成是我翻垃圾的时候惊动他了？也不能怪我，我是跟他走远了以后我才查的。
0: 那他要是给你来个回马枪呢？嗯？那这垃圾我到底是应不应该查？查没有错误，关键是啥时候查，咋查？哎呀，
2: 这事儿又是让我给整大了。
0: 也不能怪你，要怪呀。
2: 就怪你太年轻了，别上火了，还有机会，啊！这话也不像是你说的。
0: 小兔崽子，蹬鼻子上脸，啊！回去我就擦你一本。
2: 这还行，舒服。贱皮子，快吃吧。哎呀，经过调查，被锁的那个人啊，是董刚的亲弟弟。他弟弟呢，患有精神病。 董家这两兄弟啊，从小父母双亡，两人相依为命长大。他弟弟得了精神病之后啊，董刚也坐牢了，然后这个弟弟没人照看，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出狱之后呢，又把他弟弟啊给接回来了。
0: 他为什么要囚禁他弟弟呢？
2: 这个目前我们也不清楚，还在调查。不过他这个弟弟啊，患有精神病，表叔也不清楚。
0: 所以，如果调查起来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疑点重重啊，还是要找到董刚啊，否则的话，你现在这个案子不好往下进行了。
2: 我们已经派出警力了，在全力的搜索。
0: 另外，一定要保护好董刚的弟弟。
2: 这个您放心，医院那边我们也安排了人手。
0: 只要董刚来找他弟弟，就一并抓获。这个董刚畏罪潜逃，那这案子跟他脱不了关系了呀。也不一定。
2: 不一定。那他为啥跑啊？
0: 我要知道，我不成神仙了。
2: 师傅，跟你说正事儿呢。
3: 想将功补过，嗯，算是吧。那不太便宜你了。
2: 我想找到那个弟弟了。
3: 我可提醒你啊，精神病人行为可是很反常的，你别到时候他把你弄个好歹的，我回去还真是不好交代了。
2: 那不这样，我给你立一个生死状。
3: 底气十足啊！
2: 我这儿有个办法，准能把他嘴撬开。师傅，您，
3: 那就祝你成功吧。嗯，
2: 那我多谢了。干啥呢？

0: 这抠墙有啥意思呀？我陪你唠会嗑。咱们哥俩应该岁数差不多吧？我60的，你多大呀？
1: 我

0: 这讲笑话呢，没讲完呢。
1: 我要吃鱼。啊，吃鱼。
0: 想吃鱼啊？啊。想吃肉了？啊，
1: 吃肉。吃鱼。
0: 这鱼可老香了，想吃不？那想吃你得告诉我，你哥为啥锁你？
1: 我哥他怕我跑了。
0: 那他怕你跑，为啥不把你锁身边呢？
1: 我哥他不敢。
0: 他怕你？
1: 他怕我。啊，不，我怕他。他怕我。
0: 那他为啥怕你？
1: 他怕我把他，他怕我把他，我没杀人，啊，不是我杀的，是我杀人，
0: 扶起来，
1: 别，没杀人，不是我杀的呀。
2: 别说，你小子还真偷出点东西来。
0: 这事歪打正着了。
2: 那也是你的本事。
0: 他是一看见警服就疯，还一直喊着我没杀人，我没杀人。你说这话也不能是随便喊出来的，能不能是董刚杀了人，他恰好瞅见了，所以这么说的。
2: 而且他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
0: 董刚给他关起来，就是为了让他别说出去。
2: 完全有这可能。
0: 这案子怎么越来越复杂？
2: 处理复杂的案子，就是要简单化，不然的话就越来越乱。这样，咱们呢，再好好捋捋。

0: 来来来，请坐请坐。嗯。来看看这个，这个小臂上也有意思。喝点水。
1: 好，谢谢。
0: 谢谢。
1: 今天的照片呢？

0: 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这个手势是啥意思？喂，好，辛苦了，好消息啊，董刚抓到了。
1: 我弟呢？你弟弟现在他是吃得好，睡得香，比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舒坦多了。嗯，
2: 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1: 董刚，你的事儿呢？你弟弟都跟我们说清楚了，瞒你是瞒不住的，
2: 老实交代吧。
0: 他咋说的？咋的？
1: 是你审问我呀，还是我审问你呀？
2: 行，你审一审。
1: 你听好了，主动交代，还是在证据面前，你不得不认，这是两个性质，明白？
2: 行，那我就不啰嗦了。

0: 五年前，我跟我道上一个哥们儿，因为点事儿干起来了，然后我不小心失手把他给弄走，然后这件事儿让我弟也看见了，当时给他吓傻了。打那儿之后，他每天疯疯癫癫的。后来我因为把人捅伤了，进去了，弟呢就没有人照顾，就给他送到精神病院了。两年前我出来以后，我寻思把我弟接回来，没想到这小子一看见我就说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说你这万一把我这事给我露出去咋整？我就给他关起来了。直到反正前两天你们把他给发现了，我怕事情败露，我就跑了。
1: 丁官在哪儿？
0: 咋还跟我问他呢？啊，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2: 你不知道，那被查厂会一提丁桂安，你这家伙紧张的一手汗呢。啊，
0: 就你们警察确实是眼力好啊，冒汗都能看出来。我能不紧张吗？我猜出你俩是警察了，啊，我这身上一个有命案的人，我肯定我出点汗不很正常吗？再说了，我这刚才我不都杀人事儿我都撂了，你我擦椰子糖丁桂安干啥？我肯定是不知道啊。你看看有汗吗？还干巴的。
1: 董刚交代了杀人事实，那他就没有必要再有所隐瞒了。我觉得他跟丁桂安失踪案无关。
3: 这个血型一样，纹身也一样，残肢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丁桂安的。
1: 看来这个案子到目前只能这样了。
4: 不过你们放心，我们还会继续侦查，如果有了新的线索再通知你们过来。

0: 那位同志，哎，你找老王还是找小王？
1: 我肯定是找小王啊，
0: 不在家呀？
1: 啊，没在啊，
0: 这又出去了，忙啊，人家。
1: 那去哪儿了？哎呀，
0: 这咱可真不知道。
1: 哦。
0: 这，你有啥事儿啊？
1: 没事儿，就看看他。
0: 你下次来找他，提前打个电话。
1: 那提前打电话了，不就没意思
0: 了？哦，好，有意思。贵姓？
1: 啊，免贵姓贾。
0: 行，那等他们回来，我告诉他啊。
1: 行，谢谢啊。
0: 你还有啥事？
1: 我没事了。
0: 哦。小伙子真扛得动。
2: 哎，
1: 嘿！那个，
3: 你找王鑫呢？
1: 啊，不是。这个扣是不是你的呀？
3: 啊，我这扣早丢了，咋在你这儿呢？
1: 之前我在这儿捡的。
3: 啊，
1: 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果然是这样。
3: 谢谢你。
1: 物归原主，这是缘分，有幸相识更是缘分。我是马奎跟王鑫的朋友，我在哈城做土特产生意的，反正你有啥事儿你就随时找我。

0: 你这是啥意思啊？你帮了我忙，我这不得感谢你吗？那收录机你做出来了？
1: 没，遇到点小问题，想问问你。
0: 我不跟你说了吗？那玩意儿我做不了。
1: 你不用做，你就给我讲讲那个电路的事就行。
0: 我这忙着呢，没空了。
1: 不着急，我可以等。
0: 那你说吧，啥问题？
1: 明白了。

0: 小王哥哥，这是我姐给你包的饺子。哦，
1: 这是谁啊？啊，
2: 这是丽丽姐。哦，
1: 他们老说我给你爸长相。
2: 王鑫哥好，我们都等着吃你俩喜糖呢，你俩快着点啊！
1: 谢谢谢谢。
2: 我姐瞒着二爸给你包的饺子，藏在柜子里了，让我偷偷送来。
1: 要不坐会儿？
2: 不了，我先带他回去了。
1: 哦，行，你少吃点儿。
2: 让你少吃点儿。
3: 啥馅儿的呀？走，
1: 面馅儿。
3: 我去金马店了啊！
4: 你咋发现的？
3: 哎，
1: 忘了你爸是干啥的了啊？怪就怪你自己，不小心把面留在柜门上了。
3: 你这么做有意思吗？
1: 把家里东西往外偷有意思吗？
3: 你跟我说清楚。
1: 王鑫到底哪点不合你意？
3: 我睁眼闭眼我都看不上他。那你俩还捆一块儿？
1: 是我愿意的吗？啊？是领导硬怼给我的。
3: 你不说清楚不许走。
1: 我说过，我嫌他穷，就他家那个穷不溜嗖的样子，想娶我闺女，他想什么呢？
5: 他家穷，他家那条件不比咱家好啊。
1: 哎呀！
3: 你爸说的不是那个钱，啊？你就看看他家那人，穷气。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不管王鑫有钱没钱，我就是要跟他在一块儿，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谁也拦不住。你说啥？谁也拦不住，哎，拦也拦不住。
1: 那你就试试。
6: 距离饺子还差三步。
7: 你说这老马这。 他还嫌我穷，嫌我咱家穷，咱家这条件，你看大彩电啊，电冰箱，暖水壶，要啥有啥。你再说人儿，全院最尊的俩老爷们都搁这儿呢。那咋的？我这话有瑕疵啊？这。消啥还挺严肃的事儿。
6: 你喜欢马燕儿，可是人家他爹就是不答应。
7: 你这么耗着有什么意义啊？
6: 耗到啥时候？ 那反正我娶上媳妇儿，我就跟你过了，咱俩这么过也挺好的，是不是？
8: 嗯。嗯。
9: 你说谁呢？谁刷流氓了？
10: 同志，裤裆开了。
9: 呀，这谁把我裤子划破了？

0: 有钱呢。哎，
1: 出血了吗？
0: 没有，但是我钱丢了。哎，我看看，
1: 裤子划破了，还没划到皮肉，这个贼挺厉害。
2: 最近时间啊，我们连着接到了11起群众报案，说火车上出现了贼王，这个盗窃手法吧还相当熟练，能划破外衣外裤、背心裤衩还不伤皮肉，这种贼我还头一回听说。由于这个贼啊神出鬼没，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所管辖的各色列车，争取早日把他抓捕归案。散会。

0: 睡着了？
1: 睡着了，睁着眼睡呢，还说梦话呢。
0: 咋不走啊？
1: 你不也没走吗？
0: 琢磨抓贼的事儿了吧？
1: 嗯。还贼王？我是真想瞅瞅这贼王长啥样。
0: 你在这儿能瞅着吗？你得去抓呀。
1: 师傅，你说这贼的手法这么老道，那怎么也得有五十老脑子。
0: 有这可能。
1: 哎呀，你说有这本事干点啥不好？当个贼，我是真想给他逮着，好好开开。
2: 您戴上这个，绝对就舍不得摘下来。来看一下，您往外面看，哪里亮你往哪里看。我跟您说啊，我这个墨镜啊，是夏天不晃眼睛，冬天不刺眼睛。哇，蓝蓝一片天，白茫茫一片雪，看着是赏心又悦目，延年又益寿。
3: 你这跟寿命有啥关系？
2: 人心情好了，不就活得久了吗？
3: 你这个嘴唇真溜啊！
2: 哟，大哥，你。我不是靠嘴搞钱的人，真的，我在哈城啊有我自己的摊位，不信您可以去看看，生意可好了。
4: 哎，同志啊，听你这口音像是南方人。
2: 对对对，我浙江温州的。
5: 我听说您那旮旯人贼会做买卖。
2: 哎呦，大哥，您说这话是给我脸上贴金呢。但实打实的说，这生意啊不光是干出来的，更是靠心养出来的。咱不骗人，卖好货，那生意还说不好吗？
5: 那是，你除了抖抖眼睛，还抖抖啥呀？
2: 哎呦，那就多了！你像卖衣服啦，卖鞋子啦，卖包包，卖纽扣啦，这桥头生意郎，挑战走四方，只要胆子大，吃苦又耐劳，那个财源滚滚来吗？
3: 小伙子，
2: 哎，
3: 这眼镜我要了。
2: 行，这款2.5块，我就说吧，您要戴上之后肯定摘不下来吗？
3: 行，2块。
2: 哎呦，好嘞，好嘞，好嘞。哎呦。星哥，
1: 星哥，马叔呢？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2: 好，你看你，
1: 这车上有贼啊，得抢去。
2: 啊，贼多吗？
1: 你就问这不该问的是吧？
2: 是啊，我是怕丢东西嘛。
1: 行，你这捯饬挺好啊，发财了。
2: 哎，还行还行。我现在在哈城啊，搞了个摊位，到时候你跟马叔要去了哈城，一定要去我那里坐坐啊。
1: 行了，哎，
2: 马叔就不要去了。
1: 咋了？
2: 为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马叔一瞪眼睛，我就害怕呀。
1: 你又不是贼，你怕他干啥？

0: 反正都是你的马苏去了哈城，一定要联系我。我一会儿一留个地址，请你们喝酒。
1: 行，
2: 坐好了。
3: 哎，准备下车。
2: 已经准备好自己的备品。
3: 准备下车。
2: 你多大了？
3: 20多呀。
2: 20几的？
3: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你别管了我！朵儿，朵儿，你干啥去啊？朵儿，
4: 咋了闺女？
2: 朵儿，你干啥呀？朵儿，朵儿，你在哪儿啊？朵儿，朵儿，你在哪儿呢？朵儿，你回来。
4: 不认识我了，我的朵儿啊，我的宝贝疙瘩呀！
2: 老哥，你说的朵儿是你闺女吗？你闺女身上有啥纹？
4: 说不清楚，
2: 那你跟我说说呗。 兴许我能帮上你忙呢。
4: 说来说，我也多么幸福。

0: 咋样？好吃不？
1: 好吃。
0: 他说是温州的百年老字号。
1: 嗯，没想到你还认识温州人。
0: 那咱车上这南来北往的，哪儿人没有啊？
1: 哎，你有小温州联系方式吗？
0: 有啊，咋了？他现在在哈城呢。
1: 那你联系联系他，我抽空见他一下。
0: 你要干啥呀？
1: 取取经呗。
0: 要卖眼镜？
1: 别问了，你先联系。他还在哈城，我抽空去一趟。嗯，行。嗯，怪烫的。
0: 你喝吧，
1: 我。嗯，你喝
0: 你。
2: 嗯。哎，
3: 哟，老叔。
2: 哎，爸。
3: 啊，爹，再整一个。
2: 整一个。
3: 好啊，不容易啊。嗯，总算是全见着了呀！
4: 哎呀，都不好意思了，让你跑了好几趟，连人也没见到。我们这段时间也确实太忙，这都在外头啊。
3: 这，贾儿，
4: 对不住了呗？
3: 这有啥对不住的？
2: 理解吧，啊，
3: 肯定理解呀，马叔。
2: 我知道你们忙，嗯，
3: 但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忙。
2: 太忙了，啊，这肯定是又破了大案子了。是吧？
3: 哎，我知道。那咋的？那最近肯定能歇一阵呗。
4: 歇一阵？
3: 嗯，
4: 都这么个想法呀。但是干我们这工作哪有那么固定的？说不好的。
3: 哎，也是。来，包小姐。
0: 嗯，
3: 我敬你呗。感谢你上次给我弄车票嘛。来，
0: 谢啥呀？举手之劳。
3: 在你这儿是举手之劳，在我这儿是帮了大忙了。我幸亏那天赶回去了，我们家老太太心梗，
4: 有，
3: 我要不赶回去，做手术都没人签字。
0: 哦，大娘咋样了？
3: 没事了，嗯，有惊无险，不大命的。
4: 好，好。哎，小贾，
3: 嗯，
4: 我点的这几个菜，对不对你口味啊？
3: 这还不对啊？这就是家的味儿嘛。哎呦，
0: 来，哎哎。大哥，你这最近往我们这边跑挺勤呢，忙啥呢？
3: 我这做生意，这可不就是东一头西一头的吗？嗯，
4: 别看他们呀，他们更不容易。
3: 没你们难。
0: 嗯，
3: 对了，上次那人贩子抓着没？
0: 没有呢，
3: 还没抓着呢。哎，要我说这人贩子呀。你抓住直接就毙了，
4: 哪能说毙就毙呀？这都得按照法律办。
3: 那法律就不能改改吗？
4: 老蒋，你这话题有点大了。
0: 行了，咱们不聊工作，
3: 嗯，
0: 聊聊别的。你这那衣服看着挺精神的。
3: 你说这牛仔服，
0: 嗯，
3: 南方货，贼时髦。咋的？你要稀罕，回头我给你弄一身啊。
0: 不。我们这忙活起来就穿着不方便，
3: 这就叫劳动部啊！劳动人民穿劳动部，妥妥的吗？
0: 妥妥的。好，来，
3: 哥，
2: 来。行了，
0: 行，
2: 大叔，
0: 好。
2: 啊，王老弟，别送了。啊，哎呀，别送了，把我当自己人就让我自己走了。行不行？
4: 目送你一下还不行吗？
3: 马叔，你太幽默了，目送。
0: 贾哥，下回来打个电话。
3: 是啊，我也不敢不打了，吃够亏了。
2: 行，赶紧回去吧。
0: 谢谢。
2: 太冷了，我走了啊。
0: 慢走啊。
2: 啊，走了，
3: 再过来啊。
2: 哎。

0: 顶多就出去三天，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我去参加同学婚礼，不得多带两件换洗衣裳呀？
0: 哼，人家的婚礼你倒挺着急的啊！
1: 要不是中间隔着堵墙，我自己的我也积极。
0: 那堵墙也不是谁都挡，只要不是那谁，我立马就把他拆了。
1: 那谁呀？
0: 行了行了，路上注意安全。当心钱啊！我走了。

0: 瑶。
1: 哎，大力，
0: 你干啥去？
1: 去商店啊。
0: 又买衣服去？
2: 啥叫又啊？买衣服咋了？也没花你钱。
0: 不是，这话不能这么说啊！你的新衣服我也出力了。
2: 你出啥力了？
0: 你看啊，咱俩这看电影、吃啊、喝呀、啊，是不是都我花的钱？那你省下来的钱，不就买新衣服了吗？所以说你的衣服里面，有我一份功劳。哎
2: 呀，你这账算的挺明白呀。咋的？给我花钱心疼了？
0: 妈呀，那可绝对没有啊！不是，咱这不就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吗？那啥，我说衣服那东西吧，哈，咱够穿就行。那个钱不好挣，得该省咱得省点。
2: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感觉很可笑。
0: 可笑啥呀？那节省是美德吗？
2: 一个男人让女人去省钱，只能说这男人没能力。
0: 不是，我不是说让你过紧巴日子，我是说该省的，哎，省。啊，
2: 是。可是我觉得我买的都是我需要的，不能省。
0: 不能省，绝对不能省啊！买，来，肯定买。
1: 过几天我去趟哈城，找我同学玩。
0: 你哈城还有同学？我咋没听说呢？
2: 咋的？我所有同学都跟你说一遍啊，点名报数得了。
0: 啊、那倒不用。那你想啥时候去啊？
2: 说走就走。妈呀，
0: 那一人可不安全呐。这样，我请假，我陪你去。
1: 不需要，下车有人接。再说了，你这副司机的工作来这不易。
2: 你别说请假就请假，影响不好。
0: 哎呀，没事儿，我又不是总请假。
2: 都说了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别给我俩磨叽。
0: 你慢点啊。哈城同学。

0: 对，钥匙哪儿去了呢？
1: 马哥，
0: 哎，小沈，
1: 你回来了
0: 啊？
1: 还挺顺利啊。
0: 哎呀，顺利啥呀？摸了好几天，啥也没摸着。
1: 哎呀，
0: 马燕回来了吧？
1: 还没呢。
0: 马健在屋里，
1: 写作业呢。
0: 嗯，对了，小沈，小沈，这点钱和粮票你先拿着，多少就这样了。
1: 这是干啥呀？
0: 马健总是在你那又吃又住的，你这……
1: 这孩子能吃几口粮呢？再说了，我是马健的干妈，哪有妈管孩子要粮的？
0: 话是这么说，可这个事儿……
1: 我缺粮了再管你要，好吧？
0: 行行行，那我先攒着了啊！啊，小沈，
1: 嗯，
0: 我去趟汪鑫家，晚点我过去见马健。
1: 行，你忙你的，不着急。
0: 好啊。
1: 啊，
0: 你还挺好吧？
1: 挺好的。
0: 那行，一会儿我的啊，
2: 是我的，
1: 行，
2: 我爱的。
3: 那他没在家问我干啥呀？
0: 少给我装蒜，老实交代，马燕去哪儿了？
3: 咱俩出差一直在一块儿呢，我哪知道？
0: 你没跟他联系吗？
3: 我倒是想，你给这机会了吗？一天天盯可紧了。我记着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0: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3: 我记着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0: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3: 那他是我对象，这能不知道吗？
0: 谁是你对象啊？啊，我答应了吗？咋就成你对象了呢？
3: 那我又不是跟你……
0: 你少给我装蒜！我看你小子最近是皮痒痒了，要不要我给你松松啊？
3: 你要是想打我，你就直接打，你找这理由干啥呀？你真有意思，你自己没他要，人家还怪上我了，我招谁惹谁了？这哪说理去你？
4: 爸，
3: 你这回来这么早啊，今儿个？救命啊！你看这，
5: 爸，
0: 出门也不知道给爸爸报个平安。
5: 我打电话了，说你出去了。
3: 打电话了，
0: 闭嘴！
5: 这怎么回事啊？啊，又惹你师父生气。你看老马一天天容易吗？
0: 演，演吧。往死了演啊！
5: 没有，
0: 我去接马健。
5: 啊。我会来找你，等着我啊。
3: 你咋去温州了？
5: 小温州说我本钱少，可以先卖纽扣试试。他给我介绍了个温州纽扣厂的人，我就直奔那儿去了。
3: 哦，那咋样？热情不？
5: 哎呀，要不是我紧拦着，一天三顿全让他给包圆了，解长解短的，老亲个人了。
3: 你嘚瑟啥呀？这看的是我面子。
5: 哟哟哟，我还得感谢感谢你呗。
3: 那啥，你先记账什么，以后那慢慢感谢。
6: 你想咋感谢？
3: 你给我说正事。
5: 啊，哎，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真没想到南方是那样的，那穿的比咱们这儿可时髦多了，那精神头也足，两眼都冒光，满大街都是买卖人，张嘴闭嘴都是老板，卖东西的多，买东西的人更多，乌泱乌泱的老热闹了。
3: 这家伙这小词儿，你这两眼也冒光了。
5: 我这不，这传染了呗。哎，我去那纽扣厂一看，那家伙那纽扣堆得跟小山似的，无论是样式还是花色，都比咱这强多了。
3: 是吗？
5: 啊。
3: 啥样？
5: 哦，再过来一些。
3: 嗯。

0: 题。
1: 还有呢？
0: 你别说，这确实没见过，挺好看。
1: 是吧？嗯。还有更好看的呢，我们带不了那么多。
2: 你这真要卖呀？
1: 那售货员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我这回有使劲的地方了，我打算从温州进点货，摆个小摊儿。
2: 那你爸能同意吗？
1: 那指定不能啊！先瞒着他呗，我带起来再说吧。
0: 那本钱呢？
1: 没有多少。我这不寻思先借点吗？
2: 你这万一赔了咋整？
1: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再说了，你这行是清水衙门，我不得多忙活忙活呀？
3: 这咋还扯上我了？跟我有啥关系？
1: 你说跟你有啥关系？
0: 你爸是嫌我穷，你就算赚了钱也是你的，我不能指着你给我撑场面。
1: 是咱俩一块儿挣钱，你给我介绍了小温州，你立了大功，你再让他给我多帮帮忙。再有呢，就是你掏点本钱出来，这样我挣了钱也有你的一份儿。
3: 在这儿等着我呢。啊，
1: 不是，咱俩挣了钱腰杆子就硬了，我爸再也不敢嫌你穷了。
0: 别老咱俩咱俩的，这
2: 哎呀，行了。行，
4: 真好。

0: 这几个多少钱？
1: 2.4万。
0: 不贵呀，这么好看的扣子，你咋不吆喝两声啊？
1: 不会呀、啊。
0: 你得吆喝呀，让大家伙都来买。再说了，你这个地儿不行，你得上那条街，那条街上人多。
1: 你要看中了就赶紧买吧，我怕一会儿人多了我不够卖的。
0: 好，2.4哈。
2: 好，
1: 先走啊。
3: 你这咋选这么个地儿呢？犄角旮旯的，
1: 怕别人看见，麻烦。
4: 我跟你说啊，你这玩意儿可得收好了。
1: 我放我同学家了，我爸发现不了。
4: 你爸那是个老鹰眼，这可说不准。
1: 放心吧。
3: 这咋没人买呢？
1: 哎，你要帮我吆喝两句吧。
4: 咋吆喝呀？
1: 你就喊，卖纽扣，卖纽扣，不好看不要钱。
4: 那谁看你？你这玩意儿还得唱出来。
1: 唱出来？
4: 人不卖汤圆吗？你就卖纽扣。你
5: 卖纽扣，卖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原有的。来来来，看看看，卖纽扣，卖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原有的。
4: 你咋还没拍反呢？我这嗯，
0: 那我得赶紧去。
5: 卖纽扣，卖纽扣，
6: 来啦。
7: 哎呦，老宋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6: 我来看看马爷。
7: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哎呀，老宋，马院怎么了？
6: 他不是病了吗？一个星期没上班，领导都很关心，派我来看看他。
7: 哦，哎呀，你看我这忙糊涂了。哎呀，这脑袋呀，这是这么回事儿。我这每天在外边瞎忙，又照顾不了他。就把他送到我亲戚那儿去住去了。
6: 哦，不在家。哎，啊，那他好点了吗？
7: 好多了。我回头我让他给你回个电话。
6: 啊，行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7: 那你坐会儿呗。哎呀，
6: 一大堆的事儿。走了哈，
7: 谢谢老婆啊。
6: 走了哈，
7: 好，慢走啊。哎。

0: 哎，明儿，哎，今天出差出这么早呀？啊，
1: 我去找个好位子。
0: 我看你是挣钱挣上瘾了吧？
2: 你要想干，咱一块儿啊。
0: 我可没你那闲气儿。
2: 明儿请你吃饭啊？
0: 挣了钱就想花呀，赶紧走吧。
2: 下去吧。
0: 嗯。
2: 随便看啊。随便挑啊。
0: 咱有话回去说，这么多人呢，给我留点面子。
3: 我的面子谁给我留啊？
0: 南方人都这么做生意。
3: 少跟我扯南方，跟我回去。
0: 行，我卖完这书摊啊。
3: 你回不回啊？
0: 回呀，又不能赶客人走啊。
3: 不能走是吧？
0: 走，哪个？

0: 说说吧，没啥好说的，觉得轻快了。
1: 啥意思啊？不用偷偷摸摸了呗。那就是还想干了。人家都能做买卖挣大钱，为啥我就不行呢？我也想做买卖，这是我的事业。
2: 放着安安稳稳的正式工作你不干？
0: 非去摆地摊，你这不是傻子吗？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
2: 那是你的饭碗，能保证你一辈子有饭吃啊？
0: 那我要是挣了大钱，我也一辈子有饭吃，那吃的比现在更好呢。
2: 你敢保证你能挣出一辈子的钱啊？
0: 我有这个信心。
2: 信心顶个屁用啊！做买卖有挣也有赔，等你赔个底儿朝天那天，你得等着饿死吧你这。
0: 爸，你就让我干吧，我不是没底儿，我有师傅。
2: 谁是你师傅啊？你认识？黄五马？谁？就小温州。咋认识的？
0: 就我上次去同学婚礼，火车上认识的。
2: 不会是王鑫给你牵的线吧？
0: 不是，都说了火车上认识的。
2: 燕子。 废话我不说了，啊，这买卖不能做，你把心收回来，老老实实上班去。

0: 哪回来呀？
1: 哦，去了趟海城。
0: 太高兴了！看这小裙子啊！哎呀，你看，这还有花呢。
2: 天堂的钻，都是搁海城买的。哎呀，哎，
0: 这从头到脚，跟换了个人似的，我都没敢认，这谁呀？
1: 都认不出来是咋的？
0: 哎呀，这不香啊？
3: 友们们，
0: 啊，
3: 哎呦，这香！
0: 真好闻啊！
2: 哎呀，
0: 这个是。 茉莉花，太好闻！哎呀，陶醉了吧？是不是？太漂亮了！我还给你们捎东西了呢。哟，还有礼物呢。
2: 这是你家有孩子，带的花铅笔，各种动物的。哎呀，
0: 这个是给你一个五哥的，小鸳鸯的造型。
2: 一对儿啊！哎呀，
0: 多好呀！这
2: 别客气，别客气。
0: 咋谢你呢？
2: 哎呀，算个啥呀？几个钱呢？哎呀！
0: 我年轻时候也没这么美。你早知早知也挺美。哎呦我这，你看，这小鸳鸯，你看，
2: 小鸳鸯，哎呀，一对儿，
0: 好看，我可喜欢这，我喜欢呢。好看，
2: 拿去，给你了。
0: 那不好意思，把你给老吴给分开了。
2: 那能吗？我俩一个盒，黏糊着呢。
0: 你和老吴一个盒，我和老蔡一个盒。
2: 嫂子，你这么一说有点吓人呢。
4: 我说的不是那个盒，我听都吓人。瑶啊，瑶，
5: 瑶，你回来了哈？
4: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那你回来咋也没跟我说一声呢？太累了，刚回来。
5: 那你到哈城到底去找谁去了？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忘了？
4: 同学呀、啊，我给你捎东西了呢。
5: 什么？可不咋的呀，你都最沉。那，哎妈，
4: 妈，这么大礼包？
5: 嗯。
4: 不是，你为了给我买个大礼包，特意跑到哈城啊？
5: 这算啥呀？就有点沉，但我觉得吧。 这放火烧头烘烘能好吃。
4: 你买的，烘都好吃。
5: 儿子，是你烘的吗？
4: 嗯，
5: 你提了回去吧，我得休息了，我想睡会儿。
4: 啊，你休息休息，你赶紧睡啊，好好睡啊，盖我被子啊。
5: 嗯呐。
4: 啊，
5: 别磨叽了。
4: 啊。

0: 苏苏，你瞅啥？
1: 行，方言都学会了。有两项，是主动交代啊，还是等着我给你重大刑啊？
0: 那得看啥事儿了。
1: 王爷二摆摊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0: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1: 咋不告我？
0: 你也没问呢。
1: 我不问你就不说了吗？
0: 这事说多了嫌我烦，我不说又说了吗？我再说了，现在做买卖这也不是啥新鲜事儿。
2: 放你个狗臭屁！
0: 有啥事？有事吗？老爷子喝多了。
3: 行啊，两个人合起来骗我，都出息了啊！
0: 你自己家人你都没看住，你现在怪我？
2: 那要不这样，我上你们家住去，我帮你看着点。
1: 你再说，
0: 我不说，
1: 你再说，
0: 我不说啊！
1: 情况下，我告诉你。

0: 哟，哎，马叔，你也在啊？哎，咱们好多年没见，我都想您了。
1: 还记得我？
0: 啊，当然记得了。来，哎，
1: 马叔，
2: 哎呀，小温州啊！啊，
0: 这不会是重操旧业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不是在哈城嘛，弄了个小摊，生意还不错。然后上回碰见新哥。
0: 我就还跟新哥讲，您下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到我那里去坐一坐，请您吃饭喝酒嘛。
1: 有，有点财大气粗的意思啊。
0: 哎呀，不是小买卖，小买卖。
1: 对了，你那个新哥跟我说，给你介绍了个女徒弟。
0: 女徒弟？
1: 嗯。
0: 哦，燕姐啊，哎呀，新哥的朋友啊。
1: 这徒弟咋样啊？
0: 嗯。
1: 燕姐不错，嗯嗯，能吃苦，很勤劳，这跟着我以后肯定能成一番大事业了。他跟着你去成那个大事业，那他国营铁饭碗那个事业，那不完蛋了？
0: 哎呦，马叔啊，现在政策这么好，对不对？做生意很赚钱，还守着那铁饭碗干嘛呀？
1: 你放屁吧！你把他害了，你知道吗？
0: 燕，马燕，哦，马松啊，他不会是您闺女吧？
1: 你说对了，我是他爸。
0: 哎呀，马松，这行哥的朋友啊，而且我也没有教他什么，其实，我就是给他介绍了一个工厂的联系方式。
1: 工厂
0: 啊？
1: 啥性质的工厂？
0: 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吧？
1: 卖纽扣？
0: 哎，纽扣咋卖呀？马叔，这样，我先上个厕所，憋住。
1: 说不清楚，你别去，说。
0: 他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嘛。
1: 马燕买了多少纽扣啊？
0: 这我哪知道呀，马叔，让我先上个厕所。
1: 说不清楚，在这憋着，说。
0: 不说是吧？

0: 你有火你就冲我撒，你说到人家干啥呀？
1: 要不是他，你能去干这活吗？
0: 不是他，还能遇到别人呢。该干还是得干。
1: 我看你敢。
0: 我说了，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1: 你非逼着我把你破烂都给烧了吗？
0: 想烧就烧吧。
1: 你别以为我不敢。
0: 你敢？你连这房子都敢点？

0: 这家没法待，你干啥去？马燕，我告诉你啊，迈出这个门，你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了。哎，
1: 咋了？
2: 不让我干，这家没法待。
1: 要不你跟他说说去吧。
2: 师傅，滚！哎，说完了。哼，我就不明白了，做买卖也是凭劳动挣钱，有啥不对的呢？他咋就是不理解呢？
3: 这要是换成我吧，那也不能同意。哎，燕儿，理解一下。
2: 你爸是过来人，吃了不少亏，都吃怕了。他呢，就是希望你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哎呦，
3: 说到底，他也没错，都是为你们好，是不？
1: 那就是我错了，
2: 你也没错，你不也是为我想吗？
3: 为你？咋就为你了？这是咋回事啊？你说说啊，快说说。

0: 行，也不是外人，你就实话实说。啊，看这事儿到底怪谁？是这么个事儿，我俩之所以想做买卖，都是因为他爸给逼的。嫂子跟我说过你脾气大，一点也没错。 这倔脾气真是够大的。你得看啥事儿啊？你这自家孩子的事儿就不能好好说呀？我说得通吗？那又吵又闹的，能解决问题吗？
1: 我看他还敢干不？哎呦，
0: 马哥，现在的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的好几个同学也在做买卖，那大家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这有什么不对的呀？再说了，你嫌汪心穷。
1: 那你还不让人家挣钱啊？那你让他怎么办？这事儿你都知道了？我觉得你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啊。
0: 行
1: 了，小珍，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掺和了啊。
0: 对，你说的对，这确实跟我没啥关系，算我多嘴。
1: 哎哎哎哎，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就别管了。好。
0: 以后你家的事我啥也不管了。哎，
1: 你看看，你看看，哎，你刚才还说我脾气不好，你这不也一样吗？这
0: 那我脾气就是不好了，不行吗？
1: 行行行行行，你咋地都行啊，我脾气不好，不生气了，行不行？
0: 马哥，你的想法我知道，你说的没错，那马燕做的也没有错，既然都没有错，就需要多沟通、多交流，千万不能着急，更不能硬来。我知道。还有。
2: 那马燕跟汪星成双成对，那是好事儿，怎么就不行？打住啊！提别的啥都行，就别提这事儿。一提那小子，我这脑袋就顶得慌。咱说点别的行吗？
3: 哎呀，不说了。
2: 啊！哎，你看你这个同学，嘿。
4: 燕儿，你哪也不要去，就住沈怡这儿。
2: 那不还是在我爸眼皮子底下吗？可你住你同学家，这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儿啊。
3: 可以租房子住。
4: 我觉着吧，你就别和你爸硬顶了。等时间长了，他慢慢就明白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是不？
0: 没错，好饭不怕晚，你得耐心点儿。
4: 那等他想明白了，黄花菜都凉了，别人我不管。王鑫，你得支持我。
2: 那必须的，咱俩是一条战线的，我肯定支持，全力支持。
0: 哎呀，行了行了啊！
4: 你俩的事儿啊，先别着急，我跟你爸再沟通沟通。
3: 那谢谢沈姨了，可我还想出去住。
4: 你
0: 看你咋跟你爸一样倔啊，就不听沈姨的。
3: 沈姨，我在外面住，我能安心做买卖，我也为自己做回主，就是血本无归，我也不埋怨。
4: 别呀，这里边还有我钱呢，你血本无归，那我呢？
3: 不是我意思，就是。
5: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随便花，大大方方的啊，敞开花造。又嘴滑舌。拿东西，给我出一百块。啊，这。嗯，拿好。
6: 哎，谢谢，谢谢。
5: 马燕，我得马上出去办点事儿，你回去照顾你弟弟。这事忙着呢，走不开。你连你弟弟都不管了？也不是不能管，那就看你的了。
6: 看我什么？这个小儿挺新鲜啊。
5: 你先回去照顾马健，其他事情咱们回头再说，行吗？不让我做买卖，我就不回去。
6: 你不用不听话，急眼为一把火把，你这全烧了。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卖纽扣，卖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圆又圆。要卖纽扣，你赶紧来，卖了纽扣好团圆。纽扣，纽扣，卖纽扣，晚来一步只怕要卖完。来看看，这怎么样？太好看了。
7: 我看看。
8: 啊，谢谢啊。
7: 谢谢，
8: 客气。

0: 师傅，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姚玉玲的信呗。
1: 没有。
0: 姚玉玲，你查一下，看看有没有。
1: 真没有。

0: 我咋帮不了呢？大列巴好吃不？好吃啊，这不你买的吗？
1: 接着吃吧。真好看。咋不给我回信呢？
2: 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哎，师傅，其实马燕也不是不想回来，
3: 你这是要替他说话吗？
2: 我不是替他说话，我是大晚上别找不自在。我是怕那个马健没人照顾，马燕不在家，马健是谁带啊？ 也不能老让他在沈姨家吧？
3: 咋的？离了马燕，马健长不大了，手掺和我们家事儿。

0: 小沈，
1: 哎，来了。啊，马哥。哎，
0: 小沈，你看这，我这刚开完会。
1: 你们这活就这样，我知道。
2: 马健，不会又睡了吧？
1: 开始不睡，非等你回来不可。后来啊，实在挺不住了，倒床上就着了。
0: 这孩子，这
2: 小沈，嗯，明天我这又得出门。
1: 那你出门呗。就让马健住我家，
2: 给你添麻烦了。
1: 咱俩非要这么客气吗？
2: 行，那我先回去了。
3: 进来，燕
4: 儿。你锁门干啥呀？
3: 啊，他们都跑车去了，这样没人进来。走，进屋。
4: 那我回去了。
3: 哎，别，燕儿，是这么个事儿，这好事儿啊，不能让别人看见，你说是不是？
5: 你可别动啥歪心思啊！哎呀妈，
3: 我是那样人吗？你这样啊，你就进去看一眼，好不好？你看一眼，你要觉得没意思。你再走，行不行？
5: 你干啥呀？这是咋整这么隆重呢？
3: 隆重啊！啊！
5: 啥玩意儿啊？这么大个儿！
3: 你走开看看。
5: 妈呀！这得花多少钱啊？
3: 你喜欢吗？你这一点头啊，多少钱都值了。哎，咱听听。啊，我都调好了。
5: 亮了。
3: 不听吗？哎，还有卡带呢。
5: 是啊。
3: 放卡带以后。哎，你来摁，你来摁，站近点。
5: 声有点杂呢。
3: 啊，这新出壳的核桃吗？对不对？你揉一揉，它就光滑了。哎呀，哎，还能录呢，还能录呢。咱这有空白带，知道不？你想录啥？咔一摁。
5: 录点啥呢？
3: 嗯，那你说点啥，对吧？你这著名广播员，那小嗓音那么甜。
5: 你说啥呀？
3: 你说啥都行。你说，你就说这落地收录机有多好多好。
5: 啊、试试吧。
3: 来，开始了。对着这儿说，
5: 录了，
3: 录了，录了。
6: 落地收录机是个好东西，它可以当收音机用，可以当录音机用，还可以当播放机用。有了它，可以增添更多的乐趣。
3: 都有啥乐趣？
6: 例如，吃完了饭。放上美妙的歌，再跳上一段舞蹈，既可以消食，又能陶冶情操。想唱歌的时候，可以把声音录下来，成为永久的纪念。

0: 完事儿了啊！听一下子啊，这个事儿你不说，哎，妈呀，你声音也录进去了，哎，都是可以抹的。嗯，
1: 它可以当，
2: 这声多甜。
3: 可以当。
0: 你刚才你不说那啥吗？你不说这个，听的时候跳舞吗？对不对？
2: 我这今晚正好吃多了，
0: 要不你教我跳舞吧？
4: 有曲儿吗？
0: 有。刚才这边袋子里啊，全是曲儿，全是迪斯科。
2: 妈呀，我喜欢迪斯科。
0: 好，好，好。哎，得劲呢。

我再研究研究，你放心，不会再出这种事。你别费心思了。只要你高兴，我这一点都不费心思。现在吧，这玩意新的我买不起。我说实话，它是个旧的，是我自己攒的。但是我保证，我肯定努力。总有一天啊，你想买啥，咱就买啥，全都买。

0: 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保证一辈子都爱你，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捂在我心窝里，你相信我。
1: 我得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0: 我有信心。我先陪你去做身新衣裳，等衣裳做好了，咱俩就去照相，好不好？
2: 亲爱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你们这是拉我这未婚门的媳妇儿，买身布料做衣服。哦，
1: 那得祝福你们呀。
0: 谢谢啊。哎，你找马叔跟王鑫吧，他们都在家呢。啊，
1: 我不光找他们，我主要是找一个日思夜想、天天挂念的朋友。
0: 女的，哼，那得挂念呢。那啥，不跟你唠了啊。那个，我俩去买布料去了，到时候你要能赶上，就来喝喜酒啊。
3: 行，能赶上肯定来啊。瑶，
0: 上去。
3: 走了。
0: 哎呀，
3: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
0: 停车！
3: 停车！停车！停车！
0: 咋了？

0: 突然觉得有点胃疼，咱回去吧。
1: 这咋还胃疼了呢？
0: 不刚刚喝凉风了吗？
1: 要不上医院看看去吧。
0: 上医院干啥呀？家里有胃药，也不是啥大病。
1: 那咱回去啊。
0: 嗯。
1: 走吧。哎妈呀，咋整的呀？这是。来。没事啊。
0: 嗯。
2: 哎，咋又回来了？
1: 他胃疼。

0: 这粥炒好了，赶紧喝一口。
1: 胃还不舒服呢，喝不下。
0: 那胃咋还不舒服呢？
1: 这不刚吃了药吗？哪那么快好呀？回去歇着吧。
0: 行，那你好好休息啊。那等着你好了，咱再去做衣服。
1: 嗨，衣服啥时候都能做。
0: 那啥，你等会儿想着把粥喝了啊。
1: 凉凉我就喝。
0: 那个，你喝完，这碗就放那吧啊，明天我来弄。
1: 知道了。

0: 来了，胃还疼吗？
1: 哪止胃疼啊！
0: 走，我请你吃好吃的去。
1: 你到底啥意思？
0: 咱边吃边说呗。
1: 不说清楚，能吃消停啊？
0: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来宁阳是为了一个日思夜想、挂在心里的朋友。
1: 你朋友多了，我知道你说哪一个呀。
0: 玉玲，你上次去哈城的时候，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1: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登满岭山，怎挨树摇绣星盘？既然跳进又无落次，既在江湖不登寒。小郎细听。

明年定休，祝个苏州府金贤贵名士富为官，表大事，剩下我兄弟两人，我爹啊定岁，多蒙我家父王爷显怪，剩下你子。两个玉家亲事配中，此日玉姬亲事配我未婚，又资助我爹我逼着文字专之行妙业经世用，今是大比之年，我唔得入来困托世事，王家求出。

0: 高腰高高的亚仙
1: 啊，仙啊，
0: 比长这么紧肉的眼，千里寻夫啊，明秋日，哎呦哎呦，教官出塞呀，马修利呀。在下刁王，我还是刁行李发叫，年轻玉婆是我开的。
1: 出名你好啦。
0: 嘿，对了对了，我立王家为罪，我甲父王明显那子孝传。说啊，看我这老丈人啊，家无厘头哦。
1: 就我无厘头啊。
0: 收留廷秀在正中公子。又制作一点五百两文字啊，专职行庙遐经商，亲头亲家，家家不知亲呐。
1: 不知
0: 阿面哦。呵，对了对了，我只是啊，小姨就当停去完婚，王家家子煞就该逼婚。
1: 逼婚
0: 都
1: 叫做逼婚了。
0: 无咯无咯，我又夺得王家家子，输着陷害丢官全家性命，人说得对啊。一点地不如两人意，哎，输得车牛加滚嘴相意，丢丢丢丢丢丢，嘿。嘿，大面牛加车滚嘴。

妈妈。

0: 西瓜人，请阮滚水，要什么话？
1: 哇，牛哥啊，我只是啊，小姨六当天是缘分，王家家子煞着改变本。
0: 瓜人啊，家子六不改变本，不如咱家己来独吞啊！
1: 哇，不如咱家独吞哦。
0: 是啊。想卖嘞，看有啥好基地无？
1: 哇，牛哥啊，咪我咧想啊，若要夺得王家家子，输着陷害张权全家性命，人说得对啊，无德不长乎。
0: 对，就安尼啊做，才有寸天地。几百万户次诶，伊伫叹开话。管别人去洗澡，
1: 哇！管别人去洗澡吼、
0: 哦，是

0: 本地多才家门，多着太爷官正吹牛。当时这条案件真不必得个未成形啊！我合就来去，预备运了八个半头油龙，叫半头油龙来买足多才家门，叫多才家门登登京桥丢官，合好接水小钟。还是丢官死命就容易了，
1: 真痛痛啊，凯子哦，
0: 痛啊，凯子哦，
1: 是啊，
0: 我来去耳鼻问你，把个板头油落，
1: 对，今日来耳鼻问你，
0: 对，来去，来去。

0: 青大家啊，啊恁啥捌唔？
1: 哪
0: 里哦？我一名叫游龙。我咧当一名啊，出
1: 金枝头。
0: 对咯对咯，金枝出来真威风。
1: 真威风啊！
0: 人我一日就三个外文客人，啊得乌米，啊得白米，啊得啉，搁得博。啊，阮厝内人得花啊，搁得粉。
1: 上面的开销啊！
0: 哦，上面的消费俩。啊，今仔无人来探路，啊，无探路，我就无自转咯。
2: 人得得无？
0: 是水啊！哦，是钓大挂钩，钓大挂钩，扯入来，扯入来。我换着来泡茶。
2: 半头鸭，半头鸭。好茶我无啉啦。
0: 什么呀？茶你计无啉啦？
2: 无啉，
0: 啊种茶无啉，啊无你计啉啥？
2: 我专门用个冬虫泡加冬瓜俩。
0: 哇，真好料，真好料。
2: 好料。
0: 哦，我专听种有空人，种个有志人哦，啉白上听伊俩。啊钓大瓜，啊今仔啥物风甲你吹来啊？
2: 用个是东西南卡北。
0: 哦，是四面狗，用的才找你的解啊！阿爹大哥，唔知要啥代志哦？
2: 班头爷，你这搭够限十人登无？
0: 我这搭是福地，为人无够，为人无够，
2: 有要
0: 哦，无够，无够，无够！
2: 哇哈！班头爷。我这三百流云托你买地，
0: 什么呀、啊？你三百流云要托我买地？啊，钓大瓜我吃哩！
2: 班头爷，我钱要托你买地，你要搁吃啊？
0: 无啦，我是说钓大瓜，我要下你啦！
2: 哦，免下免下，人我是要来托死的啦！
0: 你要来托啥死啊？
2: 你钱收退去，我跟你说。
0: 哟喂，你着哪共我说，我才敢退你的钱哦。
2: 无呀，老你收退去，我才共你说俩。
0: 你着哪说，我敢退哦。
2: 收退去，我才说收退。
0: 啊无，阿尼，无你哪囥咧倒咧，哪囥咧倒
2: 咧，
0: 哪囥咧倒咧，哪囥咧倒咧。
2: 哎呀，
0: 这。阿刁大哥，你到底是要托啥事啊？
2: 班头爷，我立王家为罪，我甲父王明显子哮喘，呵，说啊看我这老丈人啊，吃无厘落
0: 哦。啊，恁老丈人怎我无厘落啊？
2: 收留廷秀在正中公司，又制作一家五百两文字专职行庙遐经商，亲头亲戚，行卡不值钱呐。
0: 吼，你做生意哦，你做生意哦。
2: 哇，我只是啊，要夺得王家家资，输掉下卖丢官全家性命。
0: 啊，要置我庙系丢官全家性命。
2: 班头爷，班头爷，我哦门第大在家门，大条太阳挂成吹牛。啊，当时这条案件总不比得个弥彰刑案啊。
0: 对，总不比得是弥彰刑案啊。
2: 你。你来买足大宅家门，叫大宅家门登登金朝雕官，哼，接水消中，总不尽从雕官破掉，家来先怪大大去答谢你啊！
0: 安尼好势，安尼好势，
2: 好势哦！
0: 雕大官，这件小事包在我身顶，一定好势，一定好势。
2: 安尼啊，
0: 哦，
2: 班头爷，你只买足大宅家门，过时就要转回。
0: 你着个常常来咧啦！
2: 快接接来，快接接来！阴兵啦，接接来，真破散退。
0: 呼！ 哇，今仔真福气，真福气，钓大挂来送300两银。我摕50两银来买足大十个门。金子哥，金是3班6将之奇，太爷要升堂，叫3班6爷升堂时候啊！

秀面仔，还手你大，严恶恶霸，要死！

0: 阿哥又是在，接受苏州府驾等，自来独立，判灭民事，所万可吸百姓之财，尽国孝心。一部阿哥瓜真无碍，今阿哥心头瓜真垂柳，哎呀，原来独贪鸡母，独挑阿哥瓜真，总不比得个民政心安。红雕滚嘴写本来，来呀！
1: 哦，
0: 一文调进来。
2: 是。呀！欢迎到，
0: 迎过神雕哥。
1: 太爷，下罪下罪哟、哦。
0: 鸡门，大把鸡门，你多条下国国证，这边有几个照片和这个，请先上来。
1: 太爷，我得了大肠胃菜，剃头盆顺带，啊，老头腿太爱国证啊，啊，无将我带，无将我带，
0: 确实唔肯是招，来呀，
2: 好。
0: 用鸡门推下，怕死得多笨啊！
2: 是，
1: 不行，啥带？
2: 要拍了，要啥带？
1: 我拍了，无心了，煞要拍。
2: 忍忍就着拍。
1: 哇，我想卖，我想卖。
2: 袂想忍。
1: 念想煞袂想忍啦。我忍。太爷，迄一日我对全支行经过，啊，遇到长官，长官咧讲话说。太爷现金真吃吃转，叫我着去偷腿。太爷关针啊，藏了一点钟，啊无半人知哦。此是张官员为我，接水消中，中物件从张官破中，啊无半人知哦。
0: 不是啊，张官一律合理，张官难免无罪。来呀、
3: 啊！
0: 一天到专制上，将丢官抢那鬼样子。
2: 是。呀，丢官那道，
0: 丢官的得狠啊！大大丢官不是英雄之人，敢为多咱何？多条太阳国阵，将新的上来。
4: 太爷，我奉公守法，并无不良为道，实是并无此事。
0: 确实唔肯是招，
1: 来呀！
2: 好，
0: 鸡门对证来。
1: 不敬小人啊，
2: 敬张官。
1: 哇，屁！啊，着骨敬啊！
2: 无敬，哪会做你了？
1: 我讲，张官，我更不认啊！哦，啊，去敬唔着人。该打拖个精神，我赔。后面个规矩嘞，喊喊来去该问一摆。张官员话啊，
4: 啥？你是罪？
1: 张官员话哦，咱是对脚床啊、尖啊、酒杯呢、拍啊、塔、公堂顶，你只了假做唔三八啦。
4: 你是罪。我与你素不相识，
1: 我是鸡门，叫我是罪啊！
4: 原来鸡门，
1: 啊对咯，啊张官员话啊，迄一日啊，我对全支行经过，啊遇到你，你咧甲我说，啊太爷现金真吃吃转，咱来去偷腿，太爷的官证啊无半人知，啊我去同太爷掠来，你也袂出你来探路还是上本？你以为鸡门杂事你是杂灵力？我甲你说，张官员话啊，鸡门无事是无放你心里哦。
4: 哎呀，鸡门，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再贪无判我死。
1: 太爷，啊，我咧敬张官，张官甲我摇头说白，甲我唔当说，
0: 不是啊。我大张官，甲摇头说白，难免无罪。来呀、啊！
2: 好，
0: 请夹棍将刁官夹棍夹开个。
2: 是。
4: 太爷，
2: 你是吗？
4: 太爷，我
2: 的。
4: 太爷，太爷，我远甘教令。
0: 一教免刑，
2: 压了。
0: 好，严固三营。
2: 是。
0: 来，你去到专职上，将第五关破关尽收，加载进去个。
2: 是。
3: 拜哟。破门进锁，家财进京，皆得我表二两。
0: 哎呀，巧不得！将伊破门进锁，家财进京，皆得我表二两。刘关得来个，将伊破门进锁，家财进京，皆得我表二两。给我六碗粥，再何去？
4: 太爷，给我六。给门官还你去！
1: 太爷，我去大路了来，啊，无分八卦。我听说张官车胆细，真爱跋筊，轻轻花灯就开去几落村，啊，定是灯花。张官车胆细开不下去哦。
0: 是啊，你胆细毁容了，来呀、啊！
2: 好，
0: 将张官车胆细免罚官违法罪，免罪。我这个，
4: 嗨，我靠！
0: 哎，将刁官踩下石秀楼，黑门阿哈就信不。

秀啊不妙了，罪在我的阿弥陀佛，给我磨盘合合接水消肿，我不便挂为宽慰，必然不挂正罢罢了，无奈将我的定罪各给四怀文公为之，叫四怀文公为我不小心将我母剪嫁给塞里亚，害我苦。

全经群作新华，经常买卖呀眼见花，贪花乱酒害人命。

0: 成点多的破了家。老汉王明显子孝传，我家之婆媳生下两女，两女欲嫁秦氏陪中，次女欲移秦氏陪丢关系，只要丢丁秀啊，小刘丁秀在正中公子年年好好存钱，颜色五色四宅明前，功名必定生气，老汉那心就无力了。
1: 嘿嘿，来耶来耶！应该应该在心内，阿父点在？嘿嘿，阿父带领作业，
0: 大人赦免呢。看一招，
1: 我知我知。
0: 大人说啊，你真记来何事啊？
1: 家父大人啊，咱破中失道了呐。
0: 嗯，破中失道，为何失道啊？
1: 失了玉杯一对，
0: 失了玉杯一对。何在被何人所听？
1: 我乃不知啊，家宅难逢哦。
0: 家宅难逢，贤婿，你必得死罪。
1: 嘿嘿，是啊是啊，家父大人啊，这绝是停手不好时势，专好夺魄，以致朋友人夺魄，夺掉玉杯一对哦。
0: 禽兽啊，禽兽啊！绝是不好时势，专好夺魄。躲到破中玉杯一对了，
1: 对了对了，
0: 若如此，功名必定无望。
1: 嘿嘿，家父大人啊，功名无望不打紧哦，几乎丢官不该去躲在家门，躲到太爷官城吹牛，现今受罪在死囚牢，苏州府还是门拢缴官，那门第丢官员的，家父大人都有官阶之亲。受你啊，难免被治罪呀！
0: 是啊，是者、啊，何时连老汉我也难免无罪？
1: 吼吼，对了对了，连我介大岁先的，我都较扑扑啊！
0: 嗯，贤婿，哈哈，罪才是好啊！
1: 哎，家父大人啊，比我的心思起来啊，就将廷秀拍我出门。小姨这个连判何文，
0: 原来如此，拍怪痛，
1: 拍怪痛哦，
0: 痛
1: 痛哦，
0: 痛
1: 痛哦，
0: 妙啊
1: 妙啊！哈哈哈哈哈！
0: 大林说啊，你手举棍棒在冰封后等候，我叫丁秀来别下替婚礼，伊若不吃下替婚礼。将伊乱棒啊逐出，
1: 嘿嘿，伊个呼声，小事就得惊啊！
0: 手举棍棒在冰封后等候。
1: 嘿，我知我知。
0: 也干得
2: 哦！
0: 李知县请李高衙杀鸡
1: 来。求我三寸乌，我去求你六月霜。各府大人作揖，
0: 免
1: 何晓得？无在各府大人，还小世君尊，有何贵事？
0: 哎呀，丁秀啊，你再趟抓死不好西施，专好夺魄，以致本人夺魄，夺掉魄中玉杯啊，一对啊，你该当何罪？
1: 哎呀，苦，汉言是莫听，
0: 此事。 是大理石，亲眼所视，眼目所睹，真是含眼目听。你多条破中夜杯尚不打紧，礼服丢官就不该多插合好，多条挂装，现今嘛受罪在死受了。别论苏州府在门弄桥关，何时连老汉我也难免无罪？以我心思起来，你合得写下体婚礼，告老汉，我多少文料啊，互你转回。你来作为资本，你来服侍你老庙里老，岂不两全其美呀？
1: 哎呀，哭！平日此言语，乃是轻贫重富，欺贫毁亲，难舍得掉。您不可冒失用啊，海水不可丢量。阿父，你今大轻去丁秀出门去，丁秀此去，那么功名成气是不入王家门。
0: 走，退呀、啊，金贵呀、啊，你是金贵呀、啊。敢恶言凌辱老汉一条，大日说何在？
1: 嘿嘿嘿，就这打，就这打，
0: 将伊乱棒逐出。
1: 不好，是我带，是我带，金贵你带我出去，你带我出去，教我死死出去啊！哈哈，金贵的假言为，阿公大人啊，天秀被我拍挂出门了，
0: 拍挂掉。小女在临判过门，
1: 哈、哦，小姨的亲事才交在我身呢。
0: 来，将虎门掩上。

0: 顶袖，我比我不计个苦情气，比中拍挂出门，使我何眼见人？罢罢了，吾来四次向亲朋故友求借文鸟，往家求出功名，害我苦。那行头，
1: 地沟爷，因你比官贵轻气，比大姑爷怕跨出门。我奉小姐之命，万留地沟爷都把回单。
0: 行头，我比我不计个苦轻气，比中怕跨出门，有何面目跟小姐撒气？
1: 地沟爷。就唔见阮小姐，又去阮小姐的

心头。

能上报，我不嫁给你呀，二郎红喜感激。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

0: 有些缺钙、缺硒，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的将士使用重型武器，稳、准、狠。能够有机会率领叶军长的队伍战斗，做梦都不敢想。重武器留一些，我赞同。你们路途遥远，携带也不方便。恩来，不要再研究了。我们已经成立了临时党小组，陈毅任组长，周师弟、李硕勋、王日卓任副组长，还有林彪、许光达这些猛将。
1: 不要再改变了，
2: 我也不赞同改变。那天几个方案都提出了，只有这一个方案是多数赞同。敌情变化也是正常的。
3: 但是三万人，对我们三千人，他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超过你们。
0: 不要再犹豫了，这个决定没有错。赞同我和陈毅留下更没有错。如果队伍带不到潮汕，交不到叶军长手上。
3: 除非我朱德死了，你死了，我还可以带回去。两个都死了，还有周师弟他们，保证让你们看见队伍。
2: 我们尽快进三河坝吧，枪炮声已经消失了。
4: 再响，就是迎接我们队伍的鞭炮声了。

0: 这个地方，我们的地下组织干得好啊！一个月前去到桥集，就做我们来这里的准备了。走，进三河吧，跟老百姓一起打土豪劣绅，分忧粮。走，走。
1: 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一个可以休整的地方，那里群众基础好，你们可以留在那里养伤。
2: 刘总指挥，尸骨未寒，你们就想让我带着队伍逃走？
3: 我不认为总是上策，
4: 那面旗子哪个说了算是关键。
3: 于师长，现在我们只。

0: 放心，等到了莲花县城，我用神法把信寄出去。德民家人看到信，一定会悲痛欲绝。19岁出来，一去不返，非常担心二老的身体。
1: 我看总指挥的那封家书，你也一并放进去了。
0: 一定要放进去。他们看到德民的信，也许会有几分慰藉。
2: 直到儿子始终在牵挂着他们，还有瑞景姑娘，我很后悔。我应该和德明一起去泸溪的，也许那样他就不会牺牲。
3: 这些人惹的祸太严重了，就是放到他们过去的队伍上，也要军法惩治几个，
0: 所以要尽快整顿。荣焕，
4: 在。
0: 等队伍停下来，再清点一下人数吧。
4: 估计又少了些。
5: 是，毛委员，刚出华堂的时候，就又走了20几个人。
6: 这一留下去，还会有人离开，有些人还是把枪留下来，扔在了路边。
4: 现在，一团二连二排的同志，有一部分人，专门负责捡枪。

0: 是个好消息，莲花县只有两个保安团，下面回到刘仁侃讲，一定要来打这仗。现在很多群众都相信了谣言，说秋收起义队已经被消灭光了，县城里面还关押着近百名革命群众和党员干部。好，这一仗要打，不但要把他们救出来，还要开仓放粮，要让老百姓知道，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是打不垮的。本命，
1: 哎，
0: 去把刘仁侃请过来，我们研究一条作战方案。
1: 是。
0: 如环，
2: 在，
0: 把于师长也请过来。
3: 是，猴
0: 子
4: 在，
0: 命令大家原地休息，明天一早进莲花县城。
5: 是，
0: 原地
6: 休息。
2: 战
0: 士们都很疲惫了，
7: 原地
0: 粮食也没有了，
2: 打一仗，
0: 原地
2: 休息，
0: 鼓舞一下大家的士气。
8: 快救人！

0: 这些是爸爸这几年在农村和厂矿调查的资料和总结的经验，有的发表了，有的还没有，我们把它整理好。爸爸现在又要到农村革命了，也许会很久，他一定会用到这些资料对照和参考。江西农村的农民伯伯和我们湖南这里的有什么不同，我们先给他准备好。
1: 很久是多久？三个月？六个月？
0: 六个月。
1: 过年也不回来吗？过年的时候天气很凉，记得要给他做厚厚的棉衣过去。那天来取包裹的叔叔家，江西比我们这里冷很多。
0: 嗯，放心吧，妈妈会给爸爸做厚厚的棉衣。
1: 天气冷，月饼就不会坏掉。
2: 霞姑，泽民来了。
3: 嫂子。
2: 泽民。
3: 安英，
2: 来坐。
1: 二叔。
3: 安英。
1: 二叔，看见爸爸了吗？他吃月饼了吗？
3: 放心，他一定吃过了。
2: 安英啊，跟外婆睡觉去啊，大人们要说事情了。
0: 妈啊，安英长大了，让她在这里吧。啊，那好。泽民，你找到润之了吗？
3: 找到了。
0: 你见到他了？在哪里？
3: 我联系到了莲花县我们的同志，说他们已经攻进了县城，解救了被大土豪李成英关押的100多名同志，并开仓济民。那里的老百姓欢喜得如同过年，他还在那里召开了地方党组织会议，还把队伍里的重伤员留在甘家村养伤。
1: 莲花县在这里，离我们这里很近。
3: 嗯，你爸爸离我们是非常近。
0: 他们现在还在莲花县吗？
3: 听说明天一早就要离开。嫂子，放心吧，我会很快赶过去，总会找到他的。
0: 不知道他们会在哪里停下来，上次送去的包裹一定没有收到。
3: 包裹我还不清楚，停下的地方应该会在井冈山附近，那里是三省交界三不管地带，地理位置也占优势，他有可能会选择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我在白沙镇见到他，他跟我讲，中国工农革命军总要有个家。

0: 准备发战壕，领兵，把你们画的工事图发给各团营连。是，
1: 各团营连长到这里领通知。是。
2: 小宋同志，一路辛苦了。你的这封信和报纸送来的非常及时，我们原计划也是明天离开这里，请你帮忙转告汪泽楷同志，谢谢他提供的线索。我正要写信给宁冈的龙超清书记，请他帮助我联系那里的袁文才同志。
3: 你来刚，我来西。
4: 你是湖南哪里的人哦？
3: 刘永的。
4: 离我们韶山村300里路。
3: 我去年12月加入的党组织，做过充河区农协会会长，参加过你召开的会议。我不去转告汪泽楷同志了，我要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跟你们一起上井冈山闹革命。我去江西省委就是为了找你们。汪书记正需要一个送信的，我跟他讲了，我没有回去就是找到你们了。
2: 读过几年书啊？
3: 我幼年读过私塾，后来考进了县里金江小学，毕业做了1年的小学教员。欢迎你，宋瑞雄同志。只有成绩优异的，还可以考入金江小学。你还做过先生，我喜欢。我们准备在敌人相对薄弱的永新县三湾村召开一个重要会议。
5: 你先做秘书，也了解一下情况。好，保证完成任务。
6: 谢谢。
5: 老乡，你们自己留着吧，自己留着吧。谢谢。
6: 不要了，谢谢。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乡，
6: 不要了。 自己留吃吧。谢谢。
5: 这么多好吃的，来，来，兄弟们，辛苦了，辛苦了啊！喝酒，喝酒，来，还有啊，嘿嘿，
7: 来，二。

0: 干什么？
1: 你们在干什么？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给放回去！
2: 何参谋长，
1: 何参谋长，我们这一仗一仗打的，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吃几个鸡蛋不算什么。
2: 何参谋，什么事情不要太较劲。此一时，彼一时。
1: 于洒都，
2: 我代表工农革命军，感谢各位乡亲们。
3: 送给我们温暖。
4: 老乡，这些你们先拿着，一定要拿着啊！一定给你们打欠条。
5: 不要不要，
4: 拿着。没见过这么带队伍的。越往山里钻，越没有仗可打。你可不能像卢仲之辉一样，随着他到处走啊！
5: 他不是讲，到了三湾要开会吗？总归我们已经跟他走了这么远，卢总指挥不在，有什么事情总要跟我商量。
6: 坚决不能做山大王。哼，恐怕远不止做山大王这么简单。毛宇，毛宇。 除了城再过高兴，天就快黑了，还要再爬一座10多里的大口山才会到三湾。是市农会的汪晋元同志，在城外给我们准备了一些破旧的房屋，希望我们能够在那里先宿营。
2: 也好，大家走的都很辛苦了，到三湾前停一下，很有意义。
7: 你要缩编队伍？
2: 你懂不懂越是敌强我弱，越是要虚张声势的道理？你没有驰骋过沙场，我不责怪你。卢总指挥对你的建议听之任之，我也服从。我相信他，关键时刻不会由着你乱来。
7: 缩编是在卢总指挥牺牲前，我们商量决定的。
2: 我们现在只有不到1000人的队伍，1000人的队伍怎么了？
7: 我们还可以再壮大吗？壮大了再改编回来。目前要从实际出发。
2: 真要从实际出发，你就没有资格领导军队。
7: 我们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跟的都是身经百战、有勇有谋的军官帅才。知道，打仗方面，我要多向你们学习。但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仗要打。
2: 政治工作也要抓起来。我们优师缩编之团，目的就是要加强党组织的领导，解决队伍上的军风军纪问题。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队伍上的领导干部，你仔细思考一下，我们的队伍如果这样松散下去，旧军阀作风任其发展，这支队伍还能叫中国工农革命军吗？老百姓。 还能信任我们吗？还能多打胜仗吗？这
7: 支队伍走到今天，你要负主要责任，甚至是全部。中央命令我们攻打长沙，你不打，带着我们往山里钻。为什么队伍上逃跑的人越来越多？
2: 因为他们不信任你，你连中央的指示都可以不听，你会尊重他们吗？
7: 正因为我尊重他们的生命。
8: 捍卫住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才没有去打长沙的。这件事也是我和卢总指挥反复商量过的。你们这是逃跑主义！恕我，不要再讲卢总指挥了。
9: 兄弟们，来来来来来，
8: 哥，
9: 谢谢司马长。
8: 有什么好愁的？咱们啊，集体声援，请于师长出来做咱们总指挥。
4: 甩开老毛，杀出这山沟沟！老毛是甩不掉的。我们警卫团有些人已经跟他跑了，他身边那些人都是死党。那就先干掉他！兄弟们，继续喝，继续喝！
10: 来，喝！
4: 喝！喝！喝！你是不想要命了？ 他身边那些死党，你惹得起吗？就凭我们这二三百号人，拼不过。
0: 喝酒吧，论资历，只有于师长，他们不敢小视。小事不小事，我不感说。我以为卢总只会牺牲，姓毛的会对付我。结果你看，那天于师长那么弄，他还是泰山自若。我想啊，老毛的心思，三个于师长都摸不透。
1: 你想要缩编队伍，应该还有目的。免掉我的师长，贬为普通工农革命军战士。我们队伍里的每一位工农革命军战士，都是受尊重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至于你的师级领导干部，我也考虑过，也征求过其他同志的意见，决定成立一支军官队，你排第一位，依然保留前敌委员。
3: 这明明就是要架空我，我不同意，我明确的不同意缩编。
1: 好，待全体委员会再讨论决定。下面我想跟你商量第二个问题。
3: 你究竟有几个问题？
1: 至少三个问题。在会上，我们要解决。
3: 我不要讲了，都在会上讨论后确定了。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要尊重我的建议。
1: 你讲，
3: 我建议召开前委扩大会，我有权利提出扩大的人选。
1: 好，你早点休息吧，我先回去了。

0: 我们刚刚听到于师长在吼你，没有吼我，工作上有争执，也很正常。何尝公参谋长和罗荣桓党代表刚刚来过两次，又回去了，说你不让他们进去。
1: 毛远，你的衣服穿反了，
0: 忙过头了。
2: 一天算一天吧，来，喝酒，来，喝，接着喝，喝死你们！
3: 师长，
2: 于师长。
4: 师长，我们听说你跟老毛谈话，没敢送过去，都给你留着呢。

0: 一定谈不好的。我在武汉警卫团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于洒度，三天就看清楚了。他除了畏惧卢总指挥，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在下面专横跋扈，听不得别人一点意见，组织早就应该开除他。给我三个师，我也不换得名艺人。
1: 我赞成参谋长的意见，这种人不配做共产党员。第一，开除他要走组织程序，我没有权利。第二，目前我们的党员队伍的确问题比较复杂，从蒋介石4·12大屠杀到马日事变。
2: 再到汪精卫7·15亲共行动，
1: 我们已经失去了上万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这一次的宁汉沪合流又要屠杀我们很多人，我还是希望以团结为主，坚决不能把他们推到敌人一边。东娃子，
3: 在。
1: 你去把荣桓、子清、春伢子、豪子。
3: 请到这里来，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跟他们研究一下。
2: 是。
1: 文敏，哎，你把我们研究后的改编方案拿出来。我想，在编制上可能需要改动一下。
2: 不缩编了。
1: 缩编那是一定的。是不是可以把团长的候选人从张子清？
2: 调换成陈浩，我相信子清同志不会有意见的。陈浩可是与洒度苏协俊的死党，背后消极的很。
1: 所以我们要让他们积极起来，希望通过他转变队伍上的旧军阀作风。他是黄埔一期的学员。
4: 毛远，
1: 在校期间就加入了党组织。
5: 我们也可以考验一下他的政治觉悟。
2: 子清，
1: 猫爷，子清明白您的想法，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要旗帜不倒，视死如归。嗯，
2: 春伢子，我原本打算整编之后，让你担任第一营的营长，
1: 可是现在
2: 你不用讲，你的想法我都懂。
5: 只要能跟着你做一辈子战士，我愿意。好，到了三湾村，我们要召开扩大会议，警卫工作由你来担任。
2: 明白。
6: 我们都去站岗，
7: 哪个敢捣乱，我一枪崩了他。
6: 不能都去站岗，扩大会更需要力量。
8: 毛文远，
6: 你是要把陈浩、许树用上。
1: 我听一些战士反映，他们几个在路上就一直窜来窜去的，好像在谋划什么事情。
2: 毛委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慎重考虑一下人选问题？
1: 中国革命处于紧要关头，我们该退让，要退让。但是，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到底。
2: 明白，
9: 明白，明白。

0: 方兰村，我们要把这些武器彻底的修理一下，队伍要整顿，枪杆子也要调整好准心。
1: 我们现在至少多出了300支枪，如果逃跑的人都把枪留下来，有1000多支人。
2: 他们说带枪走，路上吃喝不愁。昨天晚上我就听见他们有人说要离开，有的说要回家，有的说要去广东找南昌起义的队伍。
0: 打仗就要跟着正规军作战，又有家长又威风，吃喝不愁。那你们呢？
3: 我们都相信陆总指挥，他让我们要跟定共产党，我们就不会往外里走。我们党小组开会也讲，跟共产党走，为穷人打天下才是唯一的出路。
0: 你们都是一团二连二排的？
4: 辎重队伍上除了工友农友以外，大多数都是二排的。
5: 天阳，哎，王委员，你是这支连队的党代表，你来讲一下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6: 我们接连打过一些败仗，打败仗不可怕，队伍没有组织领导才是最危险的。现在团才有党支部，连队已经没有党组织，所以导致部队涣散，逃的逃，跑的跑。
7: 对，
8: 都明确了，
7: 明确了。
8: 我跟陈浩助教，韩昌建他们代表群众不说。
9: 陈浩，你是黄埔一期，资格老，又是共产党员，你讲话的分量要强过先军。
10: 师长放心，陈浩一定不辱使命。

0: 哪家做棉花，用得了这么多棉花呀？
1: 傅院长让棉花店伙计送来我们妇女班10大包，还捎了个条子，说天凉了，能不能请我们给山里的伤员做一些棉衣？织布的手工钱由他来付，我们拉回来5包，剩下的分给妇女会各家去做，5人1包。妇女会的同志们一听说傅院长要付手工钱，都不高兴了，说起义军革命者来我们这里为穷苦人报了仇。
0: 做件棉衣还要收钱，这就是看不起我们妇女同志。现在这些妇女认了字，革命道理也能讲上几句了。
2: 布就不用他们织了，你爸早想到了，乡下收上来不少，我也织了一些，
1: 正打算去进棉花呢。
2: 不行不行，我还要再去吐。
3: 妈，不用理他。
4: 吐两下就好了，我可没他这么浪费粮食。你也怀上了？
3: 嗯，前两天去把了个脉。哎呦，
4: 你们姐俩都这么争气，
3: 我们要多生，像妈学习，都上战场杀敌人。
4: 你们怎么不早告诉妈呢？要是有田有家知道了，上战场杀敌人就更加有力气。
3: 等你爸回来，就让他们烧些过去。
4: 妈，不能烧信，打仗不能分神。
5: 菊玲，
4: 爸。
5: 哎，
4: 啊，蓝英在外面呕吐，怎么也不出去送口水呀？啊，
3: 妈，好，不用管，你生了他们几个还不是一样，该做什么做什么。
5: 好了，痛快了。
4: 怎么样？任务完成了。
5: 嗯。
3: 听来的人讲，他们刚刚打进了潮州，就是朱军长的队伍还没有到，在三河坝他们分兵了。分兵？为什么要分兵？我是
5: 去给组织送信的，军事上的事情怎么可以问？这些棉花，一定是傅院长送来的。
3: 爸一定是去店铺订棉花，才知道傅院长抢先订好了。文英
5: 讲的对。
3: 徐玲，哎，你再拿块好料子出来，我先把徐特立先生的棉袍做起来，他年纪大了，抗风寒的能力弱一些。
6: 要是咱爸妈还活着，该多好！这个赵彦多害死了多少人，处决他100次都难解老百姓的心头之恨。
3: 所以我那天听说齐军要来，赶紧跑去找他姨太太，就怕他知道消息逃跑了。
6: 妈还说我不该去，
4: 我是担心你遇上那个无恶不作的坏蛋，就回不来了。那个姨太太送来的布料，都已经充公了。

0: 老子打仗还要自己挖战壕，工兵连都死光了，妈，
1: 你就当你自己挖坟吧。
2: 钱大军有3万人呢，
0: 嘿，老子就是不怕人多，来啊！

0: 我们已经驶到了河东了，宝莲前他军找不到一条船过来。
1: 好，
2: 就算他们砍竹子做竹筏，也需要时间，比之伪善上的关一阁住持支持我们在那里设了瞭望哨。
0: 墙上可以写字吗？
3: 主持讲了，只要是起义军做的事情，他都支持。
0: 走，我们去写。
4: 军长，
3: 我们去写。
4: 不要，陈毅跟着我。

0: 我们今天召开的是黔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因为有几个重要的事情需要确定，大家可以放心的在这里开会。萨湾村这里四面环山，四线边陲，属于三不管地带。大革命时期，永新县的党组织就深入各地的山沟沟里发动群众闹革命，因此这里的群众绝无垢，没有反革命分子。 更没有反动武装，可以确保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这个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改编队伍，确立中国工农革命军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方向，我们就会清楚以后该怎么做，怎么走。这个任务不完成，我们不会离开这里。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
1: 队伍要缩编，我们现在是不到1000人的队伍，有些团营是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组织管理上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2: 缩编是什么意思？总不能把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缩成第一团了吧？从军跳到团，这个编制完全不符合军队的规矩。
0: 军队首先要讲规矩，任何规矩都是要通过实践来确定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可以定自己的规矩。
3: 你一个副营长，轮不到你讲话。
0: 今天是扩大会，任何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刚才苏先俊同志讲的对，我们就是要由第一师缩编至第一团。我们的队伍有一条规矩，而且是不容改变的规矩。 就是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关于缩编的问题，我跟于师长也交流过意见，他希望拿到会上大家表决后确定，并且提出一定是扩大会。我原本打算把后面的一些事宜再与他商讨，可他认为可以留在会上一并讨论。我的态度很明确，不同意缩编。这个队伍不是哪一个人的。
4: 不能想怎样就怎样。
5: 我对缩编也有看法，我们向中央报告的队伍编制是第一师，
6: 不可以说改就改吧。
7: 我认为，总要向中央打个报告，再缩编。
8: 前委书记刚才已经讲过了，中国工农革命军规矩就是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
9: 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队伍的前委书记。
10: 这是中央任命，现在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络。那么他可以代表中央确定任何事情。
11: 你是哪里的？
10: 特务连党代表。
11: 我同意罗荣桓同志的说法。目前我们队伍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军队组织纪律最关键。我看这样吧，刚才毛委员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为什么要缩编队伍？我们举手表决。
12: 我不同意。现在队伍还没有缩编，就已经目空一切了。
13: 我想问问，我此时此刻还是不是你们的师长？

0: 难道我连讲话的资格都没有了吗？于师长，请讲。我想知道你们缩编后的打算。谁做团长，谁做副团长，你们是怎么研究的？他们够不够资格指挥打仗？把你们商量好的候选人摆在桌面上，在座的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衡量衡量，再说缩编的事情。
1: 论冲锋陷阵，带兵打仗，一定非我莫属。
2: 那好，文明同志，你讲一下我们研究后的方案，请大家讨论。
1: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团团长，
3: 陈浩同志。
4: 副团长，徐庶，
5: 张子清同志，
4: 陈浩，绝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愿负犬马之劳。
5: 徐庶不负众望，服从组织命令。
1: 下面举手表决。同意缩编的同志请举手。

0: 赞同超过三分之二，通过。对团长、副团长的候选，表示赞同的请举手。
1: 报告，
2: 请讲。我是一团二零二排的战士赵大千。 我不同意陈浩同志做团长，他以辱骂士兵的行为，我看到过。今后我一定改正这些不良作风，虚心学习，请大家监督。要知错就改，要向你辱骂过的战士道歉。好，那我暂时同意。
0: 赞同超半数。

0: 川，下辖一营、三营、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重新组建的各营、连、排、班干部由大家选举产生。
1: 同意。

0: 你们是来捣乱的？是谁下的命令？说，来人，把他们困起来。
1: 说，
0: 兴发处置。
2: 陈书香，你就是警卫排的排长，你有什么权利处置我们？敢
0: 在大山讲话，枪毙了你！ 下面我们进行会议的第二项议题：如何加强党组织对军队的领导。何庭野同志，哎，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连队的情况。
3: 好，时间不早了，该吃饭了。打仗不按时间吃饭，开会还饿着我们。
0: 还没到吃饭的时候，要一小时后。
3: 张开嘴让我看看，你牙账全了吗？
4: 那好吧，大家先休息一下，饭后一小时，我们继续开会。
5: 尹师长，吃饭了。
4: 去，给我换四菜一汤，要有蛋有肉。
5: 于师长，上万城这里只有50户人家，许多壮年都出去革命了，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孩子，也需要营养。现在也不是杀猪宰羊的季节，全委规定不要到老乡家拿任何东西。谁让你去拿了？去买。
4: 午后，他们送来了2篮子蛋，
5: 给他们钱。 硬是不要，跑了。后来请农会的同志把钱转过去了。那2篮子蛋呢？
4: 毛委员讲，一律留给伤病员。你这还有菜吃，
5: 毛委员他们没有吃菜，您就先将就着吃吧。
4: 他不吃是他贱。军官出征打仗。 4菜一汤是军队多少年定下的规矩。去跟他讲，今天没有4菜一汤，我不出这个门。

0: 老哥哥，这只拨浪鼓要几文钱？
1: 用不了几文钱，哪家娃想要，能有几文算几文。没钱的，半碗米，一个蛋，有什么都能拿走。
0: 那你不是要赔了本钱？外面要十文钱一只呢。
1: 都是自己做的，就是为了哄娃们高兴。
0: 这么精细的做工，你自己做的？
1: 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我爷爷、我爸常年在外，给有钱人家的房子雕龙画凤，没赶上好年月，都死在外边了。
0: 为什么？
1: 我爷爷从房梁上掉下来摔死了，天不亮就起，天黑了举着火把还得干，烟花踩空了。宋阎王见他死了，
2: 说没完工，
1: 说好的工钱半文都没给。
0: 那你父亲呢？
1: 我爸就走得更委屈了，他给两个地主家的门柱雕了同样的花，两家挨得近，他们时常争斗，第一家地主势力大，就让我爸去把第二家地主雕的门花给毁了。我爸胆小啊，他哪敢啊，就跑，结果被枪打死了。我爸死后，我妈一病不起，也随他去了。我妈临死前嘱咐我，不准我离开村子半步。这么多年，我守着这个家，总算平平安安。有我爷爷、我爹，他们活得都长。
0: 老哥哥，你可以把这些通过合作社拿去卖，你的手艺要多传一些人，多收徒弟。
1: 合作社？合作社是什么？
0: 合作社就是把这里的村民组织起来，发挥各家各户的优势，拿到外面市场上去交流，可以换一些钱，或者是我们需要的东西，让大家的生活有所改善。我父亲当年就是做这些事情。现在我们的党组织专门有人负责办合作社，我弟弟就是其中一员。
1: 不用离开村子？
0: 不用。
3: 市长，你怎么有四菜一汤吃啊？
4: 什么事情不争取，又怎么得得到啊？
3: 老毛拉拢你了？他也认为自己做得过分了吧？
4: 他拉拢我，他是怕我不去开会，我让他耍得丢尽了颜面。我想要开扩大会，他叫了那么多人去扩大，连个战士他都叫了过去。我说要听听他们安排的候选团长，我以为他要把陈树香、罗如环给提上去，结果他把陈浩、徐树给提了上来。一个黄埔一期，一个四期。老毛这招够狠，我看见陈浩那个没出息的样子，真想一枪崩了他。
3: 都跑去跟工友打成一片了，饭都一起吃。
4: 陈浩
3: 都喊的陈团长了，韩长健也不是个东西，说好带人去闹会场，结果连个屁都不敢放。
4: 他放的屁没用，连你放都没用。
3: 是，我现在还不如个屁。黄埔一年寒窗，跟着你们北伐，出生入死，最后落得今天这个局面，我死不瞑目啊，师长。 干脆咱拉上队伍走吧。
4: 我想过了，逃兵这个罪名一旦背上，那就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这种事情不能做。
3: 那就带着这张没有颜面的脸跟他们往山沟沟里钻。
4: 这会不是还没开完呢吗？先盯盯再说，总要知己知彼嘛。
2: 同志们，坚守三河坝，掩护主力部队南下，保护闽西百姓和三河坝人民不受敌军侵犯，那是我们的光荣。
5: 你们是铁军，
2: 战无不胜的铁军队伍。我朱德和陈毅能和你们并肩作战，我感到荣幸自豪。就算战死沙场，也会含笑九泉。现在钱大军
6: 以10:1
2: 的兵力正在向我们扑过来，我对你们的希望只有四个字：
7: 誓死大义，誓死大义，誓死大义。
2: 南昌暴动的旗帜不会丢在我们手上，誓死杀敌就是为了河山统一，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挨饿，不再受剥削，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5: 我这里有一份花名册，每一位战士籍贯生辰都在这上面。你们大多数都是穷苦农民，我跟你们一样生在四川仪陇县，佃农朱家受尽欺辱折磨，我们都是因为不认命要反抗才拿起枪杆的。也许今天明天或者以后的哪一天，我们会战死沙场，但是我们死得其所，我们活出了穷人的尊严。在我们身后会有成千上万的战士前赴后继，驰骋疆场。
8: 现在听我的命令，摘掉国民党帽徽，出发！

0: 我们为什么要加强党组织对军队的领导？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位共产党人在队伍上的作用发挥最大化，实现你们在党旗下宣誓的诺言。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赵大千同志他们的连队，从秋收起义至今，无一人逃跑掉队，包括受伤的战士。 也都跟上了队伍。连队里们每一位战士都肩负着拉辎重、捡枪支，无一人叫苦喊累。每天大家都休息了，他们总要抽出时间开一个小的总结会。
1: 何庭颖同志，我们一周要开一次大会，每个党员要负责5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
2: 所以，前敌委员会决定，营团要有党委，各连要有党支部，各排各班要成立党小组。
3: 打起仗来是你建立的这些组织说了算，还是手里的枪说了算？
2: 军队如果失去了组织的领导，战士丧失了理想与信念，手里的枪杆子不知道为谁而拿，这样不仅会打败仗。
3: 也许枪口还会对着自己人。
0: 我作为刚刚改编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政治部主任，坚决拥护毛委员的决定。
4: 我代表参加工农革命军的煤矿工人和农民兄弟，坚决跟毛委员站在一起，服从前委决定。
0: 我记得有位战士跟我讲。
4: 总指挥在训练场上经常教导他们，要心中时刻不忘对敌人的仇恨，战场上一定会稳、准、狠。我同何庭颖同志也谈过2次话，对我的启发很大。他讲，打败仗不可怕，军力锐减也不可怕。 可怕的是，队伍走着走着失去了方向，找不到组织了。这一点我要做检讨，向何庭颖同志学习。队伍上很多同志离开，我是有责任的。
5: 你的责任谁来处置？我们出现点失误，你就可以免我的职。
4: 你的职务怎么讲？
5: 你是失误吗？
6: 你放走了叛徒邱国轩，给起义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又把队伍带进泸溪镇，牺牲了卢总指挥。你就是在北伐军也要严惩不贷、军法从事。如果每一个逃兵都需要前委书记负责，那还要团营、连排班做什么？道不同，不以为然。有些人是可以团结教育的，有些人是屡教不改、一错再错。我建议清理队伍。
7: 人少不怕，我们可以继续壮大队伍，纯洁与否才是最重要的。
8: 你是说，要把苏先俊清理掉？邱国轩是我收编来的，是不是也应该把我给清理掉？
7: 尽快清理，免得我上天无路，下地无门。
9: 不要说那么多了，不同意的，想走就走吧。
0: 武忠豪，我赞同武忠豪的说法。如果心中没有组织领导，心里不装着人民，即使仗打得再好，也不能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刚才苏先进同志讲的话，有一部分我认为是对的。我的理解是，他希望官兵平等。 这就是我们会议的第三个问题。经前委会研究决定，我们要在连级以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代表每一位战士的利益，是党组织的帮手。他们有权利监督各级军官。如果发现打骂士兵、长官意识强、对下面的战士没有尊重、吆三喝四，士兵委员会。 可以对其进行说服教育。
1: 也可以按照处罚条例进行处理，真正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
2: 支持！支持！支持！

0: 政治上平等，伙食待遇上也要平等。当然，委员会同样要有党组织的领导，组织宣传普及文化知识。从明天起，进行改编后的所有程序，缩编后的营、研、排、班的组成，营团要成立党委，各连要成立党支部，排班。 要建立党小组，全体战士选举士兵委员会成员。是。我再强调一点，今天会上制定的一切制度不容改变。
1: 我们不需要明天，我们现在就可以组织落实。你跟我们一起参加吧。
0: 好，我跟你们一起。
2: 是。
0: 散会吧。
2: 你先不要跟他们一起，我有事情要跟你谈。
0: 我原打算明天去找你，现在也好。

我身体不好，准备离开队伍一段时间，向你请个假。我晓得，这次改变你的意见很大，但是你有再大的意见。 我都要坚持，我们都是经过组织考验，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都会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我真诚地希望你不要离开。

0: 今晚队伍上有些同志要走，我同样不会阻拦。但是对你，我一定要挽留。第一，你跟德明是生死之交的战友，我相信他对你也不会怀疑。其二， 你是一名很好的指挥官，到了井冈山，还有更多更繁重的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你明知道这些，还要拿掉我的师长？缩编的理由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认为你可能一时想不通。 一旦我们的队伍一切健全了，进入良性循环，你会想明白的。你只是暂时没有了师长的称呼而已，但是军官队，你排在最前面，同样不会影响你在军事方面发挥才能。我身体欠佳，无法发挥。万事由天。
1: 莫强求，何须苦苦用计谋？那好吧，你既然执意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跟你作对，谋算你，我也无话可讲。希望你今后可以理解。
0: 请假的条子我已经写好了，烦请你签一下。苏仙俊，你们一起离开？
1: 我身边总要有个人照顾吧，也免得你们再去清理他了。

0: 我方孙师傅到处找你，他说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说背着你给于洒渡做了四菜一汤。
1: 因为于洒渡讲了，没有四菜一汤他就不去开会，于是拿上自己的钱，到村里四处寻找做菜的材料。有人报告了，孙师傅是好心，你千万不要处罚他，要处罚于洒渡。
0: 孙师傅是安岳煤矿多年的伙房师傅，他那里有钱，我那里要是还有钱，明天一早交给孙师傅。要多少？
1: 去农会问一下罗大旺书记。一顿饭应该要不了太多钱。
0: 怎么？没钱了？有，想买双布鞋给你，再买块粗布给你做条裤子。
2: 草鞋便宜，买双草鞋吧。裤子找针线缝一下。张子清、欧阳剑、张子清、武忠豪、张子清、张子清、武忠豪、欧阳剑、张子清、欧阳剑、赵文德。
3: 欧阳剑、张子清、程子峰，对不起，我知道了，要是是委员会整理了，一定要挨批评的。
2: 武忠豪、张子清、毛远、张子清、武忠豪、丁英、赵文德。
3: 这下你们连队要被分散开了吧？
4: 我们连战是早有心理准备，无论在哪个连队，党性不变，作风不变。
2: 欧阳剑，
3: 要做好动员工作。
2: 好，
3: 他们都是队伍上的骨干，去到之后会有更多的工作，请他们分担。
2: 张子清，
4: 不用动员，多追着我要任务呢。
2: 张子清。
4: 一定是于洒渡要离开，让你批准。
2: 张子清，
4: 你猜到了。
2: 欧阳剑，
4: 你没听苏仙君讲，
2: 武忠豪，
4: 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吗？
2: 张子清，
4: 意思是，既不想做逃兵，又没路可走。
2: 武忠豪，
4: 你不能批准他们，想离开，就去做逃兵，让他身败名裂，开除他的党籍。
2: 张子清，
4: 我签过字了。
2: 张子清。
5: 让这样的坏人跑出去，也许会聚众要告你的状。捏造各种谎言陷害你。
2: 欧阳剑，
6: 只要他们不做背叛革命的事情，随他们去告吗？
2: 武忠豪，
5: 毛远，
2: 武忠豪，
5: 我知道我很多事情你都清楚。
2: 张子清，
5: 你还如此重用我，你是为山容海纳的领导者。
2: 武忠豪，
5: 请你放心，陈浩一定不负众望。第一。 不会如王兴亚那般失踪。第二，绝对不会背叛革命。我是今天的机会，如生命。
2: 张子清，
5: 我只要你把队伍带好，团结尊重每一位战士，要时时刻刻想着劳苦大众。
2: 张子清，
4: 明白了。
7: 这烂山沟子，既然你早有打算，为何等到今日啊？
2: 只要今日才恰逢其时，我要看清楚他到底本事有多大。
7: 就剩八九百人了，再这么走下去，恐怕就剩他几个死党陪着他扛旗了。听说井冈山那里山匪可是不少。不一定，老毛敢下这种狠招，以后陪他扛旗的人只会越来越多。他严重违背中央指示，他不去攻打长沙，带着队伍四处乱跑。 他这种右倾逃跑者，造成兵力锐减，队伍涣散，无组织无纪律，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工农革命军的旗子交在他的手里，就是我党最大的耻辱。
5: 对，去告他，再把兵权夺回来。

0: 对面上无一条船只，
1: 勘察到对面情况了。
0: 爷爷看到他们的防御工事，
1: 集中火力，先轰过去，再派人上山砍竹子。
0: 是。

0: 他们很可能会分兵，做好了竹排，上一部分人正面过来牵制我们，然后从左右两翼袭击。右翼过来的会更多，他们想不到右翼兵力最强。来吧，耳朵，把毛泽坦调到左翼来，左翼安全些，
1: 调不过来。 毛泽坦这一路打过来都是主力，调了一定会影响他的情绪。他早就跟我谈过话，说一定不能把他当做毛泽东的弟弟，要把他当做铁军对待。

0: 平安来讲，目前找不到秋收起义的任何消息。
1: 我跟毛泽东从未见过面，可他的文章我读了不少。他了解农民，我想，他应该是钻进山里了。

0: 孟远，你看是谁来了？
1: 我晓得是泽民来了。大哥，我猜你会追到这里。几天不见，学会用针线了。哪里呀、啊？真是望洋兴叹。
0: 原来看母亲和开会碰碰补补，
1: 以为没什么了不得的。现在看，貌不可长，真是用的哪里都恰当。
0: 来，给我吧。你会做的比我好。母亲后来眼花了，穿针引线都是我，后来有一些细的针脚也让我学着做。泽民，我们的队伍改编了。路上遇到了厂工，他讲了。
1: 由第一师改为了第一团，下辖两个营、六个连，连上有党支部，排班建立了党小组，团营有党委，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
0: 现在战士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转变。
1: 厂工讲，有个别人要离开，正在了解情况。现在队伍上，有的工友农友们家里的确困难。 父母亲年纪大了，久病在床，无人照料，跟着队伍走了这么久了，回家遥遥无期。还有从旧军队过来的，吃不了苦了，也要走。我们前委研究了，凡是跟着队伍来到三湾的，都值得敬佩，要发路费和零用钱，并且给他们。 开证明信回去，否则会被误解，做了逃兵。
0: 听说于洒度和苏先俊已经走了。
1: 开证明信就是于洒度提醒的我。看起来啊，所有的事情要经历过才知道。
0: 你不担心放走于洒度，对你是伤害，也许是致命的。
1: 你哥的命不算什么。 革命哪有不牺牲的？
0: 你要是像卢总指挥那样壮烈牺牲，倒也死得其所，就怕是被陷害致死，还背上反革命罪名。
1: 哪里会有这么严重啊？长工是高看于洒度的本领了，他即便去中央告我的状，中央也要调查了解情况后，再定我的罪名吧。
0: 泽民，
1: 你来的正是时候，你要帮助一下这里的村民。
0: 你不会让我载着经由50户人家的地方也搞合作社吧？
1: 你可以联合其他的村子一起做，虽然彼此相隔得远一些，但是解救穷苦人不需要条件。我住在这里的杂货铺老板是家传的手艺人，雕花刻凤样样拿手。来这里的路上，看到了很多蜜蜂，我同他们这里的农会主席讲了，动员大家学习养蜂采蜜。 还有这里的山，是繁叶茂，是不是有草药可以采？这里的竹林也很多，是不是有野笋可以挖来去卖？你要在这里多停几日，深入调查一下。
0: 看来我就要把你追丢了。阿英天天看地图，说井冈山很近。
2: 你去过板仓了？
0: 嗯。
1: 他们怎么样？都很好。霞姑嫂子还惦记你，收没收到她送你的包裹？这一路走来，哪里有包裹可以收？谁能找得到我们？
0: 看你穿的草鞋，还有这缝补的裤子，就晓得你没有收到。
1: 长沙的情况怎么样了？
0: 更加严峻了。
1: 听说何健的队伍就要开进来了。何健新闻守了，湖南的老百姓又要遭殃了。南昌起义的队伍怎么样了？到了广东没有？我在这里什么消息都没有，只有宋任穷带来了一份报纸，主要内容还是国民党政府他们对宁汉湖河流宣言的赞美之词。你没有给我带报纸来吗？
0: 带了。 在包袱里，峡谷嫂子把你近期下去调查的一些资料整理了一下，也让我带来了，说你到了井冈山，也许会用呢。这是报纸。

0: 他们已经到了潮汕，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红色政权。
1: 泽坦有来信，或者带什么口信吗？
2: 没有，队伍分兵了，在三河坝阻击前大军队伍。
1: 你是说，泽坦一定在阻击的队伍里？
2: 对，你们两个很像，天不怕地不怕。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十七集，恐怖巨鲨来袭。
1: 嗨，
0: 哇，看呢，
2: 好了，孩子们，我们小声点。
3: 哇，感觉就像真的在海洋里一样。
4: 那是一条龙吗？
0: 哇，哦，有个东西过来了。
3: 哇哦，它好大！
0: 几百万年前，有一种鲨鱼比这个还要大，它的身体是大白鲨的四倍，名字叫巨齿鲨。
5: 然后呢？还有呢？再给我们讲点儿。
0: 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5: 什么？好吧。
6: 谁在乎啊？他们都灭绝了。
0: 可迪，
7: 只要巨齿鲨一看到我，就吓得游走了。
0: 他又开始吹牛了。
7: 但我该走了，我要坐着我爸的潜艇去海底探险。如果看到那种巨大的鲨鱼，就让他们看看我的厉害。
0: 哼，你能怎么样？要跟鲨鱼掰手腕吗？
7: 放松点儿，它不过是条小鱼而已。
1: 干得好，儿子。
3: 可迪总是坏得很。
5: 但他真的有潜水艇，好酷啊！
3: 什么？
8: 好，我们准备好了。
2: 手册写道：“恶棍绝不放弃，谁挡他们的路就毁掉谁。”
9: 好的，设备激活了，
8: 位置合适，准备就绪，
2: 开火！
9: 我们能确定信号是从这儿发出来的吗？
2: 月皇博士从来都不会弄错。
8: 里面有东西在动。
2: 那是什么东西？
8: 鲨鱼，情况不妙。
9: 不，它太庞大了。
2: 伙伴们，它直接冲我们来了。
8: 壮米尼，该用我们的秘密武器了。没问题，
9: 不管那么多了。
2: 这是干什么？
9: 我们在装死啊。

0: 哇，这个地方真是绚烂多彩！啊，看啊，那是什么鱼？我不确定。
1: ！大家快跑出去！
2: 所有人都在吗？一、二、三、四，这是什么情况？我觉得这是一种怪兽，不对，它是鲨鱼。我非常确定，鲨鱼不可能那么大。
0: 除非那鲨鱼是巨齿鲨。这是个重大的谜团。
3: 等一下，你要去哪儿？
4: 洗手间。
5: 我猜他真的忍不住了。<笑>
4: 特警，又有案子了，我需要你的帮助。
6: 听起来情况比较紧急，召唤星际威龙。
0: 好的，现在就开始。星际威龙。

0: 鲨鱼在四处游荡。鲨鱼，你知道是哪种吗？
1: 看起来很像巨齿鲨，但是它应该已经灭绝了呀。
2: 那儿它是从哪儿来的？
0: 它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这不合理。它究竟为什么会出现？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把它弄走，这儿已经不安全了。
2: 是千载难逢的独家新闻，鲨鱼怪兽！下去，快点，我们要拍到了，飞回去。喂，别跑！不。

0: 好吧，他在干什么啊？
1: 他好像在追水面上的一架直升飞机。
0: 什么？不行，星际威龙，我们必须要阻止他，现在就去。
2: 欢迎回来，来吧，就这样，让我们看看你的历史。

0: 好吧，这真是太静了。我猜他应该不喜欢上镜。
1: 事情还没完呢。哦不，他要跑了。
2: ，
0: 他们出现的真不是时候。现在我们要怎么救他们？别担心，
1: 塔勒，我有办法。召唤九头蛇之剑。
2: 我要发力了，他不可能打败我。记住，我们不想伤害他，他从哪儿来，就让他回到哪儿去。
1: 收到。挠痒痒，挠这儿感觉怎么样？这儿呢？希望你没有生我们的气。
0: 这个办法真无聊，但效果非常好。
1: 确实是，谢谢你的帮助。他掉头过来了。
0: 他肯定有弱点，我肯定读过。对了，就是他的鼻子，轻轻拍他的鼻子。
1: 马上召唤，量子拳。

0: 为什么不跟着他？
1: 是个陷阱，那野兽想把我们引到黑暗的地方。
0: 我知道，但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1: 塔勒，那样可能非常危险。
0: 没事，我们可以并肩作战。
1: 得，真是个无所畏惧的年轻人。你说的对，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需要勇敢奔跑。
0: 星际威龙，我们要找个办法让他出来。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好吧，看来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0: 我知道了，鲨鱼讨厌亮光，也许我们可以用亮光赶它出去。
1: 真是个好主意。九头蛇之剑，引火。
0: 好了，我们只要让它远离海岸就行了。好吧，就这样送它走吧。
1: 咆哮旋风。
0: 好吧，又一个案子结束了。啊，星际威龙，你故意把鲨鱼变成一般大小了吗？
1: 我没有，我只是想让它说一会儿。
0: 就是说它不是巨齿鲨，这样说来就是有人把它变成了怪兽。那是谁做的呢？
1: 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到背后潜伏着重重危险。

0: 目真相。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消失的签名。犯罪证据终于拼接完成了，
5: 让我帮你拍照取证吧。嘿
6: 嘿。沸羊羊。
2: 老鼠会把家里的东西搞乱的。
5: 我来帮你赶走它。老鼠走了。
2: 沸羊羊。
5: 你们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2: 我们准备送给变翠伦的花被你踩坏了。
3: 没有那些花，他肯定不帮我们签名了。
5: 扁嘴轮的签名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是我的签名照，我可是未来的运动冠军呢。
7: 你是什么？说我的签名照没什么了不起，你以后别再问我要了。
5: 对不起。还有人需要帮忙吗？难道想帮人就这么难吗？
8: 沸羊羊，你能帮我个忙吗？
5: 找我帮忙？好啊，不管什么事，无论多么困难，我沸羊羊一定办到。
8: 太好了，我一直没有勇气向扁嘴轮要签名，你能帮我要吗？
5: 要扁嘴轮的签名啊。这样就应该没有人认出我是沸羊羊了吧。
9: 沸羊羊干嘛扮成这样子啊？
5: 嘘，我不是沸羊羊。

0: 去向扁嘴轮要签名吗？
1: 这样也能被认出来？
2: 沸羊羊居然要我签名，做梦！
3: 不行，这样会被扁嘴轮笑话的。我不拿签名了。

0: 帮不了就帮不了，还是说实话吧，暖羊羊会理解的。暖羊羊，我想跟你说说你拿这些布有什么用啊？
1: 这可不是一般的布。
0: 那这是？
1: 这是给你的锦旗，感谢你帮我拿签名的，不过还没做完。
0: 这是锦旗。谢谢你，暖羊羊。
1: 是我谢谢你才对。对了，你想跟我说什么？
0: 没事了，我一定会拿到签名的。
2: 等一下，我要先喝口水。这墨鱼汁虽然对身体好，但这味道也太像墨水了。
3: 你喝的就是墨水。那瓶才是墨鱼汁。
2: 终于签完了，还得赶着去绿地草原巡演呢。
0: 慢着。
2: 你们怎么跑了？回来，快回来！你想怎么样？
0: 之前都是我的错，求求你帮我签个名吧。
2: 快放手！
0: 求你给我吧，你不给我，我就一直不放手。
2: 我签，我签。能。
0: 任务完成了。暖羊羊。你让我帮你办的事我做到了。
1: 真的是扁嘴轮的签名吗？
0: 给你。
1: 谢谢你，沸羊羊。
4: 沸羊羊，好样的。
0: 帮助别人的感觉真好。
5: 签名在哪儿呢？
0: 怎么会这样？签名怎么会消失了呢？暖羊羊，你等我，我一定会把签名找回来。扁嘴轮去了绿绿草原，我怎么跟他要签名啊？谁来帮帮我呀？
6: 扁嘴轮的签名你要吗？
0: 我要。
6: 那你得拿十个青草蛋糕来换。
0: 十个？我没有这么多蛋糕。
6: 那你有什么？
0: 这些都是我最爱的宝贝，都给你们。
6: 我们要这些玩意儿干什么？
0: 但是我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6: 那就别想要签名。
0: 天哪，我现在该怎么办？怎么，你们回心转意了？
6: 就是他偷了我们的签名。
0: 偷签名？我没有啊。
6: 刚刚只有你碰过我们的签名。然后签名就变成了白纸，肯定是你偷换的。
0: 又变成了白纸？
7: 你跟我回去慢慢解释吧。
0: 我只是想帮人而已。为什么我每次都帮倒忙，现在居然落到这一个下场？
4: 其实，多亏沸羊羊，我才可以重新的拼图锻炼思维。
8: 啊，对对对，我也正好重新整理一下屋子。
0: 你们这样也算安慰吗？暖羊羊为什么没来？
9: 这个我们不知道，
10: 今天好像没有见到暖羊羊。
0: 也对，没拿到签名。暖羊羊肯定生我的气，不见我也是应该的。
8: 喜羊羊，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呀？
4: 因为这里是扁嘴轮的签名会现场了，我们在这里找一下，说不定可以找到线索，证明沸羊羊的清白呢。
10: 我找到了。啊，我找到了半杯木鱼汁，肯定很好喝。
8: 这个是被扔下的垃圾，不能喝。啊，好漂亮！
10: 沸羊羊，你刚才是怎么和我说的？
8: 好吧，我错了。可是我们到底要在这里找什么呢？
4: 最好是扁嘴轮签名用的笔，或者是签名纸。
10: 签名的纸大家手上都有，但签名的笔去哪里找啊？
8: 扁嘴轮现在去了离这里很远的绿绿草原，难道我们要去绿绿草原问他要吗？
11: 啊！我回来了。
4: 你说你去了绿绿草原找扁嘴轮？
11: 我给他说了沸羊羊的情况，他很大方的让我把这些带回来了。这是扁嘴轮给大家签名用的纸和笔。
4: 暖羊羊，你为沸羊羊做的这些一定不会白费的。这些签名纸好像都没问题。啊，墨水的味道好怪呀，好像是墨鱼汁啊。

0: 你了，真相！
1: 喜羊羊，你找到线索了？
0: 嗯，扁嘴鳑签名时应该把墨鱼汁当成了墨水，因为化学成分不同，墨鱼汁写的字没有多久就氧化了，字迹自然就消失了，所以大家的签名都变成了白纸。
2: 原来是这样，
1: 太好了，沸羊羊终于有救了。果然，这些用墨鱼汁画的画放得越久，褪色越严重。这张几乎看不到画了。你去把沸羊羊的泡泡击破吧。
0: 嗯。
3: 对不起，暖羊羊，我没拿到签名，还是没帮到你。
1: 其实这次你已经帮到我了，因为你，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他要了签名。
3: 谢谢你，暖羊羊，谢谢你让我帮到你。
2: 让我们来看看这份来之不易的签名吧。它好像是签给沸羊羊的。
1: 我的签名。
3: 没事，我再帮你要。
4: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0: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5: 我也要。
6: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5: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0: 好的礼物。红太狼，你发生什么事了？
7: 喜羊羊，我的东西被黑衣大盗偷走了，就在刚才。你是什么人？
8: 到手了！
7: 搞什么嘛！当我打开盒子，里面的甜蜜果果汁已经不见了。喜羊羊，你一定要帮帮我！
0: 没问题，我帮你，我帮你给灰太狼打电话，让他来找。
7: 绝对不能让灰太狼知道。
0: 为什么？
7: 因为喝了甜蜜果果汁，可以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甜蜜感。我打算在结婚纪念日那天送给他的，可惜现在不见了，我不能让他知道。
0: 好吧，我来帮你找。
7: 谢谢你。
0: 不客气。黑衣大盗到底是谁呢？他是怎么能在不碰触盒子的情况下把果汁给偷走的呢？难道他会魔法？
5: 哎呀，居然偷了我的东西！
0: 灰太狼，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的果汁不见了。
0: 你也买了果汁？是什么果汁啊？
5: 就是那非常非常珍贵的甜蜜果果汁啊！
0: 又是甜蜜果果汁。你的果汁是怎么被偷的呀？
5: 你谁呀？
8: 到手了。
5: 当时就是这样子的。没想到他居然在我灰太狼的眼皮子底下偷东西。我一定要亲手抓住他。
0: 怎么和红太狼的遭遇一模一样？难道是同一个人干的？你的果汁是在哪里买的？
5: 就是在朱老板开的甜蜜果汁店呢。
0: 猪老板吗？这是玻璃蟹。这是什么气味呀？哇，好香啊！
4: 欢迎光临。
0: 你是猪老板吗？
4: 对，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0: 原来你这么亲切呀。是这样的，我是想来了解一下关于甜蜜果果汁的事。灰太狼夫妇在这里买的甜蜜果果汁被一个黑衣大盗偷走了。
9: 哦，甜蜜果果汁被偷了？
4: 没关系，虽然以前这果汁很珍贵，但现在我有了独家工艺，你想要多少都可以。
0: 原来是这样啊。哈哈，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4: 不客气。
0: 那我先走了，我要赶紧去找出谁偷了果汁。
9: 好，偷东西的人太坏，一定要找出来。
0: 那猪老板再见喽。你去哪里找黑衣大盗呢？究竟是谁偷走了果汁呢？
7: 给你。
0: 红太狼。对不起，我还没有能帮你找到甜蜜果果汁。
7: 不要紧，猪老板还有很多甜蜜果果汁呢。新店大酬宾，拿去看看吧。我要在结婚纪念日前努力打工买回来。
0: 你对灰太狼真好。我帮你派一些吧。
7: 谢谢你。这些你去其他地方派吧。
0: 终于派完了。灰太狼，你在干嘛呀？
5: 打工啊。原来猪老板那里还有甜蜜果果汁啊。我要努力打工把果汁买回来。
0: 那你为什么也想买那个果汁呢？
5: 明天就是我和红红的结婚周年纪念日，我要送给她一个大惊喜。你千万别告诉她。
0: 好。
5: 不说了，我要努力工作去了。
0: 放心，我一定会帮你们找到那个小偷的。
2: 喜羊羊，我们一起去捉迷藏吧，沸羊羊他们在等着我们呢。
0: 美羊羊你来了。
2: 喜羊羊你怎么了？
0: 我正在研究关于黑衣大盗偷走甜蜜果果汁的案件呢。
2: 甜蜜果？有点印象，我帮你查查吧。

0: 树。甜蜜果树上每次只结一个甜蜜果，它气味清香，让人心旷神怡。可惜一个果只能制造一瓶果子，喝了它会让饮用者产生美好的情绪。
1: 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喝了甜蜜果果汁会产生美好情绪呀。
1: 不是，再前一句。
0: 甜蜜果树每次结果只能制造一瓶甜蜜果果汁呀。
2: 虽然以前这果汁很珍贵，但现在我有了独家工艺，你想要多少都可以。
1: 难道？
2: 欢迎光临，红太狼夫人有什么能帮您的？
3: 朱老板，我想再买一瓶甜蜜果果汁。
2: 没问题，我马上就帮您弄一瓶。
3: 谢谢。
2: 夫人，您要的果汁。
3: 谢谢。
2: 不是跟你说过吗？饮用前千万不要打开，不然果汁的气味会散掉。
3: 对呀、啊，差点忘了。那我就先走了。黑衣大盗，又是你！朱老板，
2: 心痒痒，刚才有个黑衣人撞到我，朝那个方向逃去了。
4: 你不要再装了，一直都是你在搞鬼。
2: 你胡说什么呢？
4: 黑衣大盗就是你啊！你每次出现都会故弄玄虚一番，之后在烟雾弹的遮掩下逃走，而你不需要触碰盒子就能把果汁偷走，是因为你给他们的根本就是没有果汁的空盒子。
5: 我有很多瓶甜蜜果果汁，你凭什么说我给的是空盒子？
4: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甜蜜果果树每次只能接一个甜蜜果，一个甜蜜果只能够做一瓶甜蜜果果汁，所以同时间内根本就不会有第二瓶。
5: 我的独家工艺能把一个果子做成几瓶果汁，难道不可以吗？
4: 如果甜蜜果还存在的话，或许可以，但是你的甜蜜果早已做成了一瓶果汁，而且已经被打碎了。
5: 你凭什么这么说？
4: 那天我进入你的店铺，发现地上有玻璃碎片，扑面迎来了一股香气，觉得好甜蜜的感觉，所以我估计甜蜜果果汁还没有卖出去，就早已在你的店里被打碎了。
5: 这都是你的推断。
6: 朱老板，原来你在这里呀！我要去你那里买甜蜜果果汁。
0: 灰太狼，
6: 红红，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朱老板，你不是答应灰太狼把果汁给他的吗？你的甜蜜果果汁呢？现在就拿出来吧。
2: 对，果汁早已被我打碎了，却又答应卖给你们，所以只好在你们打开盒子前制造假象，让你们觉得果汁被偷了。其实我给你们的一直都是空盒子。
6: 你原来一直在欺骗我。
3: 卖给我的居然是空盒子。
6: 你知道这果汁是我送给灰太狼的周年礼物吗？
0: 灰太狼，原来你
6: 红红，原来你也……其实我们不需要甜蜜果果汁，
3: 一样可以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洛水雾紧张，抱惜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

两瓢，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今天是第十五届运动会少儿组排球比赛开赛，少年读书郎节气特辑漫步古厝十立秋，管联万户文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一等奖视频展播，净水送英雄。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二号胜虎，晋江市第十五届运动会少儿组排球比赛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训练馆开赛，来自全市五个镇街道的180名少儿排球选手齐聚一堂，展开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
1: 比赛现场，少儿甲组男子、女子同步开赛，发球、垫球、扣杀，选手们动作娴熟，配合默契，每次跃起扣杀，每次飞身救球，都引得场边阵阵喝彩。据了解，本次比赛是少儿甲组、少儿乙组、男子、女子4个组别，覆盖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排球爱好者，吸引了陈代、池甸、英宁等5个镇街的180名选手参赛。比赛不仅是全市少儿排球运动水平的集中展示，也是选拔优秀后备人才、推动晋江排球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
0: 漫步在红砖古厝的街道，风把盛夏的最后一丝热气揉碎在早晨的云里，我们悄悄迎来了立秋。今天的少年读书郎将带大家迎来秋天的第一缕风。

0: 市的古巷里，能明显感觉到风温柔了许多，不再像夏天那样闷热。原来我们已经悄悄迎来立秋了。抬头望去，今天的天空干净又透亮，轻柔的白云衬着古朴的燕尾古厝，整座古巷看起来格外舒服清爽。立秋就是这样温柔，它不会一下子变得寒凉，只是慢慢褪去夏日的燥热，让天地慢慢沉静下来，万物收敛生机，静静迎接收获满满的秋天。说到立秋，咱们闽南还有很贴心的秋日习俗哦，那就是贴秋膘。这时家里常会炖上温润的白鸭汤、香喷喷的姜母鸭，温和滋养身体，帮我们补足元气，安稳舒心的迈入秋天。这也是闽南人顺应时节、爱护身体的生活智慧。夏天是肆意奔跑、蓬勃生长的季节，而立秋是温柔的提醒，让我们学会慢慢沉淀、静心积累。风变柔，天变阔，世间万物都在悄悄积蓄力量，我们少年也应该跟上秋风的脚步，静下心读书学习，踏踏实实地积累知识，不负秋风，不负时光。愿我们少年慢慢成长，慢慢收获。立秋至，少年情，岁岁向上，越来越好。
1: 管联欢呼，文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获奖视频展播。今天由一等奖获得者赖淑贤为我们带来讲解作品《静水送英雄》。

0: 浸江水，浪滔滔，四桐花开映海潮，博物馆里藏珍宝，千年故事知多少。亲爱的朋友们，我是博物馆小小讲解员赖淑贤，今天让我们化身浸江小福马，走进浸江博物馆，听海浪讲故事，看砖瓦唱史诗。海丝翻影连天阔，翻山踏浪如归家。看，宋代瓷碗上浪花纹路还在跳舞。这些瓷器有的来自唐宋，有的出自明清，他们历经风雨却依旧保持着那份优雅，带着我们穿越时空，感受不同朝代的烟火气息。说起家乡晋江，古人曾用全南佛国来形容它的繁荣昌盛。漫步在晋江博物馆，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晋江不仅有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蕴，还有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它们承载着先辈们的智慧与汗水，让我们对家乡的过去有了更真切的认识。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讲那位威风凛凛的侍郎大将军。这位将军的故事比《西游记》还跌宕。侍郎将军可是我们晋江的骄傲，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生在晋江崖口村，从小不爱读书爱舞枪，浪里白条闹海江，17岁投奔郑成功，像哪吒一样勇猛。清朝时期，台湾被割据势力霸占，祖国的版图不完整，百姓们忧心忡忡。侍郎大将军挺身而出，他的眼神中透着坚定和无畏。台湾是中华的明珠，必将重回祖国怀抱。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侍郎将军日夜操劳，他不辞辛劳地训练水师，每一个士兵的动作他都严格要求。他仔细研究海图，不放过任何一处暗礁和水流变化。他精心筹备战船，确保每一艘船都能在海战中发挥最大的威力。1683年，他率领300艘战船直扑澎湖。那天啊，西南风卷狂涛，清军战旗似火烧，炮弹如雨轰天响，杀声震得龙宫摇。侍郎将军站在船头，他的声音如洪钟般响彻海面。将士们为了国家，为了百姓，冲啊！在侍郎将军的指挥下，他们如猛虎下山般勇猛无畏，最终成功收复台湾，让祖国的版图重新完整。快看，这是侍郎的盔甲，锈迹斑斑，可当年他金光闪闪，吓得荷兰人腿软。朋友们，博物馆不是冷古董仓库，而是民族魂的保险箱。侍郎的故事告诉我们，英雄不是天生的超人，而是咬着牙流着血把小我立成大义的普通人。下次我带你们去侍郎故居数砖瓦，听说每块砖都藏着一个将军梦哦。
1: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我们永春种火烧茶非常的讲究，选择一般都是在海拔在500以上，那个1000以下来种这个火烧茶。第一没有污染源，它们空气的非常清新，还有加上我们的饮物中的露水，它们可以吸收出天然的那些矿物微量元素，所以我们永春人就一直选择在海拔这样来种永春火烧茶。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时候，元素是非常重要，原来的元素一定要保留住，去创新相结合才是一个最高的。现在永春火烧茶的发展其实越来越大，永春的火烧茶一定会做强做大，做出国门。我是永春火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永东。要做好茶，一定要在采茶技术这一关，你要采好。我们要讲究开面采，采到了两叶一芽，不然你大叶跟小叶的时候混合在一起采不好，那在摇青的过程中，它可能是就不好摇了。这个是这一道工序是做乌龙茶的时候第二道工序，这叫晒青。为什么我们要去晒青呢？晒青的时候是我们把那个刚才采下来的鲜叶让它散发一部分水分，使那个茶叶耐寒物质产生了化学变化。摇青是加工茶叶中是一个形成茶叶的形色香味最重要的环节。

现在这道工序是乌龙茶第五道工序炒青，这个温度要达到250度以上，那个300度以下，这才是刚好的温度杀青的时候，它才会成才会熟。不然你温度低了，它杀不熟，会影响品质。温度高了，你等一下炒一下，火锅了会产生焦的味道出来，所以是250度到300度以下，200度以上。杀青的作用最主要作用是什么？茶叶在第四道工序过程中，我们已经形成了香气、滋味，就是要通过杀青阻止它没了发酵，它就可以诞生出一泡好茶出来。一般正常是在5-6分钟左右可能，但是我们的经验蛮要看时间的。我一般是听到那个沙沙沙的声音，我就知道这个茶青刚好了。你不要听到沙沙沙很刺激，那可能是过头了。没有达到那个沙沙的声音还不够，要控制在这个靠经验来听出这个声音，我就知道了。

这个炒出来刚好四度刚好，干度刚好，也不偏湿也不偏干，刚好，这便于等一下那个罗宴。绍兴完以后的时候，我们让它回潮完以后，回潮以后我们现在要经过那个前自动那个速包机来把它把这个茶叶做成球状的，球状就是圆结型的，因为我们永春火种茶大部分都是搞成圆结型的，圆结型的时候比较好一便于包装，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个速包机把它来加工啊，因为我们在速包过程中挪压的时候，我们有茶汁吗？茶汁会就会散喷在那个茶叶叶片上吗？哦，使它产生化学反应吗？反应完以后，它们在包罗起来的时候，所以对我们今后的口感才会比较好。

这道工序是我们乌龙茶的第七道工序。第七道工序的是第六缸工序的时候，我们用全自动的挪压机的时候挪好了茶叶，把这个茶叶做成球状，我们准备要送进去风干箱里面去烘焙。烘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要注意那个温，控制的温度。一般我们婆娑茶的颗粒比叶子大嘛，那个颗粒就比较大嘛，比较饱满嘛，所以说我们时间可能会略稍长一点。稍长一般温度控制在68度左右，烘焙时间一定要3.5小时才会达到竹竿。为什么要达到竹竿呢？因为竹竿的时候我们平常放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比较不容易变质。第二，便于运输，便于我们饮用，所以说我们控制温度要这样控制。我像我们这个机器的时候，烘焙箱的时候，它两边是电炉丝的。电炉丝的时候，它的风的时候是往两边吹的，往两边吹的。通过转动的时候，它的热气比较均匀，所以说茶叶烘干的时候，它会达到很均匀的时候，买个地方的这个方向的时候，茶叶比较均匀，比较会平衡的竹竿。掌握这个原理，我们就是达到标准了。我们这个茶已经从第一道到第七道加工完以后，就达到已经形成产品了，让人家饮用了。一般我们好多那个有经验的劳动人民呢，他是用这个拿一个颗粒手稍微用紧捏一下，它能够碎了，它也是这个干度也是达到标准，也是干的，也是可以的。

我们泡永春火腿茶，因为是也是属于闽南的乌龙，闽南的乌龙呢，我们要求的基础要求等级是温度一定要在95度左右冲泡才能冲得出来，因为如果温度偏低，低80度以下的时候，它里面会影响它里面的奶质跟香气。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温度冲泡的，里面的香离子跟挥发油那就不会散发在空气中。我们有时候我们讲到有三香嘛，盖杯香、水中香、口中香，所以我们盖杯的时候就闻到非常好的香气。你啊，冲泡时间呢？我现在刚刚冲泡下去，差不多10秒左右。今天泡了这个盖碗的时候是溶剂是110毫升的溶剂，我们左手茶打的是6克，所以6克是我们一般掌握的标准时间呢。我们一般是控制在35秒左右，刚好出来的口感比较好。如果时间你浸的时间比较长，你会影响口感；你浸的时泡的时间不够长呢，那可能水出来很淡，也会品质上也会劣差一点。所以泡一泡要好茶，也要有一点掌握好的基础来泡，才会达到最高的效果。这个消费者的人呢，还是我们平时喝的这个观众啊，还是我们自己喝的，都感觉到非常标准、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冲泡方法。你看这个火茶浓度非常高，你看我这个过滤网的时候密的情况底下，你看我还要这个，等一下还要这样摇一下才会出来，是不是啊？看到你看这个汤色，你看非常的橙黄透亮。要做一泡完整的茶，确实一定要去深刻研究，然后才能形成一泡好的品质，让消费者认可，把永春的火茶做强做大。

0: 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要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1: 嗯，好的，好的。
12: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3: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3: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2: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2: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4: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5: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6: 怎么回事？
7: 不会有影响的，
8: 不会有
7: 少纳一点税，
8: 不会有影响
7: 的，
8: 不会有影响的。
9: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0: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9: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10: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9: 今天公司这么难为一家，
11: 我们这里没有水票，
12: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3: 停下，停下，我错了。
10: 医药好贵。
13: 这是账本。
14: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各种各款的旧式的锁骨，蕴含一代人什么款的集体记忆。一道规日囡仔生存的金锁运锁，又搁希望锁住什么啊？老闽南多咧探寻闽南的锁，感受锁对家庭的照顾。门串一路心安出来，是一句流传在闽南地区的俗语，生动地体现了传统民居当中门串这种简单装置所承载安全感和归属感。
1: 门是咱一个建筑分一个也关键的一个部分嘛。啊，你说一个厝也大块，你99个门头，哦，因此每一间厝间内面都有门，伊才有一个封闭的空间咯。
0: 闽南传统民居大多数是红砖厝，以家庭为单位，四周封闭。在晋江五堆市传统街区的寮北大厝，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栋修建于1935年闽南洪江区红砖大厝，近百年来修好的，除了精美的砖雕石雕，还有一扇厚重的大门。在闽南地区，门串是上级的风度和风风的装置，伊通常由两支用脚边的茶杆组成。使用的时阵，将茶杆依次横推到竹竿当中，茶门就暗暗的关起来，伊的稳固程度堪比门锁。
1: 就是个大门来说，吼，大门伊是预防外口，比如说人个侵入咱这个出来咯。哦，查理咯，啥物？所以对这个大门哦，诶，这个防护，当时也是非常注意。哦，当然是，如果是有钱人，伊如会去注意些保护出来的财产啊。你如果说较穷的，比如说咱上天过去上天一句话，俗语话说，做茶山大门下潮湿。哦，就是出来都无钱人通偷伊这个大门来潮湿，就应该隔离针对。
0: 一扇大门有坚固无，直接关系到一家人的安全。所以从选料到做工，闽南的工厂伫门这项代志，从来都袂轻彩哩。但只有足够的茶门还无够，门串搁较粗，只要可以将来左右拨开，上宽吐者就开。但是闽南的老工厂早就想到这层，因伫门串内面巧妙的设了一个机关。
1: 那你说，那些机关咯，土的有些药柜，药柜就是设置内面啊，一个机关。哦，你这个门窗就关的时阵，你就无法将这拨开了。像这个关了，这个拨得出来，伊这个就是有的药柜了。其他有这个所在土者，然后才有可能开开。哦，这其他有这个机关。
0: 机关的位置只有主人才知，伊可能稳藏在门窗下面，也可能在门框的侧边，也可能设计在你想都想未到的所在。在看起来简单的茶门顶面，费尽心神设计足侪巧妙的机关。连两度讲文讲，这个并不是多此一举。
1: 伊这内面哦，伊这个机关哦，伊无了什么胶水、蛋啊，就是全来用在。木桥镜来形成一个同个机关，过去经常有无安定的时阵嘛，突然只小偷入来众多，差在在要偷一家人，伊想这就一个带天机的啊，落来才将这个门给开开，等接应的人入来咯，所以这个门哦，伊就创啊等外人袂晓咧开。
0: 所以，迄个年代古厝大门，唔那着关会条，也着袂晓开。茶室就是按这款的需求，将普通的茶门串做出了外人看未晓得的机关。
1: 先将伊两边个石头，所以伊也是起一个防护的作用的。强攻以来哦，比如说这个大门开不咧开，我硬着甲你弄开。这个哦，起的作用就是这个要按一支茶该堵的，就将规片门该堵的。这个在弄这个门的时阵哦，就无容易去弄开。
0: 门串锁落是厝内的门，也是人心。但是随着时代变迁，迄一支支方正的插头和一片片更加精巧的

0: 铁锁、铜锁取代，锁得得变。但是，大家人对守好家门这项代志的坚持，从来都无变着。
1: 最早哦，皆用将个胸口佮将个挂锁了，胸口来配将个挂锁了，安尼啊挂了也简单。啊，落尾即演变到啊，到将木头锁来咯。
0: 挂孝亲的这间锁骨店开起35年，在伊的印象内面，顶世纪70-80年代，木头锁开始进入晋江的千家万户，从老式的茶门到铁皮门，木头锁几乎是家家户户的标配。衣俗佮方便佮耐用，是物质并无封路的年代，第实在安全保障。
1: 这是牛头锁，咱安尼关了就关了咯。啊，咱若要从外面来开门，你了解咱这个做转过来外面就按手机都开门，你了解？这个也按六几年咯，阮从搬过来走进来咯，也好用。
0: 但挂晓真实，牛头锁也有缺点，门框小可有偏差就关袂安。一支螺丝刀就可以给压开，所以后来就有了升级版。
1: 啊，这个起来才种的咯，但是门锁这块起来有两块安尼高了哦，用个锁用个门无平衡哦，伊都啊个习惯才高了，啊个也好用。人讲诶，若是我按外面压锁都压袂你了解。卖有诶，前栋楼才新建的呢哦，像伫迄巷即厂内迄搭块诶套房哦，规座入户门统统皆用这块。
0: 到了90年代，随着工业化制造和商品房的发展，锁也开始变翘起来。柜台顶的这两片就是当年的高端货。
1: 即卖是有套房了嘛哦，啊，即就大概外门就按这种的，还是这种的，伊也有加一个报警器，报警器佮安一个在电线咯，在起的质量是也好用，所以也是也重。这个报警器是就这块啊，啊，这块用的是冲用的电头的，这块相信也是真多人用的。
0: 挂孝亲的柜台，亲像一个锁骨的时光博物馆。这些锁骨对现在后生家来讲已经也生分，但是在30-40年前，因是晋江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物件。
2: 所以在锁当初大概卖啥物价钱，你还阁印象无？
1: 像种个芋头锁，用个12块嘛，啊，种个大概种个一个30-40块，种个锁也是到200块哩。种高档的，即个金色较重的，种85块。即摆起来有一个在炸鸡哦，种好即未卖锁。当初迄摆就几千块嘞，30年前几千块嘞。
0: 门串锁的是几栋厝。你这跩锁的是柜仔内面的积土、托内面的飘净、箱仔内面的断家宝等等，一个刷一个，具体皆是。现在指纹锁、人面识别锁慢慢的兴起，锁匙也从有到无，这跩都折射出巨大的时代变迁。
1: 19岁。35年前是伫永靖中学了，再过来到永祥大厦，再过来到这只用个六角灯。咱即摆起啊，也侪拄着，就是往过大家甲恁惊，恁在即搬去打楼咯吼，大家计也搁想念说哈，往过都计就迄只，往过最近唔知偌欢喜了。
0: 锁对内面的锁，锁落是门，是柜，是箱啊，是实实在在财物。但是在闽南地区，还有一种特别的锁，因锁的是长辈对晚辈底亲的祝福。
3: 我起来安尼，差不多40年了。
0: 吴富平的这间店伫湾海老街，几十年来，一片刷一片经典的长命锁，一直是因店内面的热销款。
3: 简单，咱咧四个日头，我阿妈吼，佮爱买长命锁咧，即个卫生长命锁吼，体型吼，佮咱许古早许锁吼，上型咧。长命锁意义吼，就是说守住生命咧，无要吐即个红个邪气缠身咧，也无要吐即个病魔安尼高高低咧，寄托着即个长辈对下一代吼健康成长、长命百岁的即个美好祝愿咧。
0: 为什么会将这份对先生里的祝愿寄托在这篇小小的文书顶面啊？民俗专家周义勇甲阮讲，这个习俗甲过去艰苦的生活条件有关。
3: 这个传统习俗是下早解放军就有了，解放军的自然条件、生活条件，特别是医疗条件都无很好，所以囡仔会碰到鼻灾，哦，生活在救治都无，假希望伊伫这个传统民俗当中的这个希望给保留了。
0: 传统的长命锁大多修身文的，这个也是有讲究的。
3: 那些文的解读啊。哦，恁这个些都有读不，爱闻的气节吧，所以囡仔伫个爱等于有什么辟邪有个解毒的作用，所以伊大多数都咧上闻咧。但是各个家庭阿妈外妈跩诶经济条件无啥得，伊也有会上金咧。哦，有会开头上闻咧，到大汉四月咧、五月多济遐有上金收。
0: 闽南的囡仔。大多数从出世开始就戴长命锁，一直到大汉了才脱落来。早期的长命锁款式相对固定，但随着时代变迁以及物质条件的改善，锁面顶的图案和纹理也慢慢的发生变化。
3: 最早是按这个纪念咧，甲一个荷花咧，结出结上物咧。最早计是啥长命富贵，落尾为就啥？聪明伶俐咯，健康长寿咯，啊话就长命百岁咧。跩归根到底也是这四字，长命富贵。
0: 门串锁咧是厝内的门，是老母迄句将门串串好的吩咐。老式铜锁锁咧是一个时代集体记忆，长命锁锁咧是长辈对晚辈美好习惯。锁伫咧变化。但是伊背后迄份对家的守护、对平安的祈愿，从来都无变着。

0: 好便宜在我家秋包皮黄牌。
1: 危险啊！树头徛伊在，无惊树木起黄台。这意思就是说，咱即个用树头高等于温，然后更加大个黄台来了，咱都袂用惊。
2: 即句俗语“树头就是树根”的意思，啊，树木相对应的就是树木流，表示说立场若是坚定，外部环境更加恶劣也不要紧。
1: 危险啊！咱看到即句俗语话哦，即、这个黄台哦，甲普通话。台风各有淡薄无同，
2: 在闽南话当中，黄台这种词或者斗士的词，这种词伊甲就是普通话台风形式是相反的。这种词在闽南话当中也佫有人客、
1: 客人、
2: 老人、
1: 热闹、
2: 委托、
1: 拖鞋、
2: 龟母、
1: 母鸡。咱吼念做树头徛伊在，其实也是会做念做树头耍伊在，
2: 但是树头徛伊在佫较相应。树头刷伊在比较久用，徛是一个古语词，表示站立。伊伫古代汉语当中常常用伫诗赋甲散文当中，有法通甲即个字甲别互通使用。虽然说伊比较少用伫诗句当中，但是说伊若表示说停留或者是站立的意思的时阵，就会代替即个字甲别来使用哩。比如说徛伫涂骹了。表示站立，徛伫泉州，徛伫晋江，也表示停留。
1: 那这里刷哩，
2: 这里刷，伊是表示安置、封地或者是停歇的意思。比如说，鸟啊刷了树顶，就是小鸟
1: 歇在树上，
2: 心刷了废了，坑了说放宽心。放轻松。
1: 所以说啊，在咱的生活生活当中啊，要修炼自身的能量最高。树头徛伊在，无惊树木起黄台。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4: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哦，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了，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00和69。

0: 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1: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敏感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敏感。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各就位，预备。
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

0: 栅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善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0: 红烧肉跟它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好的。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名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2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1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 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0: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江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5期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
4: 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 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5: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1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1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 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0: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八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2: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3: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2: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4: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2: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粮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5: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2: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粮蔬菜采购力度。
6: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粮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2: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

0: 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八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0: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4: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5: 这才是茶叶，
6: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7: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8: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农历6月30。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福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半年，福建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达7782亿元，创历史新高。福建首推智慧办贷，2026年度生源地助学贷款受理实现从线下跑到掌上办。厦门成为全国首个公共信用与市场信用两大体系互通互认的城市。我国首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蓝皮书在福建发布。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8月1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

0: 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丽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周祖义表示，当前福建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深入实施“十五五”规划，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为新起点上深化省企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中国邮政一如既往地支持福建工作，加大在福建邮政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积极助力乡村振兴、文旅宣传、跨境电商发展以及闽台邮政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刘爱丽感谢福建省委省政府对中国邮政的支持，她表示，中国邮政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完善创新、普遍服务和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等领域加强与福建务实合作，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省领导吴学林、武斌参加会见后，双方共同见证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
1: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提出，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贯彻全会精神，福建正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奋力开创活力迸发的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全会要求坚持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依托，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莆田高新区持续推动创新制造与绿色转型深度融合。近年来，园区内的一吨多层电路有限公司投入约2100万元，建成覆盖废水处理、废气净化、余热回收的全流程环保循环体系，配置自动化电解提铜设备，从蚀刻废液中回收高纯铜，构建起减污增效的闭环生产模式，获评福建省循环经济示范企业。
3: 统一收集处理生产废水，水质达标后再排放，从蚀刻废液中回收高纯铜，既减少重金属危险废弃物，又节约原料采购开支。
4: 我们构建了3+1立体循环经济体系，推动企业小循环、产业协同和区域大循环有机联动，并通过智慧碳管理平台精准降碳，已覆盖80%重点用能企业。
2: 创新驱动发展，从基础研究的最初一公里到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每一步都关乎创新的成败。全会要求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梯次升级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上半年，全省光电、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加速壮大，沪闽对口合作、闽东新能源协同两大区域平台持续释放发展动能。三明高新区智聚新联裸眼 3D 模组项目作为沪闽合作标杆项目，依托园区一站式专班服务快速落地，预计达产后年产180000片模组，年销售额可达5.4亿元，补齐当地光电显示产业短板。
5: 这条产线的试生产的一个调试已经基本完成，目前就是打样也去稳定的进行，初步可以符合客户的要求。
2: 在宁德福安，当地依托世界级新能源产业集群优势，集聚9家规上锂电配套企业，产业增速领跑全市工业。今年1至4月，当地锂电规上产值近24亿元，同比增长超60%。龙头企业清美能源完成产线全流程智能化改造，自动化率突破90%。
6: 持续加大研发的一个投入，巩固高镍、低钴等技术领先的一个优势，积极引进行业高层次的一个人才。我们正通过深度融合本地产业生态，发挥自身在产业链中的关键纽带作用，为宁德打造世界级新能源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2: 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今年以来，福建持续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推动智能化农机装备下沉乡村，破解山区务农劳动力短缺问题。龙岩市全面布局智慧农业，上半年累计发放农机补贴超1600万元，惠及4000余户种粮农户。 长汀建成县乡村三级植保服务体系，培育近500名持证无人机飞手，十余支专业飞防队伍覆盖全域农田。植保无人机搭载高精度定位系统，按照预设航线自主巡航，精准喷洒药剂，彻底改变过去人工打药耗时费力、喷洒不均的短板。
7: 三分钟左右就能管护一亩稻田，农药用量也直接省下一大成，又能保障秧苗管护均匀到位，种出来的稻谷长势更好，品质也更加稳定。
2: 2026年上半年，福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全省 GDP 同比增长4.0%，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14.2%，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在八闽大地落地生根。
0: 福建省跨境人民币业务推进会11号在漳州古雷举办。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达7782亿元，同比增长18.5%，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会上，漳州古雷跨境人民币便利化示范建设方案正式发布，方案立足原有政策基础，从业务创新、服务提升、机制优化、试点扩面四个维度全面升级，以更为精准务实的举措推动重点区域跨境人民币业务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漳州古雷园区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30%，货物贸易向下本币结算占比约80%，增速占比均居全省前列。其中，中阿链化以人民币到资累计达10.8亿元。
8: 坚持本币优先原则，对大宗贸易、离岸新型业务、银行呢，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灵活审慎提供结算服务。同时啊，我们继续简化业务流程，持续提升便利度。
2: 据了解，跨境交易时，经营主体使用人民币有助于对冲汇率风险，降低汇兑成本和节约财务成本。今年上半年，全省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收付额达2563亿元，同比增长11.9%。全省跨境人民币结算优质企业超过3000家，越来越多的福建企业正在通过跨境人民币加速走出去。
9: 8月12号，省委和省政府召开工作通报会，向老同志通报2026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受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委托，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做工作通报，副省长赵增连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省委和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希望各位老同志发挥独特优势，持续关心支持省委和省政府工作。省委和省政府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为老同志乐享桑榆时光、共享发展成果继续发光发热创造良好条件。
0: 第26届福建省科协年会主论坛12号在福州举办，副省长林瑞良出席并讲话。本届年会以科创服务全域联动、赋能八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主论坛上，2026年福建省自然科学百篇优秀学术论文正式发布，3名宁德县域重点产业链科创服务团签约启动。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周济，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科协主席林文分别以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零碳智慧能源岛构思与两岸能源合作畅想为题做主旨报告。现场还举行了福建省科技经济融合服务平台创新成果展，集中展示平台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产业升级方面的阶段性成效。
2: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11号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四全会精神。会议提出，要把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全链条科创攻坚厚植发展基础，全力突破海洋新兴产业关键技术。 加快发布海洋

0: 强省建设中长期战略，建设闽海科创方舟、未来海洋创新中心，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梯度培育海洋高新技术企业集群，提速数字化转型，做强大黄鱼、牡蛎等国家级产业集群，前瞻布局海洋生物医药、海水制氢等百亿级新赛道，提速海上福建总平台建设，深化闽台海洋科创合作，以开放融通的创新生态释放蓝色经济新空间。
1: 全省海洋渔业系统将认真按照这次全会的部署，大力实施海洋科技创新洪流计划，不断强化海洋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聚焦海洋渔业、海洋低空经济、海洋碳汇、海洋新能源等优势赛道，为全省发展大局注入更多蓝色动能。
2: 连日来，晋江市按照上级部署，坚决抓好拆窗破网、全域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维护提升、违章搭盖拆除、生产作业规范等五个专项任务落实，扎实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及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持续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
3: 我们现在这些货物要再往里面去一些
4: 啊，好的好的，
3: 不超过我们的通道。
2: 在晋江陈代镇湖中村，当地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专班的工作人员正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湖中村面积665亩，有大小企业151家，公寓111所，人口密度大。当地专班成员每天走访排查后，还要对各项安全数据进行汇总跟踪。
5: 每一天都做，每一天都更新。你看你每天排走了几家，那就按几家来整改。
3: 检查完之后，问题要必完的复查，复查的时候有些没到位，没到位还要二次复查。
6: 嗯，
3: 就一直我们要盯着。隐患的全部弄干净为止。
2: 开展行动以来，湖中村共摸排私搭乱盖场所49宗，累计拆除面积11675平方米，拆窗破网面积24780平方米。
7: 工人有生命安全得到保障嘛？啊，然后我们生产起来也放心。
2: 晋江市企业密集，村居人口多，火情初期处置是防范火灾扩大的关键。为此，晋江全市53个村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搭建微型消防站，组建义务消防队。
8: 队伍专兼结合，专职80人，兼职600人。专职队员驻队执勤，负责日常巡查、先期处置；兼职作为后备力量，突发事件就近增援。专兼联动，形成合力。
2: 消防队伍搭建到位，顺畅高效的联勤调度体系便是发挥战力的核心抓手。晋江依托1358标准化处置流程，联动市镇村企消防应急资源。所谓1358，即1分钟响应、3分钟到场、5分钟处置、8分钟增援。整套机制坚持一队多用、一专多能，平战结合、防消一体，牢牢守住火灾处置黄金窗口期。随着整治行动持续推进，安全生产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不少群众商户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自治。在安海镇东大街，本地商户自发组织施工队伍，拆除商铺周围的违规搭建，畅通街区消防通道。
9: 业主意识到这个通道还是要畅通比较安全哦，好避免这些隐患，然后就自发拆除这些搭建。
2: 立足产业实际与治理刚需，晋江还通过联动全市各镇街重点企业、科普教育基地，搭建安全培训教学点位，邀请行业监管专家、一线消防业务骨干授课，构建起分层分类、精准适配、全域覆盖的现代化安全生产培训矩阵。
10: 通过这次学习掌握知识，今后遇到突发情况，我们也可以充分的应对。
2: 接下来，晋江将持续把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5项重点攻坚任务作为重要抓手，紧盯突出短板，全力铁腕整治，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落地见效，牢牢稳住安全生产基本盘。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进入高峰期。 国开行福建分行作为全国创新试点，把生源地助学

0: 贷款，从县里跑、窗口等转变为掌上办、刷脸签，提升学生申请便利性。
1: 作为生源地助学贷款全国创新试点，国开行福建分行今年成功落地首笔智慧办贷业务，服务从线下跑迈入掌上办的数字化阶段。
2: 我是想来这里了解一下助学贷款的情况的，但是来到这里才发现只要在手机上就能操作了，非常方便。
3: 今年助学贷款最大的一个变化是我们采取了一个全线上换贷的模式，整个福建地区除厦门外均无需学生和共同借款人到项目受理点现场办理，学生和家长可在家就完成整个合同签订流程，整个流程不超过5分钟。
1: 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等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利率方面，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是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减70个基点。学生在校期间，国家助学贷款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不用学生支付。
4: 一定要记得把受理证明或受理短信提供给高校录入回执。国开行计划在9月下旬发放第一笔助学贷款，11月底前全部贷款发放完毕。
5: 从11号起，厦门市民的个人信用白鹭分与芝麻信用分实现分值双向互通，厦门也成为全国首个公共信用与市场信用两大体系实现互通互认的城市。
1: 两套信用体系实现互通互认后，首批共有超47项信用权益开通，覆盖政务、出行、医疗、住房、文化、旅游6大领域。以信用停车为例，厦门近20000个路内停车泊位纳入服务范围，用户凭信用分可先离场后付费，享受秒级离场的便利。
6: 我们其实首创了这个分数就高的逻辑，无论是未来厦门的市民来到其他城市，或者是这个全国的市民来到厦门，都能够用这个分数享受更普惠的信用服务。
1: 据了解，芝麻信用分月访问用户超3.15亿，覆盖电商、出行、租赁、二手回收等2.5万余个商业场景。厦门个人信用白鹭分注册用户约376万人。当天，厦门信息集团还与蚂蚁集团共同启动成立城市信用数据智能联合实验室，围绕共建统一信用技术底座，共同孵化信用创新惠民场景，共建全域信用城市生态3大方向开展合作。
7: 我们迭代信用就医、免押金租赁、信用出行、信用文旅等信用加服务，从点到面进行突破和普及，来构建厦门覆盖生活、产业、低碳等方面的完整的这个信用服务生态。
0: 记者从正在进行的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上了解到，借助大会平台，龙岩市充分发挥海峡客家品牌优势，将以血缘亲情为纽带，以文化交流为载体，以产业合作为抓手，持续深化龙台融合发展。
8: 大会汇聚海峡两岸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及青年代表，以客家文脉为纽带，两岸融合为核心，共叙同源乡情，共探文化传承路径，共话两岸融合发展新未来。
9: 对，我们跟台湾客家人是同根同源，他们可以到大陆来寻根问祖，我们也可以过去看看他们最新的生活方式。
10: 龙岩是我们很多很多客家人的家乡，大家是一家人。
8: 文化交流的热度正在转化为民间往来的深度。近年来，龙岩与台湾民间往来稳步推进，客家文化研学、舞龙舞狮大赛、武术交流等活动不断拉近两岸民众的心。两岸青少年棒球赛事、短视频创作比赛、创业交流营等青少年项目，让年轻一代在共同参与中加深理解、厚植情谊。
11: 通过这个体育、棒球文化交流，促进了我们两岸的文化分享。
8: 文化相融之外，龙台产业合作同样收获颇丰。龙岩着力打造大陆阿里山品牌，吸引大批台商台企落地生根，张平台创园、上杭台创园建设提档升级，推动茶产业提质增效，让两岸农业合作结出硕果。

0: 两岸一家亲，一个宽松的经营环境，让台农、台商可以安心的投入，全力的发展。
1: 下一步，龙岩将持续推进两地文化、体育、产业等多领域融合，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2: 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蓝皮书发布会暨海思文化国际传播交流会今天在福州召开，现场发布了国内首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发展报告2025至2026，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研究基地联合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共同编撰。蓝皮书报告汇聚全国12家媒体影视企业、10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研究力量，系统梳理传播现状、挑战与发展方向，为政府决策、行业发展、学术研究提供坚实支撑。
3: 可以说这个项目呢，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作为我们一带一路文化传播领域的从业者、研究者和决策者的连接的平台和重要的纽带。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年度的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的重磅的标志性的成果，也是一个全景展示我们一带一路文化传播领域的成果和成就的报告。
2: 此外，现场专家学者围绕国际传播相关议题分享前沿思考，并就 AI 赋能中国文化传播、国际传播品牌化运营的实践路径与发展对策展开探讨。同步还举行了2027年“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蓝皮书编撰启动仪式。近日，福建省图书馆友好交流团赴冲绳县开展文旅交流活动，与冲绳县立图书馆共同举办“八闽书房福建茶文化展览”，并签订两馆合作备忘录，向那霸福州园捐赠《万国金粮》《福建与琉球》《打开福建丛书》等福建地方文献。与冲绳县立博物馆美术馆、冲绳县公文书馆等进行交流。八闽书房首个海外阅读角在福州园落地，邀请冲绳民众及各国游客共同品读鲜活生动的清新福建故事。
4: 青年张府，赴美相城。
5: 打通逃生窗口，守护生命通道。确保设施齐备，维保长效，依规拆违治乱，规范生产作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0: 消毒是切断传染病传播途径的重要方法之一。市面上常见的抗抑菌产品，比如一些抗菌洗手液、湿巾，只能抑制或减少微生物，达不到消毒效果。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石店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召开；
1: 市领导检查安全生产及开渔前船舶管控工作；
0: 东石镇举行晋商回归座谈会暨企业出村入园签约仪式；
1: 晋江国际协纺城二期有望明年11月底完工。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1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

0: 石店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复盘研判当前消防安全整治形势，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晋江市领导陈长义、付翔、吴静宇等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池田镇是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的重点镇域。一段时间以来，全镇上下全力以赴攻坚专项行动，调度推进系统有力，专项整治成效明显，基层基础更加扎实，典型示范引领有效。但对标高质量整改、高水平安全要求，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薄弱环节。池田镇各片区工作组要深刻认识，痛下决心，持续保持高压攻坚态势，以高度责任感和过硬执行力推动隐患问题全面起底、彻底清零。会议强调，要全面凝聚攻坚合力，统筹调配人员力量，加强日常会商联动，推动任务共同认领、难题共同攻坚、责任一体承担。要铁腕推进清障除患，严格落实七个一律要求，对各类风险隐患敢于亮剑、较真碰硬，确保不走形式、不走过场。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做到程序规范、处置公平，经得起检验。要全域补齐安全短板，针对性开展畅通消防通道重点专项整治，持续建强微型消防站和义务消防队伍，加大培训演练力度，试点推进产业空间整治提升，全面夯实基层安全根基。要强化企业帮扶指导，用好中小企业关怀帮扶八条措施，主动下沉一线，摸清诉求，精准筑起纾困，减负增效，进一步稳预期、强信心、促发展。会议要求，要严肃纪律、严格督导，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以责任闭环，推动安全制度措施制定落实到位。要帮督一体、协同发力，统筹推进督问题、帮整改、促提升，持续巩固排查整治综合成效。
2: 8月11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安海镇东石镇，督导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和开渔前船舶管控工作。
1: 在安海镇，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三元食品有限公司、加乐斯电子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成品仓库、厂房楼顶及应急疏散通道等重点区域，细致检查消防设施配置、货物仓储堆放、用电安全防护情况，实地核查拆窗破网工作落实进度，现场排查梳理安全隐患，逐项明确整改要求。王晓阳要求企业要主动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科学优化空间布局，规范生产仓储现场管理，保障应急通道时刻畅通。要严格执行货物堆放安全标准，配齐完善消防栓、喷淋系统、防火门等消防安全配套设施，规范设置醒目消防警示标识。要加强设备运维与用电安全管理，加快电气线路改造提升，推动各类隐患闭环整改到位。随后，王晓阳一行前往东石镇第一社区船舶集中停泊点，详细了解开渔前船舶安全管控、日常巡查、值班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王晓阳要求，开渔在即，相关部门及各沿海镇要压实船舶安全监管责任，开展渔船安全隐患全覆盖排查整治，规范渔船北斗定位设备使用管理，常态化核查设备运行状态与信号工况，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力保障开渔期间渔业生产安全可控、平稳有序。市领导吴静宇、王野夫参加检查。
0: 为切实补齐基层应急救援短板，陈代镇持续推进辖区企业微型消防站标准化建设、常态化运维，通过完善微型消防站点配置、建强应急队伍、抓实全员消防培训、织密消防安全防护网。
3: 在茂康鞋材厂区内，全新升级的微型消防站设施规整，器材齐全。按照消防安全规范化建设要求，企业高标准搭建微型消防站点，配齐配足逃生衣、自救呼吸器、灭火器、逃生锤等11类全套消防应急设备，全方位满足初期火灾处置、人员应急逃生等实战需求。
4: 同时呢，我们也成立了7人的义务消防队，每层至少有一名义务消防队员，平时每层的消防队员都有组织员工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灭火器、逃生梯、自救呼吸器等的使用方法，

0: 以及怎样快速疏散逃生。通过微型消防站的建立以及对员工的培训，从而更好地保障员工的生命安全和企业的财产安全。
1: 不止生产企业，辖区公寓也全面升级消防安全防控体系，打造全方位全天候的消防应急保障屏障。记者在三叔公寓看到，公寓微型消防站器材配置完备，灭火器材、灭火毯、消防斧、逃生锤、强光手电、消防水带、防毒面具等应急装备一应俱全。
2: 然后我们这边有配备三名消防员，这24小时随时都在公寓管理，轮班管理。租客进来，我们都有跟他谈这边消防水带在哪里，然后逃生楼梯我们这边两条在哪个位置，然后还有一个前门后门的便于，还有楼顶这都便于租客到时候对那个紧急应对。就是说公寓如果有发生火情，我们第一时间先疏散人员，用依托我们现有的那些消防器材，看火情的大小去应对处理。
1: 连日来，陈岱镇持续推进辖区企业、公寓等微型消防站标准化提质升级，补齐基层消防应急短板。目前，辖区多家单位已实现微型消防站设施标准化、队伍专业化、培训常态化、处置规范化，充分发挥微型消防站灭早、灭小、灭初期的关键作用，打通消防安全应急处置最后一米。
3: 9号上午，西园街道关前社区义务消防队成立仪式暨消防应急救援演练、消防车捐赠仪式举行。
4: 活动现场举行义务消防队成立仪式，共同为关前社区微型消防站揭牌，为关前社区义务消防队授队旗。随后，消防车捐赠暨双向授牌仪式举行。爱心企业泉州市国安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代表向义务消防队队长递交捐赠牌匾，关前社区向企业授予鸣谢牌匾。
5: 能够担任关前社区义务消防队队长，我深感荣幸，也深知责任重大。我们将以守护社区平安为己任，认真履行义务消防队伍职责，常态化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巡查、隐患排查，全力发挥基层义务消防队伍救早、灭小、控出火的前沿作用，最大限度地守护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当天还开展实战消防演练，现场模拟居民区域初期火灾险情。晋江市金刚应急救援中心队员轮番开展消防车实操、水带快速铺设连接出水演练，队员手把手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面向在场居民普及用火用电防范、火场逃生自救等消防安全知识，让群众近距离学技能、懂防护，切实提升应急自救能力。关前社区义务消防队揭牌成立，微型消防站投用，有效补齐基层消防应急装备与救援力量短板，打通消防安全治理最后一米。接下来，社区将依托这支义务消防队伍，常态化开展日常防火巡查、定期实战演练和入户消防宣传，持续提升辖区火情早发现、早处置能力，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为切实巩固安全生产排查整治成效，8月7号下午，晋江市应急管理局聚焦前期排查发现安全隐患的企业，开展回头看。
4: 在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区的福建好莱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执法人员针对前期检查中发现的污水池存在有限空间警示标识不规范、车间应急照明灯设置不合规、电缆线路防护不到位等问题进行重点复查，现场核验确认该公司已按照要求完成全部隐患整改。核验隐患整改成效的同时，执法人员同步督促企业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健全日常安全管理制度，坚决防止安全隐患问题反弹回潮。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 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3: 十号下午，东石镇举行晋商回归座谈会暨企业出村入园签约仪式，15家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华茂高端电镀产业园和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标志着东石镇在推动产业集聚、引导企业入园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8: 当天，与会东石籍企业家先后参观了瑞思科医疗、怡普光电两家入驻南翼新区的标杆企业，实地感受东石产业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型的加速度。随后，在南翼晋江国际新创港产业招商中心举行的座谈会上，泉州市与乡办散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约技术改造及增资扩营项目，7家企业签约入驻华茂电镀疾控区，8家企业签约入驻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
9: 因为我们来到华茂以后，看到当地政府的一个大力的一个政策扶持，包括华茂的一个巨大变化。它通过这个统一建设、统一规范管理和节能减排的一个力度，为我们电镀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和发展平台。
8: 华茂是晋江市唯一的电镀疾控区，园区年产值超1亿元。自2004年投用以来，持续为泉州晋江的服装、散业、制鞋、五金等千亿产业集群提供电镀配套服务。2025年年底，园区全面启动旧厂房改造升级，分3期建设34幢标准化电镀厂房，预计明年年底全面完成。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是东石首个标准化园区，重点引进纺织服装、雨具散业、智能轻工企业，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明年3月投产。此次15家企业集中签约入园，既是东石镇引导企业出村入园、推动产业向园区集聚的重要成果，也是南翼高新区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的有力证明。东石镇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打通了晋商回归与产业升级的通道，让在外乡贤看到了家乡的发展机遇与承载能力，走出一条安全发展与产业升级协同并进的新路。
6: 近日，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晋江国际协纺城2期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地下室施工，预计2027年11月底竣工验收。
8: 这段时间，晋江国际协纺城2期项目的工人们正在进行地下室施工。
10: 截止目前，项目完成了所有的桩基施工，地下室土方的开挖工作完成了90%。那现在是处于地下室底板的施工阶段，现场有350名工人正在加班加点的工作。
8: 据了解，协纺城2期项目总投资约13.5亿元，占地105.78亩。总建筑面积253210.28平方米，项目为大型商业综合体，内部设置鱼骨式街区，外围有旗舰店32栋，内部有主力店24栋，普通店铺726间。建成后将形成集研发、设计、生产、展示、交易、办公生活服务配套、物业管理服务为一体的复合型产业综合体。
10: 预计今年的10月份完成地下室顶板施工，明年的1月份完成项目的这个主体封顶，明年的11月底项目完成竣工验收。
8: 据介绍，协纺城2期项目的建设将为1期扩容补充，完善经营品类体系，吸引协都协材龙头商户及国内外协材商户入驻，形成国际化、多元化、全品类的产业聚集区，从而加速推动协纺产业转型升级。
7: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3: 近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副总经理康振辉接听市长专线。康振辉介绍，晋江移动充分发挥本地信息通信主力军作用，以硬支撑加软服务双向发力，持续筑牢城市高质量发展数字基石。
4: 康振辉介绍，晋江移动全力推进 5G 网络提质扩容，年内规划新建300个 5G 基站，持续优化点位，加密网络覆盖。当前 5G 基站总量已超4000个， 实现城区、行政村、工业园区连续深度

0: 度覆盖。在政务领域，晋江移动紧密对接属地各级政府数字化转型建设需求，助力推进多项政务信息化项目落地实施，切实保障基层政务数字化业务规范、稳定、高效运转。在产业领域，晋江移动推出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服务体系，通过通信加算力加智能加服务，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轻量化高效率的 AI 加服务，助力企业业务赋能和创新驱动，实现企业降本增效、合规出海。在民生领域，晋江移动开展全心全意便民利企专项行动，依托消防云平台底座，接入视频监控、烟雾探测、智慧用电等前端设备，融合多光谱物理感知及 AI 智能算法，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险情提前自动告警，助力厂区消防安全一体化智能管控。康振辉表示，下一步晋江移动将持续发挥信息通信领域排头兵作用，坚持基础能力建设与创新应用拓展并进，在夯实网络底座、提升算力能级的同时，进一步做深行业赋能，做优惠民服务，以更高标准推动 5G 算力与 AI 深度融合，为地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移动力量。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消防安全成为汽车售后领域安全管理重点工作。近年来，新塘街道依托汽车行业协会搭建行业交流平台，联动辖区内车企全方位补齐新能源车辆电池安全管理短板。
0: 在晋江区域比亚迪 4S 店内，车间内配套了专用注满水的消防水池，故障受损电池拆解后统一放置在水池里进水降温，从源头杜绝热失控起火风险。
2: 我们售后车间它是有一个消防池，放在消防池里面，我们是注满水的，注满水以后的话，它是不会引起一个起火状态。
0: 李军介绍，在车辆电池风险预警前端，门店依托后台系统搭建客户电池三级报警提醒机制，一旦系统监测到电池异常报警，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车主到店检修，排查电池故障隐患。
2: 如果电池有异常的话，那我们就会进行一个车包分离，根据电池的不同的损度，我们会进行一个判断。第一个措施的话，就是我们拆下来以后放到空旷的地方，或者是说放到我们的那一个消防池里面，进行一个降温，进行一个安全处置。
0: 其实门店早在2015年便启动动力电池专项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依托品牌成熟管理体系，建立起全流程电池风险处置机制。针对消防管理薄弱环节，门店还会积极参与新塘汽车行业协会交流活动，互相探讨，同步整改提升。据了解，新塘汽车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统筹协调作用，开展成员单位全覆盖疏散演练，针对新能源电车电池应急处置开展专题培训。截至目前，开展演练21场次，培训3场次，参与员工105人次，增配消防水池等应急处置设备25个。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暗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断腿的路线，保护一座又一座的古厝。各种各款的古色的锁骨，蕴含一代人什么款的集体记忆。一道规着橄榄形状的金锁运锁，又搁希望锁住什么啊？老板娘带你探寻闽南的锁，感受锁对家庭的祝福。门串一路心安出来，是一句流传在闽南地区的俗语，生动地体现了传统民居当中门串这种简单装置所承载安全感和归属感。
1: 门是咱一个建筑物

0: 有关键的这个部分嘛。但是现在主要在地，你搞杂交的人口，哦，因为每一关主关那边都有门，比较有这个封闭的空间咯。
1: 闽南传统民居大多数是红砖厝，以家庭为单位，四周封闭。在晋江五堆市传统街区的寮北大厝，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栋修建于1935年闽南洪江区红砖大厝，近百年来修好的，除了精美的砖雕石雕，还有一扇厚重的大门。在闽南地区，门串是上帝的风度和洪荒的宗旨，伊通常由邻居永吉边的茶馆组成。使用的时阵，将茶馆椅子横推到竹竿当中，茶门就暗暗的关起来，伊的稳固程度堪比门锁。
0: 这个大门来说，哦，大门就是预防外口，比如说人家侵略咱这个出来咯，哦，查理咯，什么，所以对这个大门哦，诶，这个防护，同时也是非常注意。哦，当然是，如是有钱人，比如会去租一些保护出来的财产啊。你如果说较穷的，比如说咱上天过去上天一句话，俗语话说，做茶山的大门下潮湿。哦，就是出来都无钱人，人偷伊这个大门在潮湿，就应该隔离针对。
1: 一扇大门有坚固无，直接关系到一家人的安全。所以从选料到做工，闽南的工厂伫门这项代志，从来都袂轻彩哩。但只有足够的茶门还无够，门串搁较粗，只要可以将来左右拨开，上宽吐者就开。但是闽南的老工厂早就想到这层，因在门串内面巧妙的设了一个机关。
0: 那些那些机关咯，土的有些药柜，药柜就是设置内面还一个机关。哦，你这个门串就关的时阵，你就无法将这拨开了，将这个关了，这个拨得出来，伊这个就是有的药柜了。其他有一个所在吐者，然后才有可能开开。哦，其他有一个机关。
1: 机关的位置只有主人才知，伊可能稳藏在门串下面，也可能在门框的侧边，也可能设计在你想都想未到的所在。在看起来简单的茶门顶面，费尽心神设计足侪巧妙的机关。连两度讲文讲，这个并不是多此一举。
0: 伊这内面哦，伊这个机关哦，伊无落什么加水单啊，就是全来用在。木桥镜来形成一个同个机关，过去经常有无安定的时阵嘛，突然只小偷入只强盗，差在在要偷一家人，伊想这就一个带天机的啊，落来只将这个门给开开，等接应伊的人入来咯，所以这个门哦，伊就创啊等外人袂晓咧开。
1: 所以，迄个年代古厝大门，唔拉着关会条，也着袂晓开。茶师就是按这款的需求，将普通的茶门串做出了外人看未晓得的机关。
0: 先将伊两边个石头，所以伊也是起一个防护的作用的。强攻以来哦，比如说这个大门开不咧开，我硬着干咧弄开。这个哦起的作用就是，这个要按一支茶该堵的，就将规片门该堵的。这个在弄这个门的时阵哦，伊无用一支弄开。
1: 门串锁落是厝内的门，也是人心。但是随着时代变迁，迄一支支锋尖的插头和一片片搁较精卡的铁锁、铜锁取代，锁得了变。但是，大家人对守好家门这项代志的坚持，从来都无变着。
2: 最早哦，皆用将个胸口搁将个挂锁了，胸口来配将个挂锁了，安尼啊挂了也简单。啊，落尾即演变到啊，到将木头锁来咯。
1: 挂孝亲的这间锁骨店开去35年，在伊的印象内面，顶世纪70-80年代，木头锁开始进入晋江的千家万户，从老式的茶门到铁皮门，木头锁几乎是家家户户的标配。衣俗佮方便佮耐用，是物质并无封路的年代，第一实在安全。

0: 无将。
1: 这是一个头，所以咱安尼关了，关了咯。啊，咱若要从外面来开门，你了解咱这个做转过来外面，按熟悉都开门，你了解。这个也按六几年咯。

0: 买有诶，从栋楼才新建诶呢哦，从伫迄房子上来迄搭块套房吼，贵州入户门统统去用一块。
1: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工业化建筑甲商品房诶发展，锁也开始变翘起来。柜台顶诶这两片，就是当年诶高端货。
0: 即卖是有套房咯嘛哦，啊，即就大概外门就按即种诶，还是即种诶，伊个伊有加一个报警器。报警器，搁安一个在电线咯，在起个质量是也好用，在也是也重。这报警器是就这点啊，这点用的是冲用的电头的，这块相信也是真侪人用的。
1: 挂孝亲的柜台，亲像一个锁骨的时光博物馆。这跩锁骨对现在后生家来讲已经也生分，但是伫三四十年前，因是晋江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物件。
2: 所以在锁当初大概卖啥物价钱，你还阁印象无？
0: 像种个斧头锁，用个十二块嘛，啊，种个大概种一个三四十块，种个锁也是六六外块哩。种高档个，即个金色较重个，种八十五块。即摆起来有一个在炸鸡哦，种个即卖袂少。当初迄摆就几千块嘞，三十年前几千块嘞。
1: 门串锁嘞是归当初。你这跩锁锁落去是柜仔内面的积托，托内面的飘证，箱仔内面的传家宝，等等一个刷一个，具体皆是。现在指纹锁、人面识别锁慢慢的兴起，锁匙也从有到无，这跩都折射出巨大时代变迁。
0: 十九岁。三十五年前是伫永靖中学了，才过来到永祥大厦，才过来到这只用个六角灯。咱即摆起啊，也侪拄着，就是往过大家甲恁家，恁在即搬去打落咯吼，大家计也搁想念说哈，往过都计就迄只，往过最近唔知偌欢喜了。
1: 锁对内面的锁，锁落的是门，是柜，是箱啊，是实实在在的财物。但是在闽南地区，还有一种特别的锁，因锁的是长辈对晚辈底亲的祝福。
3: 我起来安尼，差不多四十年了。
1: 吴富平的这间店在湾海老街，几十年来，一片刷一片经典的长命锁，一直是因店内面的热销款。
3: 简单人咧死个日头，我阿妈吼，佮爱买长命锁咧，才会卫生。长命锁吼，体型吼，甲咱红古早的红锁吼，相形咧。长命锁意义吼，就是说锁住生命咧，无要吐这个红邪气缠身咧，也无要吐这个病魔安尼高高低咧，寄托着这个长辈对下一代吼健康成长、长命百岁的这个美好祝愿咧。
1: 为什么会将这份对先生你的祝愿寄托在这篇小小的文书顶面啊？民俗专家周义勇甲阮讲，这个习俗甲过去艰苦的生活条件有关。
4: 这个传统习俗是也早解放军是有的，解放军的自然条件、生活条件，特别是医疗条件都无很好，所以囡仔会碰到弊灾，吼，生活在救治都无。寄希望于伫这个传统民俗当中的这个希望，该保留了。
1: 传统的长命锁，大多修缮纹的，这个也是有讲究的。
4: 咱说纹会解毒啊，哦，咱这个说都有毒的，爱纹的刺激吧，所以囡仔伫咧爱等于有什么辟邪，有个解毒的作用，所以伊大多数都咧上纹的。但是各个家庭。阿妈、外妈跩，经济条件无啥得，伊会有送金的，哦，有诶开头送有咧，到大汉四月咧，无个多济个有送金锁。
1: 闽南诶囡仔，大多数从出世开始就戴长命锁，一直到大汉了才脱落来。早期诶长命锁款式相对固定，但随着时代变迁以及物质条件诶改善，锁面顶诶图案甲纹理也慢慢诶。发生变化，
3: 最早是按这个枝连咧，甲一个荷花咧，结出结上物咧。最早计是啥长命富贵，落尾为就啥聪明伶俐咯，健康长寿咯。 啊，有的就长命百岁了。

0: 来归根到底，也是这四字，长命富贵的。
1: 门串锁落是厝内的门，是老母迄句将门串串好的吩咐。老舍动手锁落是一个时代集体记忆。长命锁锁落是长辈对晚辈美好祝愿。锁伫咧变化，但是伊背后迄份对家的守护、对平安的祈愿，从来都无变着。

0: 秋桃下一载，我家秋包披黄台。
1: 你先啦，树头徛伊在，无惊树尾起黄台。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用树头高等于温，然后更加大的黄台来了，咱都不用惊。
2: 这句俗语“树头就是树根”的意思，啊，树尾相对应的就是树尾流。表示说立场若是坚定，外部环境更加恶劣也不要紧。
1: 你先啦，咱看到这句俗语话哦，这个黄台哦，跟普通话台风各有淡薄无同。
2: 在闽南话当中，黄台这种词或者斗士的词。这种词伊甲就是普通话台风形式是相反的。这种词伫闽南话当中也有人客、
1: 客人、
2: 闹热、
1: 热闹、
2: 鞋拖、
1: 拖鞋、
2: 鸡母、
1: 母鸡。咱吼念做树头徛伊在，其实也是会做念做树头煞伊在。
2: 但是树头徛伊在搁较常用，树头煞伊在比较少用。徛是一个古语词，表示站立。伊伫古代汉语当中常常用的词汇甲散文当中。有法通甲这个字甲别互通使用，虽然说伊比较少用在诗句当中，但是说伊若表示说停留或者是站立的意思的时阵，就会代替这个字甲别来使用的。比如说徛在涂骹了，表示站立；徛在泉州，徛在晋江，表示停留。
1: 那这里刷哩，
2: 这里刷伊是表示安置、封地或者是停歇的意思，比如说。小蛙刷了树顶，就是小鸟
1: 歇在树上，
2: 心刷了灰了，坑了说放宽心，放轻松。
1: 所以说啊，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要修炼自身的能量最高。树头徛伊在，无惊树尾起黄台。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2: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3: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1: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4: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2: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3: 我喜欢无烟环境。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护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一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啊，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0: 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0: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0: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0: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0: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4: 毕业快乐！
5: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再见。
0: 再见，
6: 再见，
0: 拜拜。
2: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5: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2: 吃不到，
5: 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3: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
3: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5: 阿妈，
7: 丫丫，是你吗？
5: 我想你了。
8: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9: 儿童皮肤娇嫩，
10: 妈妈
9: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1: 看，小金盾。
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0: 妈妈，是小金盾。
9: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1: 还有
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东石镇东社区专家筑起把脉问诊，九年坚守筑安全。陈岱寺径社区打通背街小巷生命通道，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英林乡贤捐资16万元，推动九三路英林段交通安全升级。近日，在位于东石镇镇东社区的华茂电镀疾控区，第三方安全专家正深入各企业车间，对电气线路、消防设施、设备运行等进行全面排查。而这样的常态化安全检查在这里已经持续了近9年。7号上午，在晋江蒲邦电镀有限公司的车间内，高级工程师潘立琛正和同事一起逐一检查企业安全生产情况。据了解，2017年9月，专家正式入驻晋江华茂电镀疾控区，每月2次定期进行检查。如今，专家服务已覆盖疾控区内20家电镀及非电镀企业40多个车间，从电气线路到消防通道，从设备运行到管理制度，逐一过筛子、开药方。
1: 我们全方位的，从企业的管理到企业的设备运行、人物环境管理，我们是全方位的，从4个角度去进行检查。像这种低类型的企业，发了火灾的主要隐患是电气设备，我们更注重于去巡查他们的电气设施，比如配电箱里面的配置，比如配电箱里面

0: 的接线呢等等的这块的要求，我们作为重点来检查，把风险降到最低。
1: 检查不是走过场，如果企业未按期整改，专家会及时向疾控区或安办反馈，由相关部门介入督促，确保每一个隐患都形成发现、整改、复核、消耗的完整闭环。专家入驻带来的改变，企业感受最直接。
2: 聘请的话是在2024年，我们从创厂开始就聘请专家来进行一个辅导。那辅导的他们是每个月会进行2次的一个检查，那会针对我们企业上不足的地方做一个指点，以及相对应的改善，让我们的这个企业是更安全，那能达到一个安全生产的一个模式。
3: 我们企业是从那个2017年开始嘛，就是说有接触那个第三方的那个专家的服务咯。变到最大以前，可能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一些现场的一些物品的放置不规范哦，有一些那一个可能机台，可能有时在生产过程中缺少一些防护装置，但是我们时间久了，可能员工没有去注意他，那个专家过来之后，他可能会及时去帮我们发现，帮我们及时纠正。
1: 从脚都踏不进去车间，到消防通道畅通、电气线路规整，专家的常态化服务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也让企业主从被动应付检查转向主动要安全。如今这一模式已成为镇东社区华茂电镀疾控区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
4: 在陈寨镇四境社区，磁灶镇城建制工作组在推进主干道统一行动的同时，将工作延伸至背街小巷，扎实推进道路畅通工程，切实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5: 此前社区部分背街小巷车辆乱停乱放，杂物占道问题突出，居民日常出行受阻，消防通道被严重挤占，
6: 就是全部堵了嘛，那一部车要闪都不好闪嘛。当年的咯，交通比较那个通畅咯，那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也比较好走了。
5: 记者在四境社区看到，主要消防通道的地面上新施画了醒目的消防车通道出入口禁停标线，清晰地标出消防通道范围，警示禁止占用。社区联合公安、交警、城管等执法部门对占用消防通道的车辆进行现场劝导，对违规设置的路障及长期占道的僵尸车开展集中清理，并向沿街居民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大家自觉维护通道畅通。
7: 后面我们会持续的跟进，如果乱停的、乱放的，我们会长期的去劝导，通过这种。这个态势再一直推进下去，看看后面把那个村里面的一些废街小巷的有那个影响那个消防安全的那个通道继续整下去。
5: 整治后的四境社区原本拥挤的废街小巷变得通透敞亮，消防车通道出入口禁停标线与整洁的路面形成鲜明对比，消防车辆通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居民出行环境也更加安全有序。从主干道的治理到背街小巷的最后一公里，陈寨镇正用实际行动把消防安全落到实处。
4: 为进一步压实餐饮行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防范化解厨房燃气、油烟管道及用电等消防风险，8号上午，晋江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消防安全专项公益培训，帮助餐饮企业以务实经济的方式提升消防管理水平。
1: 本次培训邀请了泉州消防专家库专家庄勋岗进行专题授课，培训围绕企业如何用最有效的成本守住消防安全底线这一主题，深入剖析的酒店、宾馆等餐饮场所的火灾危险特征与常见隐患，重点就日常消防检查要点、整改典型案例以及厨房燃气安全防护等进行了系统讲解。
8: 突出防范就是一个燃气的使用，燃气液化气这些的使用，还有把本身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防火阀，还有联动切断这些装置，厨房里面只能放多少个液化气罐，这个也要去控制。
1: 本次培训面向晋江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会员以及酒店、餐饮、食品行业从业者和外汇相处从业者，实用性强的授课内容让不少参训企业负责人表示收获颇丰。
9: 消防的防火那个防范真的非常重要，以前真的是比较不懂， 那这次听到钟老师的分享以后，就感觉说一些实际的我们应该怎么去防范啊，我觉得这点挺好的，包括一个消防的整改，
10: 学习到更多消防知识，为我们将来的这个餐饮在个安全生产保驾护航，让他们更懂得我们平时在操作中的规范，不过是在家里也好，不过是懂得做餐饮也好。
1: 餐饮无小事，安全重泰山。晋江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推动消防安全知识普及，规范行业操作流程，引导全行业提高安全意识，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餐饮消费环境。
4: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英林乡贤捐资16万元，推动九三路英林段交通安全升级。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日前，英林镇九三路英林段交通安全升级工程顺利完工投用，通过增设交通防护设施，有效规范通行秩序，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1: 据了解，此次改造路段全长约400米，为核心双向六车道主干道，贯穿周边居民区与商业区，日常车流人流密集，是群众通勤购物的重要出行通道。此前路段中央无隔离防护设施，车道通行界限模糊，机动车随意变道加塞，行人横穿马路，非机动车逆行等乱象频发，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道路升级改造迫在眉睫。在了解到这一安全隐患后，英林村西塔自然村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17名乡贤主动作为，自发筹款16万元，专项用于九三路英林段道路交通安全升级工程，为该路段增设隔离护栏、交通标线、爆闪灯等交通设施，守护村民平安出行。此次交通安全升级工程是辖区道路交通领域实打实的交钥匙民生工程，项目的顺利落地不仅精准补齐了该路段道路安全基础设施的短板弱项，有效破解了长期困扰群众的出行安全难题，大幅优化提升了辖区整体道路交通环境，更充分彰显了广大乡贤心系桑梓、反哺家乡、回馈社会的深厚情怀与责任担当。下一步，英林镇将持续聚焦群众出行安全需求，不断完善辖区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常态化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全力打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0: 9号上午，晋江市太岳慈善协会举办2026年度太岳英才讲学助学活动。
1: 活动现场为清北专项奖博士研究生、本科优秀学子进行表彰，激励他们珍惜求学机会，勤学奋进。此次讲学助学活动共有59名晋江许氏优秀学子分别领到了3000元至20000不等的奖助学金，共发放奖助学金近22万元。截至目前，晋江市太岳慈善协会已累计讲学助学600多人，发放奖助学金200多万元。当天，获奖学子代表上台分享求学心得，纷纷表示将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前进动力，在大学校园脚踏实地努力深造，传承乐善好施、崇文向学的优良家风，未来主动传递爱心，积极回报家乡。
2: 觉得各位宗亲长辈都对我们许氏后辈是十分关心的，一方面他是在奖励我们在过去的学习当中学有所成，另一方面呢，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期许，就更激励我说要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努力学习，然后回馈宗族、回馈社会。
1: 据了解，晋江市太岳慈善协会自2016年成立以来，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在讲学助学、扶贫救困等领域开展工作，传递爱心，践行社会责任。
0: 10号，第11届晋江市学生学宪法、讲宪法

0: 法治素养能力大赛在晋江市纪言中学举行，来自全市各中小学的近60名选手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学促用，展现新时代晋江学子的法治素养和精神风貌。
1: 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沉着应答，围绕宪法精神和法治内涵展开精彩角逐。比赛设置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三个组别，比赛分为主题阐释和即兴应用两个环节，全面考察选手的宪法知识、法治思维、语言表达和综合应用能力。
2: 通过此次比赛，让我们主动学习法律法规，用心领会宪法精神，把法治的种子种进心底。我们遵守校规校纪，待人友善，彼此尊重，用行动维护校园秩序。
1: 本次大赛分别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同时评选出优秀组织奖。各组别获得第一名的选手将作为市级代表推荐参加全州市级比赛。本次大赛的举办为晋江市青少年学生搭建了展示法治素养、交流学习成果的平台，进一步推动宪法法治教育在校园深入开展。
0: 八号上午，中共晋江市计划生育协会支部委员会与中共晋江市青鸟康养中心支部委员会共建签约，并举行爱心捐赠和爱心义演活动。
1: 在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中共晋江市计划生育协会支部委员会与中共晋江市青鸟康养中心支部委员会举行党建共建签约仪式，并互赠党建共建单位牌匾。现场还举行爱心捐赠，市计生协会联动晋江人寿向市社会福利中心捐赠近百包成人纸尿裤，新工厂师生则带来爱在当下向阳儿歌专场公益演出，为社会福利中心长者带来一场丰富的视听盛宴。
3: 我们和市计生协会呢完成党建共建，协会呢联动我们晋江人寿、新工厂艺术学校呢一起开展公益活动。后续呢我们会给计生的特殊家庭的老人呢提供入住优惠、上门关怀、养老、科普赋能，多方合力呢用心帮扶老年群众。
1: 今后共建双方将以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管理有序、服务完善、共建共享为原则，在组织建设共促、党员队伍共育、资源优势共享、养老服务共推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共同为我市的养老事业和党建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我说，虽然我们的军队已经战败，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在一天之内连续两次向中国军队投降。
1: 李云龙，咱们从这儿就开始了。

0: 楚云飞的部队和三连叫上火了，兵力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邢部队长，
3: 到，
2: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预案给我放开来打。
3: 是。
4: 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
5: 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嘿嘿，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 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 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3: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 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0: 老首长啊，我们是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是，服从命令。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 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中野呀，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
1: 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2: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
1: 据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
2: 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89师。
0: 东北方向是敌战七师。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89师？对，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呀！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20里，当时我不知道是89师。
3: 等我知道了之后，毁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89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4: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89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
3: 要是先打敌占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攥呢。
0: 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 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呀，要揍就揍89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行是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5: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6: 师长，
7: 师长，你上来。
5: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啊？
7: 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8: 记得，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笑>
7: 你娘还好吗？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同志，帮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还没有回去。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 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笑>

0: 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姨娘她不会怨我吧？
1: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2: 大鹏啊，你有个好娘，
0: 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
1: 师长，你张安是不是有任务
2: 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1: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2: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1: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2: 好，有种。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了。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1: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3: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2: 打仗能不冒险吗？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4: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在下面，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2: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3: 师长，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4: 对。
2: 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
5: 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
2: 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4: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2: 这就对了。张大彪啊，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4: 是。
2: 哎，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6: 政委，
7: 政委，
4: 赵政委，听说你又调回二师了，
8: 师长呢？
6: 去前沿了。
8: 去前沿了？
4: 谁让去的？
8: 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
4: 这仗打得不对啊！
8: 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四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的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呀？张大彪，哟，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司首长汇报。
4: 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9: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舌头，据俘虏交代，第89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
10: 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给我枪，快，快！
8: 为什么早说呀？啊？
4: 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
8: 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他李云龙想得出来。
3: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
8: 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暂勤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机要是用嘴撕，也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4: 是。

0: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好像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2: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3: 师座，孙团长，现在的作战报告，共军在炮火掩护下全线收军，沿着已经配合4架吉普车的44段停车队。
1: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2: 让他按原制定的路线撤退。
1: 师座，那支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一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想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 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4: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5: 冲上去！

0: 石柱，石柱，宫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石柱，石柱，啊！
1: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0: 快追！师长，重新飞跑了。
1: 他娘的！王爷司令部。
2: 啊，石连安你好。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暂时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1: 什么什么？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给我找李云龙讲话。
2: 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
3: 指挥部要前移，
4: 这仗怎么打的？打得这么快！好，就这样吧。好，
2: 再见，司令员。
5: 通知二团、三团，我要滩头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时刻二指，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
3: 快去！
4: 是。
6: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4: 你可真行啊！
3: 顾头不顾腚的，这什么玩意儿？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7: 我说，这不动，
3: 长官，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7: 黑管？什么是黑管啊？
3: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7: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哎，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音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1: 鲍玲，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
1: 师长姓李，名云龙。
3: 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4: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记性不错呀，
3: 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
4: 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
3: 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在我的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
4: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
3: 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
4: 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笑>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5: 到马。到。
4: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5: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4: 仔细想想，
5: 确实没听说。
4: 你看。
3: 我们也没听说，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不知道？那好办呐，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4: 哎，别老赵，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3: 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适当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 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6: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7: 师长。
4: 都弄清楚了没有？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娘的，我就不信，一往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啊！都站起来，站起来！
8: 站起来！
4: 队，围着操场跑，没有5公里，谁也不许停下来。
9: 跑快点！
4: 快点干啥？快点！跑快点！跑快点！快快点！快点！快点！老赵，啊，老李啊，你搞什么花样了？啊？
9: 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我就不信了。
4: 斩七师的头他都哪去了？接着跑，接着跑，没有5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笑>就你老李眼贼呀！<笑>不是眼贼，得动脑子。<笑>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啊，早该这样了。 咱们二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赢。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哎，老赵，
3: 嗯，
4: 这是怎么回事？
3: 啊，老李啊，这是为你。

0: 做了最后点贡献。
1: 什么意思？
0: 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
2: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来，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3: 哎，老李，老李，
2: 老姜，
3: 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
2: 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
3: 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
0: 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2: 有那么严重吗？啊，说一千道一万，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3: 你别先入为主啊。
0: 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
3: 刀子嘴豆腐心，你新政委来了，你穿两下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派新政委吗？这段空子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你这不难啊。
2: 老赵，是不是我哪儿得罪你了？啊，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
0: 老李，不要说这种没情没义的话。千里搭长城，没有不散。
2: 好好好，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的！
0: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
4: 师长，你的法子还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5: 鄙人不善于奔跑。
6: 哎，别着急，慢慢说。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毕人是暂区师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贵军不待我的部队展开，火炮。 还没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2: 有眼，
3: 有，
2: 把钱给他，听见没有？把钱给他，顶上膛火！ 不服气是不是？那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1: 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2: 你草地了吧？

0: 你枪毙我好了！
1: 你枪毙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2: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0: 走，
3: 老赵，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1: 你给我冷静点！
0: 老赵，
1: 你还是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
0: 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4: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0: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啊。可是野村那边点名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
4: 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赵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打，你去也好。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
0: 激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老赵啊，你去搞正宫，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4: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笑>
0: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4: 好吧，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0: 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0: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0: 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3: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3: 李师长，司令员急着要见你，请。
5: 报告司令员。
6: 哈哈哈！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5: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6: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呢。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5: 不知道。
6: 来，赵庄。楚云飞的89师正往这儿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7: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89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7师，当了替死鬼。
6: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不对，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2: 是。
3: 我看，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4: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3: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是的。是的。是啊。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市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到这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3: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师长开始不骂人了。
4: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的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3: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4: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师长的老熟人。
3: 那又怎么样？
4: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

0: 看不见弹着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群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0: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了。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3: 长官，这么多炮火，咱再冲上去，那不成收拾队了？
4: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30块大洋太好挣了。
3: 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5: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6: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也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7: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0: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7: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0: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埔涛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俊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收玉米！
1: 参战，到！敌人的三班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0: 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师总，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
2: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3: 是，
4: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3: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1: 二三百人吧。
3: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800人。师长，
2: 您怎么知道的？
3: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
2: 还有人数长撤退吗？曾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他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这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
3: 有什么可说的？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的，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泛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 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记性。

0: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5冰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
1: 这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十38大盖，就美的不行，跟美国相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
0: 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登式、M3、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没有轻巧，小鬼子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2: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目的是什么？
0: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3: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2: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4: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2: 嗯，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他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0: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4: 就这么办。

0: 石总，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2: 云龙兄，当年的吸血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3: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4: 是。
0: 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5: 师座，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3: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5: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3: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5: 是。
3: 哼，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6: 哼，你属帽子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瞧。
7: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8: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6: 走吧，走吧，走吧。
8: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9: 喂，

0: 就是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的那支军乐队的曲子。
1: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2: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1: 哦，
2: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1: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怎么总有这么一个。

0: 调儿，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啊不合适。你们的表急点了？
1: 10点10:31，
0: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
1: 你看他能顶得住吗？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啊！
0: 哎，所以我给酋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喽，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2: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0: 开句玩笑吧，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3: 是。

0: 大队长，还有几箱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的给我拉出弦来，堆一块，过上半生，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1: 快。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捎给师座。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了？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0: 这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朱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1: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忽的一阵风吹过来，呀，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笑>
2: 啥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
1: 来来来，坐坐坐。
3: 哎呀，
1: 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吹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3: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1: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呐，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哈哈，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哼，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想刨出个山药蛋。<笑>
4: 哎，师长。
1: 那后来呢？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呢？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呵呵，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 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囱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师长，
3: 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1: 发个屁财呀！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
3: 可惜了，可惜，
1: 可不是嘛。 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笑>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3: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4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
5: 报师长，报我可以变身。
6: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过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5: 是。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1: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0: 谢师座不杀之恩。去吧。是。
1: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2: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1: 是，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看
2: 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
3: 仅仅在3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 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4: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3: 哦。哎，你呢？
5: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3: 都是好部队啊。
6: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3: 没错。 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11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67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10旅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 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13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7: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3: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 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 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了。 闻一多先生和李贡普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
8: 古人说，
3: 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
0: 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的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3: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8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一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1: 那我就跟他拼命！
3: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2: 长官。 我们哪也不见，就跟着共产党干！
4: 报告，这边，有人找你。
3: 好，你继续说吧。啊。

0: 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走，来，说吧，咱俩是跟谁啊？
1: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1: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
1: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2: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1: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
0: 哎呀。
1: 真的不行，
0: 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豁出去了。 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中教一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1: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1: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1: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
2: 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了吗？是的。你还好意思回来？
3: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2: 拖出去，给我毙了！
3: 师座，师座，
4: 拖出去！
5: 是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6: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嘛，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边框的。 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淡汤，边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
7: 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6: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就是炮兵，我叫他不愣声。炮兵，好，啊，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

0: 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是，首长。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1: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0: 那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笑>
2: 说完了。
1: 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2: 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呀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1: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2: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庄试一试。 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
3: 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恐怕得有三四十万。
2: 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 美械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80万。中国广电5G。
4: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5G用广电，中国广电幺九二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池店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召开；
1: 市领导检查安全生产及开渔前船舶管控工作；
0: 东石镇举行晋商回归座谈会暨企业出村入园签约仪式；
1: 晋江国际协纺城二期有望明年11月底完工。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1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池店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复盘研判当前消防安全整治形势，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晋江市领导陈长义、付翔、吴静宇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池店镇是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的重点镇域。一段时间以来，全镇上下全力以赴攻坚专项行动，调度推进系统有力，专项整治成效明显，基层基础更加扎实，典型示范引领有效。但对标高质量整改、高水平安全要求，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薄弱环节。池店镇各片区工作组要深刻认识、痛下决心，持续保持高压攻坚态势，以高度责任感和过硬执行力，推动隐患问题全面起底、彻底清零。会议强调，要全面凝聚攻坚合力，统筹调配人员力量，加强日常会商联动，推动任务共同认领、难题共同攻坚、责任一体承担。要铁腕推进清障除患，严格落实7个一律要求，对各类风险隐患敢于亮剑、较真碰硬，确保不走形式、不走过场。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做到程序规范、处置公平、经得起检验。要全域补齐安全短板，针对性开展畅通消防通道重点专项整治，持续建强

微型消防站和义务消防队伍，加大培训演练力度，试点推进产业空间整治提升，全面夯实基层安全根基。要强化企业帮扶指导，用好中小企业关怀帮扶8条措施。

0: 访安海镇、东石镇，督导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和开渔前船舶管控工作。
1: 有限公司、加乐斯电子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成品仓库、厂房楼顶及应急疏散通道等重点区域，细致检查消防设施配置、货物仓储堆放、用电安全防护情况，实地核查拆窗破网工作落实进度，现场排查梳理安全隐患，逐项明确整改要求。王小阳要求企业要主动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科学优化空间布局，规范生产仓储现场管理，保障应急通道时刻畅通，要严格执行货物堆放安全标准，配齐完善消防栓、喷淋系统、防火门等消防安全配套设施，规范设置醒目消防警示标识，要加强设备运维与用电安全管理，加快电气线路改造提升，推动各类隐患闭环整改到位。随后，王小阳一行前往东石镇第一社区船舶集中停泊点，详细了解开渔前船舶安全管控、日常巡查、值班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王小阳要求开渔在即，相关部门及各沿海镇要压实船舶安全监管责任，开展渔船安全隐患全覆盖排查整治，规范渔船北斗定位设备使用管理，常态化核查设备运行状态与信号工况，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力保障开渔期间渔业生产安全可控、平稳有序。市领导吴静宇、王野夫参加检查。为切实补齐基层应急救援短板，陈代镇持续推进辖区企业微型消防站标准化建设、常态化运维，通过完善微型消防站点配置、建强应急队伍、抓实全员消防培训、织密消防安全防护网。
2: 在茂康协材厂区内，全新升级的微型消防站设施规整，器材齐全，按照消防安全规范化建设要求，企业高标准搭建微型消防站点，配齐配足逃生衣、自救呼吸器、灭火器、逃生锤等11类全套消防应急设备，全方位满足初期火灾处置、人员应急逃生等实战需求。
3: 同时呢，我们也成立了7人的义务消防队，每层至少有1名义务消防队员，平时每层的消防队员都有组织员工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灭火器、逃生梯、自救呼吸器等的使用方法，以及怎样快速疏散逃生。通过微型消防站的建立，以及对员工的培训，从而更好地保障员工的生命安全和企业的财产安全。
2: 不止生产企业，辖区公寓也全面升级消防安全防控体系，打造全方位、全天候的消防应急保障屏障。记者在3书公寓看到，公寓微型消防站器材配置完备，灭火器材、灭火毯、消防斧、逃生锤、强光手电、消防水带、防毒面具等应急装备一应俱全。
4: 然后我们这边也配备3名消防员，这24小时随时都在公寓管理，轮班管理。租客进来，我们都有跟他谈这边消防水带在哪里，然后逃生楼梯我们这边2条在哪个位置，然后还有一个前门后门的避雨，还有楼顶这都是避雨，租客到时候对那个紧急应对，就是说公寓如果有发生火情，我们第一时间先疏散人员，用依托我们现有的那些消防器材，看火情的大小去应对处理。
2: 连日来，陈代镇持续推进辖区企业、公寓等微型消防站标准化提质升级，补齐基层消防应急短板。目前，辖区多家单位已实现微型消防站设施标准化、队伍专业化、培训常态化、处置规范化，充分发挥微型消防站灭早、灭小、灭初期的关键作用，打通消防安全应急处置最后一米。
0: 9号上午，西园街道关前社区义务消防队成立仪式暨消防应急救援演练、消防车捐赠仪式举行。
5: 活动现场举行义务消防队成立仪式，共同为关前社区微型消防站揭牌，为关前社区义务消防队授队旗。随后，消防车捐赠暨双向授牌仪式举行。爱心企业泉州市国安餐饮服务

0: 有限公司代表向义乌消防队队长递交捐赠牌匾，官前社区向企业授予明谢牌匾。
1: 能够担任官前社区义乌消防队队长，我深感荣幸，也深知责任重大。我们将以守护社区平安为己任，认真履行义务消防队伍职责，常态化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巡查、隐患排查，全力发挥基层义务消防队伍救早灭小控出火的前沿作用，最大限度地守护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当天还开展实战消防演练，现场模拟居民区域初期火灾险情。晋江市金刚应急救援中心队员轮番开展消防车实操、水带快速铺设连接出水演练，队员手把手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面向在场居民普及用火用电防范、火场逃生自救等消防安全知识，让群众近距离学技能、懂防护，切实提升应急自救能力。官前社区义乌消防队揭牌成立，微型消防站投用，有效补齐基层消防应急装备与救援力量短板，打通消防安全治理最后一米。接下来，社区将依托这支义乌消防队伍，常态化开展日常防火巡查、定期实战演练和入户消防宣传，持续提升辖区火情早发现、早处置能力，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为切实巩固安全生产排查整治成效，8月7号下午，晋江市应急管理局聚焦前期排查发现安全隐患的企业，开展回头看。
0: 在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区的福建好莱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执法人员针对前期检查中发现的污水池存在有限空间警示标识不规范、车间应急照明灯设置不合规、电缆线路防护不到位等问题进行重点复查，现场核验确认，该公司已按照要求完成全部隐患整改。核验隐患整改成效的同时，执法人员同步督促企业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健全日常安全管理制度，坚决防止安全隐患问题反弹回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10号下午，东石镇举行晋商回归座谈会暨企业出村入园签约仪式，15家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华茂高端电镀产业园和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标志着东石镇在推动产业集聚、引导企业入园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4: 当天，与会东石籍企业家先后参观了瑞思科医疗、怡普光电两家入驻南艺新区的标杆企业，实地感受东石产业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型的加速度。随后，在南艺晋江国际新创港产业招商中心举行的座谈会上，泉州市与乡办散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约技术改造及增资扩营项目，7家企业签约入驻华茂电镀疾控区，8家企业签约入驻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
5: 因为我们来到华茂以后，看到当地政府的一个大力的一个政策扶持，包括华茂的一个巨大变化。他通过这个统一建设、统一规范管理和节能减排的一个力度，为我们电镀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和发展平台。
4: 华茂是晋江市唯一的电镀疾控区，园区年产值超1亿元。自2004年投用以来，持续为泉州晋江的服装、散业、制鞋、五金等千亿产业集群提供电镀配套服务。2025年年底，园区全面启动旧厂房改造升级，分3期建设34幢标准化电镀厂房，预计明年年底全面完成。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是东石首个标准化园区，重点引进纺织服装、雨具散业、智能轻工企业，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明年3月投产。 此次15家企业集中签约入园，既是东石镇引导企业出村入园、推动产业向园区集聚的重要成果，也是南艺高新区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的有力证明。

0: 东石镇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打通了晋商回归与产业升级的通道，让在外乡贤看到了家乡的发展机遇与承载能力，走出一条安全发展与产业升级协同并进的新路。
1: 近日，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晋江国际协纺城二期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地下室施工，预计2027年11月底竣工验收。
0: 这段时间，晋江国际协纺城二期项目的工人们正在进行地下室施工。
2: 截止目前，项目完成了所有的桩基施工，地下室土方的开挖工作完成了90%。那现在是处于地下室底板的施工阶段，现场有350名工人正在加班加点的工作。
0: 据了解，协纺城二期项目总投资约13.5亿元，占地105.78亩。总建筑面积253210.28平方米，项目为大型商业综合体，内部设置鱼骨式街区，外围有旗舰店32栋，内部有主力店24栋，普通店铺726间。建成后将形成集研发、设计、生产、展示、交易、办公生活服务配套、物业管理服务为一体的复合型产业综合体。
2: 预计今年的10月份完成地下室顶板施工，明年的1月份完成项目的这个主体封顶，明年的11月底项目完成竣工验收。
0: 据介绍，协纺城二期项目的建设将为一期扩容补充，完善经营品类体系，吸引协都协材龙头商户及国内外协材商户入驻，形成国际化、多元化、全品类的产业聚集区，从而加速推动协纺产业转型升级。
3: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4: 近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副总经理康振辉接听市长专线。康振辉介绍，晋江移动充分发挥本地信息通信主力军作用，以硬支撑加软服务双向发力，持续筑牢城市高质量发展数字基石。康振辉介绍，晋江移动全力推进 5G 网络提质扩容，年内规划新建300个 5G 基站，持续优化点位，加密网络覆盖。当前 5G 基站总量已超4000个，实现城区、行政村、工业园区连续深度覆盖。在政务领域，晋江移动紧密对接属地各级政府数字化转型建设需求，助力推进多项政务信息化项目落地实施，切实保障基层政务数字化业务规范、稳定、高效运转。在产业领域，晋江移动推出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服务体系，通过通信加算力加智能加服务，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轻量化高效率的 AI 加服务，助力企业业务赋能和创新驱动，实现企业降本增效、合规出海。在民生领域，晋江移动开展全心全意便民利企专项行动，依托消防云平台底座，接入视频监控、烟雾探测、智慧用电等前端设备，融合多光谱物理感知及 AI 智能算法，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险情提前自动告警，助力厂区消防安全一体化智能管控。康振辉表示，下一步，晋江移动将持续发挥信息通信领域排头兵作用，坚持基础能力建设与创新应用拓展并进，在夯实网络底座、提升算力能级的同时，进一步做深行业赋能，做优惠民服务，以更高标准推动 5G、算力与 AI 深度融合，为地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移动力量。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消防安全成为汽车售后领域安全管理重点工作。近年来，新塘街道依托汽车行业协会搭建行业交流平台，联动辖区内车企全方位补齐新能源车辆电池安全管理短板。
4: 在晋江区域比亚迪 4S 店内，车间内配套了专用注满水的消防水池，故障受损电池拆解后统一放置在水池里进水降温，从源头杜绝热失控起火风险。
5: 我们售后车间它是有一个消防池，放在消防池里面，我们是注满水的，注满水以后的话，它是不会引起一个起火状态。
4: 李军介绍，在车辆电池风险预警前端，门店依托后台系统搭建客户电池三级报警提醒机制， 一旦系统监测到电池异常报警，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车主到店检修，排查电池故障隐患。
5: 如果电池有异常的话，那我们就会进行一个车包分离，根据电池的不同的损度，我们会进行一个判断。第一个措施的话，就是我们拆下来以后放到空旷的地方，或者是说放到我们的那一个消防池里面，进行一个降温，进行一个安全处置。
4: 其实门店早在2015年便启动动力电池专项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依托品牌成熟管理体系，建立起全流程电池风险处置机制。针对消防管理薄弱环节，门店还会积极参与新唐汽车行业协会交流活动，互相探讨同步整改提升。据了解，新唐汽车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统筹协调作用，开展成员单位全覆盖疏散演练，针对新能源电车电池应急处置开展专题培训。截至目前，开展演练21场次，培训3场次，参与员工105人次，增配消防水池等应急处置设备25个。
6: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我们战了3天3夜，打退了陈大军第14进攻，我们完成了前敌委员会交给我们的任务。谢谢你们。

这三天是我革命生涯中最难忘的三个昼夜。你们浴血奋战，誓死杀敌，轻伤不下火线，受了重伤还要坚守阵地和敌人殊死击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叶军长的部下，到了潮汕，他会迎接你们，我会想念你们。

0: 这是我们的花名册，我留下了。
1: 报告朱军长，过去侦察的人回来说，钱大军的队伍并没有彻底离开，他们正在整训队伍，准备择机再发起进攻。
2: 要留下一部分战士，掩护大部队撤离。
3: 都留下是不可能的。
4: 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三天后潮汕袭击。
5: 钱大军再进攻，人数不会少。
6: 我留下！
7: 誓死相依，保证。

共同革命军的战友们，我们经历了千难万险，浴血奋战，1082名亲密的战友，为了这面旗帜，为了土地革命，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我们要记住他们。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0: 有一些同志，由于家庭、身体及各种原因离开了队伍。我相信他们永远都会记得自己曾经为天下穷苦人高举过中国革命的这面旗帜。当我们彻底消灭反动派，穷苦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 实现人人平等，彼此尊重的那一天，他们一定会为自己这一段经历而感到自豪。有些人也会感到遗憾。当然，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这块小石子去砸反动派的大水缸，需要过程，需要我们自己去积累更多的石子。我们需要一个家。
1: 把积累的石子抱在一起，用水滴石穿的精神，团结一心，总有一天，他们那个所谓庞大的水缸就会千疮百孔，最后就是稀巴烂的碎瓦片。
2: 加快脚步，加快脚步，真是，快！
3: 大家跟着队伍，我们很快就进入超战区域了。
0: 主力部队都在盼望跟我们会合呢，快！有人讲，我是一介书生，不会打仗，更没有指挥战斗的经验。讲得很对，我过去的志向只是想当一名教员，但是我们这里有曾经跟随贺龙军长、叶挺师长讨伐北洋军阀的战士，今天。 你们能够留下来，坚持继续土地革命，并且成为各个团、营、连的骨干。我毛泽东，感谢你们，饱受剥削压迫的人民，感谢你们。
4: 我们都是穷苦农民出身，为天下穷人革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革命到底，
5: 革命到底。
0: 还有我们的工友、农友们。 你们明明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手里端的是枪杆，而我们手里是梭镖、大刀、长矛、斧头，可是你们丝毫没有畏惧，面对敌人，半死不辞。今天你们站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工农革命的一颗火种。我相信，这一颗火种不仅可以燃遍井冈山，未来。 会燃烧全中国。井冈山是我们安家、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首先，战略位置占优势，群山环绕，易守难攻，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组织、工会、农会。我们到那里，要尽快扩大武装力量，让更多的人拿起枪杆子，把那些土豪劣绅。
6: 恶贯满盈的统治阶级，一个个打倒，要让国民党反动政府看到，人民是压不垮的。
7: 枪杆子在我们手里，我们会用它的。近的拿大刀斧头跟他们肉搏，离得远的让他们吃枪子儿，打穿他们的狗头。
8: 出发，
9: 上转，
8: 孩子手。

0: 大哥，泽民，交给你的任务，你要完成好。
1: 已经给罗主席研究过了。
0: 我大汪同志，在这里虽然只有几日，但是对中国工农革命军意义重大。我相信，革命军的每一位战士都会记住三湾村，记住这里的乡亲们。老哥哥，你的祖父、父亲，还有你。
2: 我挺共产党的，为啥回去找他们的林彪也不见回来？阵地上一个营都没了。
3: 朱军长，派我回去看看吧，我保证尽快返回。我要求留下，你不批准。 那我回去看看，你总该同意啊！我是毛泽东的弟弟，我哥哥说，队伍有任何需要，一定要冲在最前面。军长，你放心带队伍前进，我一定追上你们。
4: 牵马来。
1: 一定坚信行过，驾！这画面册上有牺牲的战士，有受重伤不能跟我走的战士。
3: 日后让我怎么面对叶挺这城？我们三千人，组织前大军的三万人，从武器装备到兵力，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二叔他们家，如果不是你指挥有方法、战略战术有条理，绝不是今天的结果。为什么不让我也留下？那是一个营的性命。你是军长，是指挥官，你留下，这2000多人的队伍谁来管？你会晓得这路上会发生什么吗？
5: 驾！驾！驾！

枪。

0: 不要睡！我们要去找副院长，一定可以治好你。金子叔，跟我讲话，跟我讲话，不要睡！
1: 我们到了阵地，已经是一片废墟，有的战士的躯体已经被烧焦了。 我们在附近的山坡上把他们安葬了，立了木牌，写了姓名，也在他们的口袋里找到了家庭住址，都写在了牌子上。

0: 少了一个，
1: 少了一个。林有家了，你们没有找到林有家吗？

您留下，放心，我在路上已经找人为他抢救过了。走。

家是英雄，了不起的英雄。

0: 他们休息，一定能追上的。毛泽谭这小子重情，打起仗来像只老虎，为了救战友连夜往回奔，言行行苦，我喜欢。
1: 听来讲，泽谭从小跟着哥哥出来闹革命，18岁就加入了党组织，20岁就去了黄埔军校，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
2: 在武汉革命军第四军担任过书记，
3: 毛泽东的弟弟，像样的。
4: 你哥哥秋收起义的队伍还没消灭呢，我是南昌起义军的战士，不去打听其他队伍上的消息，我只相信我哥的队伍不会消失，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会倒下。
5: 都说你哥哥了不起。
2: 我最敬佩的就是了不起，特别渴望见到他，
5: 很想了解一支几乎没有军事武装的队伍为什么能够发动起义，他们的勇气和胆量从何而来？
2: 穷苦人，穷苦的农民和工人阶级，
5: 他就不怕失败吗？
2: 我哥哥说，如果是正义的斗争，可以屡败屡战。我认为朱德军长、贺龙军长、叶挺军长。 还有周恩来书记、刘伯承参谋长，很多很多都非常了不起。连长，我也特别敬佩你，你比我还小2岁，在战场上既勇猛又有经验，还有本领化阵地图。你是怎么学到的？
4: 哪里是我画的？是王尔卓参谋长指导的我。要想学习跟着他，战略战术都可以学得到。我13岁就读于运代英同志在黄冈八斗湾创办的军新学校学习。
5: 吴萨运动在陈潭秋同志的指导下成立了共进图书社，后来他希望我去报考黄埔军校，我就去考了。我原来不叫林彪，叫林作大。到了军校，我自己改的，做一只身材高大有斑纹的虎。结果身材至今都没有高大起来，工作上更不足更多人，总会有纰漏。若不是你找到林永嘉，朱军长还要命令我们去找。
2: 不是我找到的他，是他找到的我。
6: 他是从战场上的血泊中爬出来的，只为朱军长一句话：一日得不到消息，一日不安定。很羡慕你跟陈潭秋同志是同乡，能在他的引领下走上革命道路。他的文章、诗歌写得深入人心。5年前，他写的短文《快起来呀》，呼唤被剥削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跟反动统治阶级抗争。
4: 我们湖北的工人兄弟们都非常信任他。
7: 陈潭秋同志编写的五一纪念歌，你还记得吗？当时暗夜煤矿工人和学生上街游行闹罢工，唱的都是这首歌。那个时候，哥哥和我都在。五一节，真壮烈，世界工人大团结，发起起家革，响应变革。
8: 300来的队伍，多少人？大约200-300人。
9: 王二柱，
8: 军长，跟我去前面。
9: 明白。
8: 军是在团的同志，跟我走。
9: 你负责其他战士，就地立。已经进入了潮汕，最多也就是留错的小股敌军。有王二柱就可以了。
8: 还没有看到主力部队，我还是军长，我要时刻掌握敌情。
4: 又有仗打了，新军哪有打仗痛快？再不打一仗，
8: 营兵，营兵。

1: 主力部队是不是已经离开了朝山？否则不可能有敌军敢在这附近留存。
0: 不会的，说好了在这里会合。除非这里是李继深的辖区，他的军队几十万，如果只是陈其堂和薛岳的队伍，那干掉他们应该没有问题。
2: 不对啊！快！快！有国！不要开枪！
3: 朱局长！快！前面是朱局长！
2: 朱局长！
4: 朱局长！
2: 怎么回事？队伍呢？
5: 队伍打散了。
6: 唐堪牺牲我们1250多名官兵。

0: 南昌起义的队伍不会散，跟我来。
1: 朱军长，朱军长，起义失败了，
0: 我们无路可走，我娘、老婆、孩子都等着祭前回去活命呢。
1: 朱军长，陈继堂、薛岳他们早晚要打散我们，赶紧让队伍散了吧。
2: 也许我们能保住性命。看看你现在这熊样子，要钱，要性命，不干革命，什么都没有，给起义军丢脸，这支队永远不会散。

0: 我们的战士牺牲了1250多人，受伤近800人。陈济棠的援兵和王俊的警备司令部
1: 15000人
0: 全部赶到了汤坑和汾水，在司令牌阻击我们的队伍。

短兵相接，展开了巷战，肉搏战。

0: 终于把敌人赶出了村西。30号一早，大部队就撤到了揭阳。恩来呢？
1: 疟疾严重，却一勺药，生命垂危。口岸上没有拿到共产国际从苏联发过来的援助吗？
0: 没有看到任何援助。
1: 坦克一战，我们的兵力、弹药、机要消耗殆尽。刚刚在揭阳落脚，敌军又追了上来，又是鏖战了4个昼夜。队伍打散了，到了海陆丰，应该没剩下几个人。
2: 你是说，被打散的队伍不只是你们？
3: 我一直没找到大哥有田，他后来被分到了苏维的警卫队。
4: 苏玉班长呢？找到没有？听说他头部受了重伤。
3: 快！快！快！把他给杀！我好无子啊！快！
4: 看见周恩来书记、贺龙军长。
3: 叶挺军长了吗？
5: 周恩来书记从汤坑出发，一直躺在担架上。
6: 看清脚下的路，跟上，跟上！
7: 快，赶紧！
8: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走！
7: 换人，担架换人！
9: 我不要换，
7: 换人！
10: 不要换，把担架挺稳的，怎么样？可以坚持吗？
7: 能。

0: 来人，到！
1: 去叫周师弟、李硕勋、王耳朵。
2: 是。
3: 你要派人出去。
1: 我们要尽快找到恩来，找到组织。你写一封信，详细的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请他们放心。南昌起义的队伍还在。
3: 我们准备要到哪里去？报告要写上。
4: 朱军长。
5: 朱军长。
6: 朱军长。
1: 我想从这里向北趟出一条路，秘密北上，然后穿山西行，直奔湖南。那里的群众基础好，我们可以重整队伍。如果你们都不反对，从明天开始就改向这个方向。
3: 赞同。这条路上的党组织也相对完善，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搞土地革命，
6: 伤员也可以留在当地养伤。
4: 这样我们就可以跳出敌人三面围攻的困境，
5: 筹粮筹款的事也可以解决。赞同。
1: 师弟，你另外有任务，
5: 继续南下寻找组织。
1: 对，找不到不要回来。
5: 是。
7: 报告朱营长，刚才有人连夜逃跑了。
3: 逃走多少人？
7: 要有几十人，各连队正在清点人数。
4: 我去派人把他们追回来。
1: 不要，他们没有选择大白天逃跑，已经很给我面子了。今晚追回来，明晚再去追。革命意志不是追回来的。
8: 董娃子，
7: 在
8: 看看兜里的钱，再买双草鞋吧。
7: 买双布鞋吧，再做条裤子。我们有这么多钱呢。
8: 乱讲，这都是袁总指挥支援我们队伍上的补给，一文钱都不是我们的。
7: 他哪里是支援啊？一百支枪才换来这些。
8: 他们都是绿林好汉，杀富济贫，就算他们不给我们钱，我们也要支援他们。蔡仲，哎，你赶紧回指挥部，告诉大家事情都很顺利。
7: 好。毛元，试试。
8: 还是你的眼光准，很合脚。
9: 老伯，给你钱，
10: 拿去穿吧，自家做的，不要钱。
8: 老人家，钱是要的，你的劳动要有价值回报。
10: 自从你们来了，临赶这里都热闹起来了。老百姓都讲，你们这个队伍没有见过，讲话都和和气气的，不抢东西，买东西都给钱，知足。
8: 这里有很多像肖家碧这样的恶霸吧？
11: 肖家碧是最恶的。我妹子出家的穗川，恶霸地主就不少，这个周围都不安定。听你讲话像是队伍上的大王。听说你们在这里要办一个妇女识字班，我这个年纪要不要啊？我也不识字，那墙上贴的那些字一个我都不认识，想起来都脸红。
12: 识字班什么年纪都可以，
7: 老奶奶都可以来识字。
12: 现在这里恢复农会了，去报个名就能识字了。
11: 当真啊？
8: 当真。
3: 老乡，
13: 毛委员，
8: 长工，王总那里谈得如何？
3: 开始很顽固，后来说井冈山他只认袁文才，共产党革命军如果受袁文才指挥，他没话说，接受。我看袁文才送了一些补给给我们，谈得怎么样？
8: 袁文才同志性格非常豪爽，好客，待人热情，典型的客家人风格。他去年在这里搞的宁冈暴动，建立农民自卫军，深受这里老百姓的爱戴。他虽然加入党组织时间不久，但是觉悟还是有的。
14: 毛远，你放心，我袁才已经是党的人，既然中国工农革命军是党的队伍，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 只要你们不是收编我的队伍，王总那里我做工作。
12: 我们不想收编任何队伍，只要是为穷苦人闹革命的队伍，
0: 就是我们的同志、战友，就是共产党的队伍，就要有党组织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你是共产党员，希望你在队伍里建立党组织，多吸收一些骨干分子加入组织。我今天给你带枪来，就是希望你的队伍壮大起来。不要误会，我们是来讨你的好。
14: 我听说了，你们刚到就开展了工作，宁刚那些青壮年啊，都要加入你们的队伍。上次这封信，我很抱歉，我不该拒绝你们过来。只要老百姓欢迎，我更欢迎。你搬到茅坪住下也没有问题。
3: 我们真的要搬进茅坪？
8: 我跟他讲，我们要在那里设置一个临时医院，还要建立一个联络站，他满口答应，并且马上会派人把我们的伤病员给接过去。
9: 毛远，
8: 不要，我要再研究一下。我们要让队伍上的每一位战士都可以自己编织草鞋。
2: 毛远，农会的干部都已经到齐了，
8: 就来。
3: 好，
8: 你和长工要去看望一下伤病员，让卫生员把他们的药吃上用上，帮助他们整理好。这里离茅坪还有一段路，高低不平的小路会很多。
2: 卫生队全部搬过去吗？
8: 现在的伤病员还不多，留下一部分在队伍上。
2: 明白，走。
8: 对不起，我回来晚了。
15: 毛远，
16: 毛远，
9: 毛远，这是所有宁冈县的共产党员名单，入党日期、斗争经历和家里的情况。后面是要报名参加工农革命军的共产党员，非党员也有，都在街上报过名了，我们还没有统计出来。还有20几个分别在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上，他们的家属想让他们过来。
8: 不要过来，而且要说服他们的家属不要讲这样的话。

0: 革命军不会很快离开的，文化、打仗的本领，一定都可以学得到。
1: 毛委员，你刚到这里来，就问我们有没有近日的报纸可以看。昨天我侄子去吉安了，给你找了一份报纸，让我赶紧送过来。他讲，你一定很想知道南昌起义队伍的消息。他们失败了，牺牲了很多人。

0: 比我睡得还要久一些。别担心，泽坦已经把消息传到朱军长那里了。
1: 泽坦传过去了。
2: 许先生，一个营都没了。

0: 刘家，你们的生命力如此顽强，令我敬佩。徐先生每天都要坐在这里等你醒过来，你没有辜负他，好样的。
1: 副院长，你讲过有家醒过来我就可以出院了。
0: 我没有料到他醒得会这么快，还有你的药还没有用完，好再等等。没有完全康复前我是不会让你走的。你答应送我的书还没有给我。
1: 哦，在口袋里放了几日，打算有家苏醒我可以离开这里了再送给你。你会如我一样念字在字。
2: 副院长，全世界共产党人都读这本书，我的生命力也是因他而产生的。
0: 你们的顽强和理想足以让我念字在字。
1: 那好，我先收回。

0: 哦，林老先生啊，
1: 哎，
0: 快进来啊，儿子醒了，
1: 看见了，病人需要安静，不进去了。
0: 妈，山路不好走，趁天亮，快回去吧。跟妈说，他生的娃没有一个是孬种。
1: 哎。 屈先生，棉袍做好了，想请你试一下。不合身，马上就可以改好，针线我也带来了。

你们一家子白天夜里都在赶山路。送你过来的那天夜里，看见你父亲、你妻子、你嫂子。

0: 路上我隐隐听到毛泽东好像也有讲话，
1: 他跟你说过谢就走了。你父亲年纪大了，有疲累之气，不好收谢。你妻子和嫂子怀有身孕，没有检查他们的血型。你讲的毛泽东血型刚好是O型，可以说给你。

0: 林老先生的手艺不得了啊，尺寸无虚量，件件都很合身。
1: 是徐先生身材标准，抬举了我的手艺。
0: 林老先生，送棉袍您不必亲自跑过来，一定是有什么消息要讲给我。
1: 广东地下组织传来了消息，南昌暴动失败了，牺牲了几千人，队伍几乎没有了，住在这里的伤病员暂时不要去广东了。

0: 送来的信件呢？都是密码，已经交给组织了。今天早上，子慧派我来找先生。信上有没有讲周恩来、贺龙、叶挺他们在哪里？
1: 只是讲周恩来书记得重病。
0: 驻军长分兵的队伍呢？走到海路疯了吗？
1: 没有讲。
0: 邱收起义的队伍呢？他们那里有消息吗？
1: 送消息的人说没有。我知道毛先生是徐先生的学生，毛泽泰又救了永嘉的性命，所以我就多问了两句。
0: 我听说永嘉的两个哥哥都在南昌暴动的主力部队上。是，
1: 我没有跟家里讲。 也不用让尤家知道。好了，棉袍合适，我回去了。早晚穿上不着凉。其他伤病员的棉衣这几天就做齐了，很快就送过来。
0: 林老先生。
2: 我再去找邱收起义的消息。不要，我们都要听从组织安排，他们总会有消息的。这是去年在我的家乡湖南农村的调查情况。我先来讲一下那里的普遍佃农、贫农的生活状况。 每年的支出如下：盐3元1角2分，油灯8角4分，牛粒9元8角2分4厘。他们的收入：15亩田，共60担稻谷，交给地主的租子要40担。收入和支出相比后，只剩下不到19元。不敢生病，遇到灾荒，地主的租子。 不可以捡一担，交不足粮食，要从地主家里再借出来，再交给他们。利息多少，由地主来定，有些打2倍以上。这样的利滚利下去，他们只能逃出去讨饭。
3: 有很多人饿死在半路上。
4: 我们这里啊，逃荒、讨饭的回不来的也不在少数。四川。
5: 永兴十里八乡的都一样，做的比牛苦，吃的还不如猪狗。每天起的比鸡叫还要早。你们想不想有自己的田地？
6: 变天的事情可不敢想，地契在人家手里呢，认命了。
5: 只要每年能有个好收成，就算是祖宗积德了。
6: 如果把地契烧掉，把地主打倒了呢？
7: 你可不要乱讲话，让他们家丁听到，先要打我们几十棍棒，再去坐牢。他们拿枪的，都是几百号人，连深山里的袁大佬都不敢想招惹谁就招惹谁。你不要讲了，我们就做工了。
8: 走了走了，
9: 我们是中国工农革命军，
8: 他们有枪，我们也有枪，我们是为穷苦人拿枪，
10: 打倒土方劣绅，让你们都有自己的田地，
11: 我们就是来改天换地的。
12: 你们是有枪的队伍，
13: 我们不但有枪，我们的队伍讨伐过北洋军阀，
14: 我们就是刚才毛委员讲到的湖南乡下的佃户。去年我们那里就燃起了革命火焰，50多个县全都建立了贫农协会，打倒和镇压了土豪劣绅。共产党是为我们穷苦人当家做主的人，他们为我们牺牲了，我们能答应吗？
15: 那不能答应，
14: 有哪个人管我们佃农、贫农？
16: 种多少田，浇多少担租，受多少苦，只有共产党才管我们死活啊！
17: 我们客家人都明事理的，谁管我们？我们听谁的？
16: 你们都不怕丢性命，
18: 我们也不怕。
16: 共产党的毛委员，你说怎么干？
18: 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地契，
16: 让佃农、贫农、租不起田的穷苦人，都分到田中，再不要逃荒讨饭，冻死饿死，再不要。
0: 卖掉自己的孩子。
1: 营岗县附近的村子有很多人都报名参加我们革命军，你们讲的袁大王还有二王王佐的自卫军都要回到我们这里。
2: 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来参加工农革命军，当务之急是这里马上要成立农会，土地如何分，地主怎么打，农会的同志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定好了规矩迅速把土地分下去。
3: 地主谁来打？你们不来吗？
2: 我们一定要来，跟你们一起打，一起建立农会。

0: 他们不过来，就是不想让我们晓得他们在。长工同志，王佐的事情让你受委屈了，听说你一到，他就派人看着你。
1: 怎么样，领教了吧？不到一个月，这些地主好打得很，没什么了不起。
2: 好打，我们怎么没去打？
0: 我跟那个何成功说了，他要是能帮我除掉引刀一这个新仇恨，我就随了他们。除不掉，谁说都没有用。
3: 我说过，除非你当老大。乡有七人组成土地委员会，
0: 引刀一的情况我正在摸底，
3: 要有把握再行动，不要让王佐的队伍受到损失。都是穷苦人出身，其二，他又是袁文才同志的好兄弟。
1: 出了问题，我们会失去信任。明白。毛委员，肥田喜田互相搭配，超经书记也在。上次那封信，文才让你在毛委员面前丢了颜面，抱歉。袁
0: 文才同志，这么远跑过来，有事情吧？
1: 去宁冈找你，他们说你们最近不在哪，我是专程请队伍上山的，长期在宁冈很不安全。
4: 我听上山的伤员讲，你们上来路过大芬就遭遇了他们伏击，一旦他知道消息，还会过来。为了确保老百姓和队伍上的安全，来毛坪吧。我们那里进可攻，退可守。这个我清楚。我们的队伍和毛坪的老百姓都欢迎你们过去。你不是讲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吗？整顿队伍，我确实缺乏经验。王佐那里，我在做工作。
0: 好，去毛坪。来，喝一杯。来，喝酒。来，喝酒。嗯，喝酒。来，嗯。别走呀。
5: 大吃大喝，违反纪律，赶紧回去接受士兵委员会的处理。滚蛋，陈队长！滚蛋！滚！出去！你们干嘛？滚！你们干嘛？陈队长，陈队长，赶紧下命令！陈队长，你们这是在犯错误！陈队长，跟我回去接受士兵委员会的处理！滚蛋！
3: 这是近十天士兵委员会送上来的条子，我要给大家念一下：一营三连二排一班三名战士，具体名字我就不读了。在走过黄冈四村老百姓田里，挖了12个红薯，分掉吃了。士兵在委员会的批评教育下，很不情愿的留下一个道歉的字条和4文钱。
6: 3营1连2排的副排长及2名战士在象山村给乡亲们分粮食的时候，与当地乡亲们吵架，险些动起手来。
7: 他们汇报了此事，原因是朱副排长想要先分给排在后面的老人和体弱的老乡，前面有几个人不满，所以吵了起来。朱副排长态度差，说了难听的话，什么不想吃饱肚子的就靠边站，我们工农革命军就不是欺弱怕强的军队。 还说我们都没有那么好的粮食吃，那几个不满的老乡，果然就站到了队伍的后面。
0: 等到朱副排长给那几个人打粮食的时候，满满的一斗粮，故意倒出去一部分再给他们。每一斗都是这样，接着就吵了起来，越吵围观的人越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后来，我们委员会的同志去了，把倒出去的粮食重新补给他们，这才平息。
3: 委员会的处理办法是写检讨，在全连做深刻检查，向这几位老乡道歉。这是四天前发生的事情了，
1: 朱副排长他们已经按照规定做了。
3: 这个条子上是发生在三营二连一排，是叶天良把睡在老乡家的门板连稻草一起点着去的，毁坏了三个门板。委员会的处理意见是赔偿损失，关禁闭一天，写检讨，在全营做检查，检讨书贴在连部的墙上，以此为戒。这个条子我要念名字了，是我们一团团长陈浩同志，副团长徐树，参谋长韩昌建，一营营长黄子吉及八名战士，在余干县的古布镇与当地的两名跑单帮的小商贩吃酒，被委员会的巡查人员看到，并劝阻陈团长不要违反纪律，请他们立刻回团部，结果被陈浩同志训斥。黄子吉带人把委员会的人推出门外，后来委员会的同志找到了那两名小商贩，小商贩讲他还给了你们一些银元和金条，他们为什么会把钱给你们？
2: 毛委员，我们是为了队伍募捐，听说山上的伤员急需药品，打算买一些药送上去。
4: 药呢？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池店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召开；
1: 市领导检查安全生产及开渔前船舶管控工作；
0: 东石镇举行晋商回归座谈会暨企业出村入园签约仪式；
1: 晋江国际协纺城二期有望明年11月底完工。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1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池店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复盘研判当前消防安全整治形势，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晋江市领导陈长义、付翔、吴静宇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池店镇是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的重点镇域。一段时间以来，全镇上下全力以赴攻坚专项行动，调度推进系统有力，专项整治成效明显，基层基础更加扎实，典型示范引领有效。但对标高质量整改、高水平安全要求，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薄弱环节。池店镇各片区工作组要深刻认识、痛下决心，持续保持高压攻坚态势，以高度责任感和过硬执行力，推动隐患问题全面起底、彻底清零。会议强调，要全面凝聚攻坚合力，统筹调配人员力量，加强日常会商联动，推动任务共同认领、难题共同攻坚、责任一体承担。要铁腕推进清障除患，严格落实7个一律要求，对各类风险隐患敢于亮剑、较真碰硬，确保不走形式、不走过场。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做到程序规范、处置公平，经得起检验。要全域补齐安全短板，针对性开展畅通消防通道重点专项整治，持续建强微型消防站和义务消防队伍，加大培训演练力度，试点推进产业空间整治提升，全面夯实基层安全根基。要强化企业帮扶指导，用好中小企业关怀帮扶8条措施，主动下沉一线，摸清诉求，精准助企纾困，减负增效，进一步稳预期、强信心、促发展。会议要求，要严肃纪律、严格督导，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以责任闭环，推动安全制度措施制定落实到位。要帮督一体、协同发力，统筹推进督问题、帮整改、促提升，持续巩固排查整治综合成效。
1: 8月11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安海镇、东石镇，督导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和开渔前船舶管控工作。
0: 在安海镇，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三元食品有限公司、加乐斯电子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成品仓库、厂房楼顶及应急疏散通道等重点区域，细致检查消防设施配置、货物仓储堆放、用电安全防护情况，实地核查拆窗破网工作落实进度，现场排查梳理安全隐患，逐项明确整改要求。王晓阳要求企业要主动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科学优化空间布局，规范生产仓储现场管理，保障应急通道时刻畅通。要严格执行货物堆放安全标准，配齐完善消防栓、喷淋系统、防火门等消防安全配套设施，规范设置醒目消防警示标识。要加强设备运维与用电安全管理，加快电气线路改造提升，推动各类隐患闭环整改到位。随后，王晓阳一行前往东石镇第一社区船舶集中停泊点，详细了解开渔前船舶安全管控、日常巡查、值班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王晓阳要求，开渔在即，相关部门及各沿海镇要压实船舶安全监管责任，开展渔船安全隐患全覆盖排查整治，规范渔船北斗定位设备使用管理，常态化核查设备运行状态与信号工况，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力保障开渔期间渔业生产安全可控、平稳有序。市领导吴静宇、王野夫参加检查。为切实补齐基层应急救援短板，陈代镇持续推进辖区企业微型消防站标准化建设、常态化运维，通过完善微型消防站点配置、建强应急队伍、抓实全员消防培训、织密消防安全防护网。
2: 在茂康鞋材厂区内，全新升级的微型消防站设施规整、器材齐全， 按照消防安全规范化建设要求，企业高标准搭建微型消防站点，配齐配足逃生衣、自救呼吸器、灭火器、逃生锤等11类全套消防应急设备，全方位满足初期火灾处置、人员应急逃生等实战需求。
3: 同时呢，我们也成立了7人的义务消防队，每层至少有1名义务消防队员，平时每层的消防队员都有组织员工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灭火器、逃生梯、自救呼吸器等的使用方法，以及怎样快速疏散逃生。通过微型消防站的建立以及对员工的培训，从而更好地保障员工的生命安全和企业的财产安全。
2: 不止生产企业，辖区公寓也全面升级消防安全防控体系，打造全方位、全天候的消防应急保障屏障。记者在3书公寓看到，公寓微型消防站器材配置完备，灭火器材、灭火毯、消防斧、逃生锤、强光手电、消防水带、防毒面具等应急装备一应俱全。
4: 然后我们这边也配备3名消防员，这24小时随时都在公寓管理，轮班管理。租客进来，我们都有跟他谈这边消防水带在哪里，然后逃生楼梯我们这边2条在哪个位置，然后还有一个前门后门的便于，还有楼顶这都便于租客到时候对那个紧急应对。就是说公寓如果有发生火情，我们第一时间先疏散人员，用依托我们现有的那些消防器材，看火情的大小去应对处理。
2: 连日来，陈岱镇持续推进辖区企业、公寓等微型消防站标准化提质升级，补齐基层消防应急短板。目前，辖区多家单位已实现微型消防站设施标准化、队伍专业化、培训常态化、处置规范化，充分发挥微型消防站灭早、灭小、灭初期的关键作用，打通消防安全应急处置最后一米。
1: 9号上午，西园街道关前社区义务消防队成立仪式暨消防应急救援演练、消防车捐赠仪式举行。
5: 活动现场举行义务消防队成立仪式，共同为关前社区微型消防站揭牌，为关前社区义务消防队授队旗。随后，消防车捐赠暨双向授牌仪式举行。爱心企业泉州市国安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代表向义务消防队队长递交捐赠牌匾，关前社区向企业授予鸣谢牌匾。
6: 能够担任关前社区义务消防队队长，我深感荣幸，也深知责任重大。我们将以守护社区平安为己任，认真履行义务消防队伍职责，常态化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巡查、隐患排查，全力发挥基层义务消防队伍救早、灭小、控出火的前沿作用，最大限度地守护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当天还开展实战消防演练，现场模拟居民区域初期火灾险情。晋江市金刚应急救援中心队员轮番开展消防。

0: 车实操，水带快速铺设连接出水演练，队员手把手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面向在场居民普及用火用电防范、火场逃生自救等消防安全知识，让群众近距离学技能、懂防护，切实提升应急自救能力。关前社区义务消防队揭牌成立，微型消防站投用，有效补齐基层消防应急装备与救援力量短板，打通消防安全治理最后一米。接下来，社区将依托这支义务消防队伍，常态化开展日常防火巡查、定期实战演练和入户消防宣传，持续提升辖区火情早发现、早处置能力，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为切实巩固安全生产排查整治成效，八月七号下午，锦江市应急管理局聚焦前期排查发现安全隐患的企业，开展回头看。
0: 在锦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区的福建好莱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执法人员针对前期检查中发现的污水池存在有限空间警示标识不规范、车间应急照明灯设置不合规、电缆线路防护不到位等问题进行重点复查，现场核验确认，该公司已按照要求完成全部隐患整改。核验隐患整改成效的同时，执法人员同步督促企业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健全日常安全管理制度，坚决防止安全隐患问题反弹回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十号下午，东石镇举行晋商回归座谈会暨企业出村入园签约仪式，十五家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华贸高端电镀产业园和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标志着东石镇在推动产业集聚、引导企业入园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3: 当天，与会东石籍企业家先后参观了瑞思科医疗、怡普光电两家入驻南翼新区的标杆企业，实地感受东石产业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型的加速度。随后，在南翼晋江国际新创港产业招商中心举行的座谈会上，泉州市与乡办散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约技术改造及增资扩营项目，七家企业签约入驻华贸电镀疾控区，八家企业签约入驻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
4: 因为我们来到华贸以后，看到当地政府的一个大力的一个政策扶持，包括华贸的一个巨大变化，它通过这个统一建设、统一规范管理和节能减排的一个力度，为我们电镀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和发展平台。
3: 华贸是晋江市唯一的电镀疾控区，园区年产值超一亿元，自2004年投用以来，持续为泉州晋江的服装、散业、制鞋、五金等千亿产业集群提供电镀配套服务。2025年年底，园区全面启动旧厂房改造升级，分三期建设34幢标准化电镀厂房，预计明年年底全面完成。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是东石首个标准化园区，重点引进纺织服装、雨具散业、智能轻工企业，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明年三月投产。此次十五家企业集中签约入园，既是东石镇引导企业出村入园、推动产业向园区集聚的重要成果，也是南翼高新区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的有力证明。东石镇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打通了晋商回归与产业升级的通道，让在外乡贤看到了家乡的发展机遇与承载能力，走出一条安全发展与产业升级协同并进的新路。
1: 近日，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晋江国际协纺城二期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地下室施工，预计2027年11月底竣工验收。
3: 这段时间，晋江国际协纺城二期项目的工人们正在进行地下室施工。
5: 截止目前，项目完成了所有的桩基施工，地下室土方的开挖工作完成了90%。那现在是处于地下室底板的施工阶段， 现场有350名工人正在加班加点的工作。
3: 据了解，协纺城二期项目总投资约13.5亿元，占地105.78亩，总建筑面积253210.28平方米。项目为大型商业综合体，内部设置鱼骨式街区，外围有旗舰店32栋，内部有主力店24栋，普通店铺726间。建成后将形成及研发、设计、生产、展示、交易、办公生活服务配套、物业管理服务为一体的复合型产业综合体。
5: 预计今年的10月份完成地下室顶板施工，明年的1月份完成项目的这个主体封顶，明年的11月底项目完成竣工验收。
3: 据介绍，协纺城二期项目的建设将为一期扩容补充，完善经营品类体系，吸引协都协材龙头商户及国内外协材商户入驻，形成国际化、多元化、全品类的产业聚集区，从而加速推动协纺产业转型升级。
2: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0: 近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副总经理康振辉接听市长专线。康振辉介绍，晋江移动充分发挥本地信息通信主力军作用，以硬支撑加软服务双向发力，持续筑牢城市高质量发展数字基石。康振辉介绍，晋江移动全力推进 5G 网络提质扩容，年内规划新建300个 5G 基站，持续优化点位，加密网络覆盖。当前 5G 基站总量已超4000个，实现城区、行政村、工业园区连续深度覆盖。在政务领域进行建设需求，助力推进多项政务信息化项目落地实施，切实保障基层政务数字化业务规范稳定高效运转。在产业领域，晋江移动推出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服务体系，通过通信加算力加智能加服务，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轻量化高效率的 AI 加服务，助力企业业务赋能和创新驱动，实现企业降本增效合规出海。在民生领域，晋江移动开展全心全意便民利企专项行动，依托消防云平台底座，接入视频监控、烟雾探测、智慧用电等前端设备，融合多光谱物理感知及 AI 智能算法，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险情提前自动告警，助力厂区消防安全一体化智能管控。康振辉表示，下一步晋江移动将持续发挥信息通信领域排头兵作用，坚持基础能力建设与创新应用拓展并进，在夯实网络底座、提升算力能级的同时，进一步做深行业赋能，做优惠民服务，以更高标准推动 5G 算力与 AI 深度融合，为地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移动力量。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消防安全成为汽车售后领域安全管理重点工作。近年来，联动辖区内车企全方位补齐新能源车辆电池安全管理短板。
0: 在晋江区域比亚迪 4S 店内，车间内配套了专用注满水的消防水池，故障受损电池拆解后统一放置在水池里进水降温，从源头杜绝热失控起火风险。
6: 我们售后车间它是有一个消防池，放在消防池里面，我们是注满水的，注满水以后的话，它是不会引起一个起火状态。
0: 李军介绍，在车辆电池风险预警前端，门店依托后台系统搭建客户电池3级报警提醒机制，一旦系统监测到电池异常报警，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车主到店检修，排查电池故障隐患。
6: 如果电池有异常的话，那我们就会进行一个车包分离，根据电池的不同的损度，我们会进行一个判断。第一个措施的话，就是我们拆下来以后放到空旷的地方，或者是说放到我们的那一个消防池里面，进行一个降温，进行一个安全处置。
0: 其实门店早在2015年便启动动力电池专项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依托品牌成熟管理体系，建立起全流程电池风险处置机制。针对消防管理薄弱环节，门店还会积极参与新唐汽车。

0: 车行业协会交流活动，互相探讨同步整改提升。据了解，新唐汽展成员单位全覆盖疏散演练，针对新能源电车电池应急处置开展专题培训。截至目前，开展演练21场次，培训3场次，参与员工105人次，增配消防水池等应急处置设备25个。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正在寻找药源。
3: 钱呢？拿出来。

0: 他们两个投机倒把，坑害乡民，郡应该没收他们的钱。为什么不抓起来？还跟他吃酒？你的呢？
1: 陈浩团长已经把银元和金条交到了委员会，委员会认为这件事情非常棘手，希望我们前敌委员会拿出意见来。回头我们研究一下。 再回复你们。
2: 明白。这是陈团长交上来的。

0: 明天我们就要搬去茅坪山上。袁文才同志的队伍也在那里。茅坪总计有67户人家，那里的群众基础非常好。据说袁文才是到我们到那里组织了几次会议，还准备了欢迎我们的标语。为了我们进一步开展工作，我们要定规矩，要有严明的组织纪律。 通过这些天摸索的经验和出现的问题，我们要尽快拟定具体必须要遵守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各级党代表和士兵委员会要到下面了解情况，不仅要深入联排班，还要到老百姓家里问问，他们希望的人民军队是什么样子的。明白。
1: 龙欢同志，在。情况了解清楚后，形成文字，报到前敌委员会。是。
0: 我们从三湾出发的时候，队伍是816人，没有重伤员。在经过遂川、大分，遭遇肖家弼的伏击，21名战士重伤，14名轻伤的战士。由于我们各个党支部、党小组。 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又在烧偏僻的乡打了土豪，给乡亲们分了粮田。自愿加入我们队伍的不到200人。现在我们是近1000人的队伍，纪律是保障队伍纯洁的根本。只有纯洁的队伍，才有资格讲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的军队。 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共产党员的党性，严于律己，犯了错误，要引过自责，不要成为土地革命中的绊脚石。

0: 党代表，你去劝劝朱军长，不要再造下去了。这一路，敌军追民团长，前几日在天心区还有将近1500人，现在只剩下800多人了，包括近100个伤病员，连一级的干部全部都走光了，有的还带走了队伍，团一级的军事干部现在只剩下王二柱和你这个党代表。
1: 你这个7.3团3营7连长，不是也没有走吗？
0: 现在这样的队伍，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
1: 不如尽快离开，朱军长也没有了负担。朱军长讲了，至于那些对革命失去信心的人，谁想走谁走。包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立过战功的，想走不留，但必须留下武器。我现在手里有枪，敌人来了，我可以杀他。放下枪，就是他来杀死我。你要走，把枪交给我，走吧。
2: 河山统一。

0: 这些天，大家都在讲南昌暴动失败了，叶挺军长的铁军没有了，贺龙军长的二十军也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已经走投无路，掉进了死亡的山谷当中。我们从2500锐减到今天的这些人，随着缺医少药，环境恶劣。
1: 补给不足，一定还会有人离开。谁走，也不留，把枪留下，走人。不用等到天黑，可以光明正大的走，甚至我可以给你们指一条相对安全的路走。
0: 目前，我们被敌人围追堵截，但是，我朱德会带着你们。 走出这个死亡之谷，信我的就留下，失败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还在，南昌暴动的队伍就没有倒下。叶挺军长的铁军，我们有；贺龙军长的二十军依然会闪闪发光，革命最终会迎来胜利的曙光。俄国的人民革命是1905年到07年。 也是在革命最高潮的时期失败的，但是，它唤醒了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渴望和斗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2年后，伟大的十月革命随着一声炮响爆发了，人民胜利了，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2: 林连长，你在想事情？我在想，12年后，我是几岁？我们要用多久？22年？32年？还是52年？只要我们不放弃革命，铁杵也会磨成针。
3: 我是滇军范警长部下，有信要交给你们朱军长。

0: 范石生，我蒋武堂的结拜兄弟。
1: 军中有一范，顽敌心胆战。这个范，
0: 那是中山先生对他的称赞。他现在的滇十六军，就驻扎在离咱们不远的入武城资兴一带。看他怎么想。昔闻吴兄来乡，我比他年长一岁，一路鞍马劳困，虽深知你屡险如夷，但此乃狂风恶浪，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你我风云际遇，皆金兰之友，小弟愿见微受命，肝胆相照，吾以举手戴沐，与你搬经道故。
1: 范军长义薄云天啊，那我们就得救了。

我们兄弟俩同为讲武堂一期，又一同跟着蔡锷的新军去讨伐袁大同。他是七支队长，我是六支队长。我们俩的立威之战，就是对当时所谓的虎威将军曹锟。我们一边命令重炮轰击，一边让步兵摆迷魂阵。 我们把阵地上所有的石头都放上护国军的大岩帽。

0: 不知道他浪费了多少弹药，终于优势互转，我们乘势进攻，跟他干了足足20天，消灭他们4000多人。从此，我们两个在护国军名声大振。因为军阀混战，他留在军中做了军长，我就沿着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去欧洲找安来了。
1: 回国之后，师生找我密谈，希望我到他的队伍上做军长。我拒绝了，可是他丝毫没有生我的气。他当时就表示，如果蒋介石敢背叛革命，他一定跟我合作。他还说，若违此誓言，天地共诛，君亦可诛。
2: 此人侠肝义胆，正义凛然。你要尽快去见他。
0: 我也希望如此。怎么，你是担心组织上对此事有看法？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需要开会商量，统一思想。毕竟滇十六军是国民党管辖的军队，有不少人会为此担忧的。
1: 我相信不会的，你信任的人，他们不会怀疑。 至少他能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战士们不再受冻挨饿，伤员也会得到救助，武器弹药总要支援我们一些吧。
3: 赞同陈毅同志的意见。
4: 如果是联谊上的扩大会，我也赞同。
5: 偷听，
6: 赞同，
7: 赞同，
8: 赞同。
0: 好，明天一早。 我就快马加鞭去汝城找他，
9: 这地方哪里去找马呀？他的。

0: 甚好啊！田中义一首相可谓是慧眼独具。日本最高指挥官白川一则专门为我组织了欢迎会，日本很多重要级的人物，政界要员群贤毕至。你也穿了和服。
1: 田中义将最好如此。
0: 你是昆弟之好，哎呀，又是万乘之君之风范呐！
2: 老师，学生已不在其位，若是傲视轻侮，成绩失重，岂不孤立寡语？
0: 你在信中说，得到了他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雄厚支援。
1: 你的言辞当中没有吹箫乞食之意吧？没有。中正东渡之目的，视察并研究十三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并定以将来之计划。且欲知密友居日者甚多。
0: 欲趁此闲暇之机，重温旧好，并愿借此与日本朱名流相近接，谦恭虚己，直进叩问，便不枉此行。
1: 他们如此慷慨，定会有言在先。有，目前至少要我压制住长江之南，暂时不要北伐。
0: 田中义一将，如今列强众多，但与中国关系深密者，唯有日本与俄国。俄国共党干涉甚广，日本岂有袖手旁观、不援助之力？
1: 是子文带你去拜见的宋太夫人。我将两份离婚证明交至夫人面前，并且表示，我定会。
0: 乌乌推爱喜木为信。
1: 美玲喜欢法国的梧桐树，我要为她在南京各地栽种，只要她出门就可以看到。<笑>
0: 你的三寸之舌早有领教，圣经背过了？
1: 东渡一路都在背，只背了开卷的一段，夫人便已喜不自胜。次日清晨，便携我去了教堂。
0: 宋太夫人讲，我与美玲大婚，一定要走过上帝神圣的途径。

南阳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

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

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指引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

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